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8: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10: 3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11: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关注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 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培训， 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或者添加微信FM927XY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 1.35%， 三年期 1.75%， 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 1.8%， 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 95319。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 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 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 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秋意渐浓，海州海边迎来蟹肥膏黄的时节，鲜美的海味是属于港城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此同时，国庆黄金周的文旅大餐也已备好，连云港园博园准备了丰富的西游主题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今天节目里， 寻味老海州，带大家品读海州代代相传的石蟹民俗，品尝地道秋日海味。海州推荐官带来园博园国庆重磅文旅活动预告，一场西游主题游园盛会即将和大家见面。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制鲜的本真， 似过寒菜微色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 解读本土饮食文化。 9月秋风起，正是吃蟹好时候， 面朝大海的海州捕蟹食蟹的传统有据可查。北宋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曾写下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子蟹均须异，念念不忘的正是当年在海州宴席上吃到的白鱼子蟹。 清代道光年间，海州通判罗树勋在《渠东竹枝词》中也写道：“同蟹鲳鱼与对虾，海鲜入市竞相夸。”说的是旧时海州城乡盐场大户人家，每到海鲜上市季节，用红色笺纸邀请亲朋好友品尝同蟹鲳鱼对虾等，在海州地区叫吃头水。对于老海州人来说， 秋日品蟹不只是尝一口鲜味，更是延续千百年的民间习俗。过去海边渔民捕上来海蟹，烹饪讲究保留本味，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海蟹，清水上锅，不添过多调料，最大程度锁住蟹肉鲜甜。 还有渔家特色的蟹酱、蟹糊，把蟹肉细细捯制，加盐封存。秋冬配粥下饭是海边人家常备的小菜。每到中秋前后，街坊邻居结伴买蟹尝鲜，家里长辈一边拆蟹一边说起海边捕蟹旧事。这股蟹香藏着海州人靠海而生的烟火记忆。岁月流转，食蟹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海州本地不少老字号蟹馆深耕海味多年，把蟹的吃法做出多种花样，

0: 除了清蒸，还有蟹粉羹、香辣海蟹等菜式，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不少老海州人到了这个时节，总要寻一家老店点上一份海蟹，感受秋日独有的鲜甜。品蟹也有本地讲究，老海州人选海蟹，看重蟹壳光泽、蟹腿紧实。 吃蟹的时候慢慢剥壳，细细品尝蟹膏蟹肉，配上一杯热茶，解掉海腥。外地游客来到海州，秋日一定要尝尝地道海蟹，感受港城舌尖上的秋味。一盘海蟹承载着海州沿海世代传承的鱼俗文化，也是海州烟火美食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解锁海州文旅打卡路线，特色活动预告，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出游指南。 9月过半，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国庆假期出行，这里给大家带来重磅预告。连云港园博园将在10月1日至5日推出系列西游主题文旅活动，备受期待的西游主题宝葫芦观光小火车，9月25日率先开启试运营，黄金周正式和游客见面。这条还原轨道全长3000米，线路整体勾勒出宝葫芦造型， 车身站台都融入宝葫芦，西游经典人物等国风元素。小火车紧贴园区内侧布设，最大限度保护园区生态原貌。部分路段架桥跨越水面，乘车途中可以欣赏湿地水景与园林风光，沉浸式走进西游故事，体验水上穿桥打卡的独特乐趣。国庆园博园的精彩远不止小火车。 10月1日至5日，园博园中心区域每晚上演3大篇章17幕叙事型烟花剧目秀，融合红色文化、西游文化和山海文化，以夜空为幕，上演一场浪漫的烟花大戏。10月2日、3日，1号门草坪将举办第二届大学生音乐嘉年华青春西游音乐会， 一共有16组音乐人连续2天登台演出，白天逛园赏景，傍晚静听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在山海胜境女儿国片区， 10月1日至5日上演西游镜花赋、仙韵庆山河沉浸式互动演绎，3场主题舞蹈大秀，2场舞台剧，2场全域街区国风快闪， 还有全天不定时国风巡游、NPC互动、12花仙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2: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悟空、小琪真人假咒演员搭配智能机器狗登场，女唐僧担任全场
0: MC， 女儿国国王白龙马王子还和游客互动游戏，一步一景，随时邂逅西游故事。 游园之余，烟火市集不能错过。1号门草坪女儿国片区双市集同步开市，1号门草坪烟火市集18家摊位一字排开， 汇集特色小吃、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市集旁还有嘉年华互动游戏、打牙齿、掉金币、水弹枪、积分篮球、砸钱罐等12项趣味项目，参与游戏还有机会赢取礼品，亲子家庭也能找到专属乐趣。 园博园萌宠乐园可以近距离投喂小动物，还能乘坐全新骑跨式小火车，中心湖配备游船、桨板船、卡丁船，泛舟湖上欣赏湿地风光。 10月4日、5日， 1号门草坪还将举办山海之战第8届街舞邀请赛， 国内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热爱街舞文化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坐上宝葫芦小火车，赏烟花，看演艺，听音乐，逛市集，遛娃，看街舞，一站式安排妥当。这个国庆假期不出连云港，就到园博园赴一场西游山海之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 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大家好，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我是颖儿。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 他们把捕鱼游戏开发成赌博平台。近日，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林某等27人有期徒刑8年至6个月，缓刑1年不等，并各处300万元至5000元不等罚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黄某甲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2018年下半年，林某从广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辞职，想到该公司的一款捕鱼游戏收益不错，也想通过开发类似的游戏赚钱。在该公司任职的技术开发人员徐某、黄某乙手中有捕鱼游戏的相关代码，林某便找到他们，决定用这个代码来搭建一款捕鱼游戏。三人一拍即合，商定由黄某乙负责搭建游戏服务器和后台开发， 徐某负责搭建游戏的客户端，林某负责游戏的美工和对接游戏代理。此后，林某还找来陈某做策划。一晃大半年过去，林某等人终于搭建出一款测试版的捕鱼游戏。然而，几人发现搭建出来的游戏效益并不怎么好，于是并四处寻找推广渠道。最终，林某找到曾在该公司任职的游戏主管刘某，并把这款测试版游戏链接发给了他。刘某见有 利可图，便与林某达成了合作。为了让捕鱼游戏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吸引更多玩家的同时不被公安机关查处，刘某明知游戏平台不得提供兑换现金财物的服务，仍提议让林某在现有的捕鱼游戏中加入夺宝卡兑换购物卡功能，同时让林某等人负责游戏开发及日常维护，并按照玩家充值数额的 6% 给予提成，刘某则全面负责游戏的运营推广。玩家通过游戏每日赠送和自行充值来获得游戏金币， 10元人民币可以买5万金币。 玩家需要消耗金币换取炮台打鱼，打鱼可以在一定概率内获得夺宝卡， 使用130个夺宝卡就可以兑换面额为100元的购物卡作为奖励，购物卡的面额由100至1000元不等，且兑换没有数量要求，玩家充值越多兑换可能性和金额就越大。 玩家将夺宝卡兑换成购物卡后，游戏系统会将购物卡的账号和密码通过邮件发给玩家。为了让玩家获得博弈的快感以及充值更多金额，刘某等人指使该游戏平台代理以95折的价格从玩家手

0: 手中回收购物卡，在兑换过程中，刘某发现倒卖购物卡也有商机，便向代理推送卡商以97折的价格向卡商卖出购物卡。自此以后，刘某大量招募李某等人作为下级代理，进行捕鱼游戏的推广运营活动。下级代理为了牟利，不断发展下线玩家，从中获取玩家充值额3%至15%不等的提成。经查，自2019年6月以来，刘某、林某等人先后开发两个涉赌捕鱼游戏平台，共吸引4000名玩家，累计充值金额1.15亿余元，非法获利2000余万元。2021年12月，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对多款涉赌捕鱼类游戏开展侦查，后将刘某等人陆续抓获归案。经查，除了上述犯罪团伙外，赵某、徐某同样将合作经营的某捕鱼游戏平台改版增设夺宝卡兑换购物卡功能，并交由罗某等人以上述相同的模式进行推广，累计吸引2000余名玩家参与网络赌博活动，短短2个多月吸纳充值1300余万元。而李某作为游戏平台代理，共发展玩家500余名，通过帮助游戏平台代理回收购物卡予以变现，共计兑现690余万元，赚取其中差价6万余元。其妻子黄某甲明知购物卡系赌博平台兑换所得，仍参与回收购物卡帮助兑现，共计变现140余万元，非法获利10000余元。2022年10月，公安机关将刘某、林某等人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海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海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刘某不服提出上诉。今年5月，连云港市中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经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膘肥体壮，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每年开湖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日前后，记住，这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仔细着点，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自己去到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的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当然还有更多规格，699老饕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风景游人。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三公三母，公蟹可是

至六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三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买两张送一张，买五张送三张。目前299元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全部三折预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女神打电话给大头，叫大头帮忙搬家，听她声音楚楚可怜的，大头没多想，马上就答应了。
12: 想到了女孩子七七八八的东西会很多，但是没想到女神家里东西这么多。大头找搬家公司的朋友借了辆货车，来回跑了3趟，终于才搬完。
13: 女神看到汗流浃背的大头，赶紧递了一条毛巾过来，大头感动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走的时候，他试探的问女神，你没有男朋友吗？你男朋友怎么不来帮你呢？
12: 女神害羞的说道，他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空呢。
13: 媳妇儿连着好几天呢，都在吃鸭腿饭。铁柱问他原因，媳妇儿得意地说，
14: 健身教练都告诉我了，吃这个体型好。
13: 今天中午铁柱看到他换了胃口，做了凉拌面，又问他原因，媳妇儿一脸黑线，
14: 嗨，别提了，我给搞错了，
12: 教练说的是鸭腿对体型好，鸭腿啊，鸭我的腿拉伸，不是吃鸭腿儿。
13: 大头经人介绍去相亲，介绍人告诉他，
12: 第一次见面呀，你得谦虚一点，别让女孩难堪啊。
13: 双方见面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女孩问，
12: 哎，像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需要相亲呢？
13: 想到介绍人的交代，大头立刻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像我这个样子，好女孩怎么会看上我呢？老王陪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到一条长裙特别喜欢，导购说，
12: 美女你真有眼光呀，你腿长人又漂亮，穿上这裙子肯定好看。
13: 媳妇儿一脸期待地看着老王，这个时候老王赶紧说，哎，别相信导购的，换了我还说你是个貂蝉呢。
12: 刚说完，媳妇儿扭头就走，上了一辆车就没影了。钱虽然是省下了，但是手机关机，家里直接唱了空城计。
13: 亚楠跟同事去食堂吃饭，看着同事的菜明显比自己多出了不少，而价钱又是一模一样，亚楠非常生气，起身就去找这个打饭的阿姨理论去了。
12: 本来亚楠已经做好了吵架的准备了，阿姨一句话就给他浇灭了。阿姨说的是，嗨，我看你那么瘦，吃的肯定没他多，所以给你打的少。
13: 老王正在上班，老婆给他发了三张穿着不同衣服的照片，而且还发微信问他，
12: 老公你看哪张漂亮呀。
13: 作为过来人，老王肯定明白

0: 也就40分钟。昨天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出门，沿着去公司的路，一路低着头往回找。
1: 真是好人有好报，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被他找到了。那个钱包正静静地躺在路边，没有被人捡走。
0: 正当大头扑过去弯下腰准备去捡的时候，对面小店的老板娘冲他大声喊道：
2: 大兄弟，别捡了，里边啥也没有，不知道哪个穷鬼掉的，前面有十来个人捡起来都又扔地上了。
1: 今天大头偶遇多年未见的大学同窗，找了个饭店喝几杯，好好聊聊天。大头就问：
0: 哥们儿这几年在做什么呢？
1: 哦，一直在自主创业，做做投资。
0: 可以呀，做投资回报率肯定很高吧？
1: 还行吧，条件允许，赚个上千万不是问题，稍微差点的也能赚个几百万，再不济也有七八十万。
0: 哎呦喂，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那前期投入你肯定特别大吧？
1: 我们吧做投资呢，讲的是低投入高回报，要不了几个钱。
0: 听到这儿，大头羡慕地问哥们儿：哎呀哥们儿，都自己人，那你现在身家怎么着也得过几亿了吧？
1: 哪有那么多，投资这东西靠的是机遇。
0: 快跟兄弟说说你这投资到底哪个领域啊？
1: 公益项目。
0: 呀，你能不能再说的具体点啊？
1: 具体点就是那双色球。
0: 阿豪气呼呼地找到老板说：你看人家别的厂工资奖金啥都涨，你再看看咱们啊，防暑降温啥也没有，至少车间给我们发点冰水喝喝也不过分呐，你啥都不涨，让我们夏天怎么过呀？
1: 来来来，大兄弟稳住了，坐下啊。什么都没有涨，这怎么可能呢？啊，记得你刚来厂里的时候脾气多好呀，你看看你现在脾气不是涨了吗？大头生病住院了，要在第二天做一个小手术。他问一位漂亮的女护士：
0: 美女，当我身体恢复之后，能不能约你一起吃个饭呢？
1: 护士小姐姐甜甜的一笑说：先生，我也不知道，你最好还是问问我的男朋友吧。
0: 哦，你男朋友是谁？
1: 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
0: 铁柱是通过相亲结的婚，跟媳妇儿初次见面的时候啊，媳妇儿特别的娇弱，连喝个矿泉水都要让他帮忙拧开，他当时一下子就相中了。
1: 结果婚后，铁柱媳妇儿扛着煤气罐上下楼是健步如飞，揍起铁柱来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才知道这货从小练过摔跤，铁柱于是就讽刺自己媳妇儿：
0: 当初还跟我装柔弱，连矿泉水都拧不开。
1: 这个时候媳妇儿瞪着铁柱吼道：老娘什么时候装柔弱了？你见我那会儿老娘是刚从训练馆出来。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前些日子大头爸妈因为小事儿吵了起来，互相谁都不搭理谁，爸爸说不吃老妈买的菜，妈妈说不吃老爸买的水果，只有大头买的他们俩才一起吃。
8: 昨天终于把大头的工资花完了，他们居然和好了。现在大头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阴谋。
10: 老王买了辆新车之后啊，发现这里面味儿挺严重的，于是买了两条狗狗形状的活性炭包放在了挡风玻璃那儿。
8: 有一天一家人出去玩，岳父岳母坐在后排，丈母娘就问老王，哎，车里这么大味儿，也不找个东西吸一吸啊。
10: 老王一回头就说了一句话，哎，这不后面有两条狗吸着的吗？
8: 老王刚说完，突然就感觉气氛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儿。大头小时候和老爸一起看武侠片，每次看到杀人的镜头都特别害怕，他都用被子把头蒙上，老爸在旁边张口就骂，
10: 看电视都害怕，你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将来怎么可能有出息？看我，我怕过什么？
8: 你怕过什么？你怕我妈呗。
10: 老爸不乐意了，抬手就给旁边熟睡的老妈一巴掌，我怎么怕她了？
8: 老妈居然都没醒，这下老爸更来劲了，抬手就准备打第二巴掌。恰在这个时候，老妈呼的一下坐起来，这下子把大头父子俩都吓得不轻，老爸举在半空中的手直奔大头打来，啪的一声，大头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一个巴掌印儿。
10: 小兔崽子，造反了你，还敢打你妈。下雨天，闺蜜来找王美丽玩。
11: 小丽，你看这淅沥沥的小雨多浪漫啊，还不去找男朋友甜蜜一下？听说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哦。
10: 王美丽看了闺蜜一眼，不屑地说，哼，经验告诉我下雨天最容易失恋了。
11: 啊，为什么呀？
10: 我和我前男友谈恋爱的时候都是下雨天出去嘚瑟的，结果化的妆都花了，回来他就提分手。
8: 今天大头走到暗恋已久的美女同事跟前说，
10: 你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到咖啡馆里坐一坐吗？
8: 不，谢谢。
10: 为什么呢？你要明白，我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邀请的哦。
8: 哼，我知道，我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拒绝的。今天一到公司，大头就发现之前果断拒绝他的女同事趴在办公桌上抽泣，于是就问他，
10: 哟，这怎么了呀？
8: 啊，我失恋了。
10: 大头心里一阵暗喜，然后轻拍他的肩膀安慰地说，哎，这有什么好伤心的，好男人多的是，比如你看你旁边这就是一个呀。
12: 可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呀？
10: 这一刻大头感觉趁人之危是不道德的，于是不留痕迹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前几年亚楠谈恋爱，妈妈总是担心说，
14: 哎呀，多看看，不着急，要了解对方，怕对方藏得太深了。
10: 现在亚楠谈恋爱，妈妈总是担心地这么说，
14: 闺女，看好了就快点出手，时间长了，等对方了解你了，可能就又黄了。
10: 这几天大头姐姐带着小外甥回娘家来住，昨天晚上老姐出去散步，门外来了一个卖臭豆腐的。
14: 大头心想，哎，这可是我的最爱呀，听见了吆喝声，他就赶紧跑了出去。那个人看到大头就说道，
10: 刚才那个带孩子的女的是你姐吧？
14: 嗯，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10: 哎，刚才她说她没带钱，叫我来这边吆喝两声，你就会出来买。你把她的账也给结了吧。小王小时候，老王媳妇儿抱着他在银行的窗口前，这孩子呀，一边吃着面包卷，一边把面包卷从窗口塞给银行柜员。柜员小姐姐微笑地摇了摇头，
14: 儿子啊，不能这样。
10: 老王媳妇儿说完，儿子又转身对柜员说，
14: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孩子刚去过动物园。
11: 大头在路口的小理发店里理了一个5块钱的发，理完之后照了照镜子，理发的阿姨说了一句，哟，看这小伙子多帅呀。
10: 这时旁边一个哥们义正言辞地对阿姨说，阿姨，人不能为了5块钱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呐。
11: 一天，老王跟媳妇儿吵得不可开交。
10: 你说吧，你到底想我怎么样？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14: 什么？无理取闹？啊，是我无理取闹。你作为一个男人，说声对不起不可以吗？你跟我说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0: 哎，对不起，对不起。
14: 哼，你以为说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
10: 朋友来老王家做客，看老王养金鱼养得非常好，就问他，
14: 哥，你这鱼养得不错呀，有什么秘诀吗？传授一下呗。
10: 还没等老王开口，一旁的媳妇儿抢着说，
14: 他这个秘诀非常简单，就6个字，多换水，勤换鱼。
1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好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只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 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 2.0 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过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123，8545-31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点55分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学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学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呢，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0000左右，正好差价10000。
2: 哇，那他们的10000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0000-13000到15000之间啊，13000-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10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8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万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2019年新款就好了。
1: 20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20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2019的和20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 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程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1: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1: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1: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一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1: 是多大排量的？
3: 1.4的。就是
1: 1.5的
3: 哦，1.5的
1: 是吧？
3: 三缸的，三缸的。
1: 几年的？
3: 嗯，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1: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3: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1: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3: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1: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3: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1: 嗯，不客气，
0: 嗯，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这个哈弗R16嘞。
0: 啊，
1: 几几年的？
4: 10年的，12月份的。
1: 手动自动，
4: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1: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1: 那是四驱的吗？
4: 两驱，
1: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4: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1: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再中几千啊，5-6000，
4: 大约
1: 这个5-6000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4: 哦，反正不过万。
1: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4: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1: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一万多。嗯，
4: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1: 差不多在7000啊，五六七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4: 没有
1: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4: 那我爸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1: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4: 哦，好的。
1: 嗯，好。
0: 哎，好。
4: 那谢谢啊。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好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嘞好嘞，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凌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0: 好的，手动挡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3万5左右是吧？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1: 哦，行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不客气啊，
1: 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那854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 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 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啊，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0: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嗯，是的，64000公里。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3系。 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好的，
1: 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啊。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 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
0: 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
1: 4到5000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3123。 854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是您，您请说。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0: CX5，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CX5 20年的版本是吧？对，2.5排量的。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 两驱的吗？四驱的？
3: 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0: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3万公里。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谢谢，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大家呢可以把手上。

0: 舒适版。
1: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八左右吧，八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2: 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互动的，目前已经在新加坡的美国，我后面要打
1: 你的电话去。好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2: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两厢还是三厢？有没有天窗？
2: 没有天窗，是三厢的。
1: 三厢那就是一个三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2: 7万7千公里。
1: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2: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2: 谢谢您哈。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直向的。
1: 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3: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动在北坡是吧？
3: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3: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3: 这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0000以上啊，10000到20000左右的一个区间。
1: 我买了沿着上山路沿着30，我又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0: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也不贵，
1: 对对对
0: 新车啊。
1: 是
0: 的，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1: 行，那谢谢了啊。
0: 嗯，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854531238，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8。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20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2016款是20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 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现场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啦，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十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栏，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和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嗨，
7: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是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访谈类的视频，然后其中呢是采访到的是杨天真，杨天真，你了解吗？我。
6: 我了解他的样子啊，就是多少知道他这个人，对吧？对，对于他的身高体重，我大概脑海当中也可以描述得出来。
7: 哎，然后呢，采访他的对象是58岁的企业家欧嘎姐姐。那他的这一段对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这种充满能量的过来人，然后来谈一谈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是的，其实这两个人，你刚刚说对他是不是熟悉，有没有了解？其实，在我的了解视角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能量很足的职业女性。
6: 当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都有着一定的粉丝量，而且你像杨天真，他之前做过多次的直播啊，包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去帮助一些职场新人去调整思路，去逐渐的建立属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去更多的了解自己。其实这些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像我一样经常冲浪的朋友，大家对他们的这些内容应该会比较熟悉。是，
7: 他们都称自己是高能量的人，就是你听他们的谈话，你会不知不觉之间哈，自己也能够 距离那个理想的自我好像更近了一点。然后在他们的这段视频当中，我有一个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底层自信。
6: 这个词儿，底层自信，
0: 就是我觉得它挺难的，就是你无条件的自信，就这种自信从哪儿来呢？我听了他这段话以后，我就发现杨天真他说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人的底层自信呢，更多是被成长环境塑造出来的。
3: 嗯，
0: 就是他说到了他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就不断的从家庭、学校，后来他的职场当中接受到了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意见会受到重视，知道自己的话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了，所以就开始讲负责任的一些话了。
3: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个词的，对不对？
0: 对，
3: 这个词是逐渐的通过大家的，不论是演绎还是解释，更多的产生出的一个新的符合现在时代，符合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一种状态的新的概念的词语。
0: 嗯，
3: 那其实底层自信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拥有，也有很多朋友一大群人正在追寻的路上，
0: 是在学习。
3: 嗯，
0: 比如说我也是在学习底层自信。就是通过这段对话，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很多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一些词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儿，
3: 嗯，
0: 就很多人可能出于各种理由会怪罪于他，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离原生家庭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重新来把自己养一遍。
3: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很重要，需要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时候小朋友们会一起玩嘛，女生男生之间会分出派别，尤其是女孩子，会因为你的裙子穿得好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姑娘们喜欢和你玩在一起。
0: 嗯，
3: 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传小话说，哎，谁谁谁他背后说你坏话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就肯定不开心。
3: 哎，等一下，我犹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女孩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啊，我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0: 哇！
3: 然后当时这个给我传小话的女生她就很尴尬，
0: 对，
3: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做错了，因为当她给我传小话的时候，我扭过来侧目看她，我默默地在心里想，传是非之人必是是非之人。
0: 哎，对，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斤斤计较，你就是这个人的水平。
3: 嗯，
0: 当你开始不再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可能你的水平跟这个人就拉开差距了。
3: 对，所以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到我们步入到社会，步入到职场，步入到家庭当中，一定要记得不要渴望你自己被所有人喜欢，这是不现实的。
0: 嗯，
3: 你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先要自己去喜欢自己，自己去肯定自己，然后再去做一点点突破，给自己去创造一条自我培养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路。哎，你就会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顺畅，那么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阶段性的目标，都会帮助你达到那个更加自信的状态。
0: 哎，今天我们在开场之前，我跟跳跳糖在对台词的时候，你就说到说，哎，今天要聊这个底层自信是吧？
3: 嗯，
0: 然后跳跳糖一下就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是踩到他的舒适区了啊。
3: 怎么说呢，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大概明白一个什么意思。
0: 嗯，
3: 虽然我觉得他稍稍有一点点在营销某一种焦虑，但是确实它也展现了一种现象。因为在现当代社会当中，大的环境就分为两种，
0: 嗯，
3: 一部分人群是拥有底层自信的人群，
0: 对，
3: 那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少数，
0: 比如说跳跳糖这样的。
3: 对对对，我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社牛。
0: 是，然后呢？
3: 还有一大部分人群在不断的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当中，
0: 嗯，比如说像我。
3: 哎，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每个人都会分为好多个阶段，
0: 嗯，
3: 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驻足，没有人说明也没有规定答案说他一定会从某一个阶段走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哎，某个人的一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去徘徊。
0: 哎，当然，就是如果一直在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在向上，对吧？
3: 嗯，
0: 那如果是有些可能就觉得，哎，我在我的舒适区很舒服，那可能他会一直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徘徊。
3: 嗯，
0: 但是刚才你说到了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认同，
3: 嗯，
0: 就是你说底层自信可能会给人制造一些焦虑，我反而会认为底层自信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让我们变成长。
3: 那是让你，因为在我眼中，你像张小白，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就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不同的人群。
0: 对，
3: 张小白让我觉得很感慨的一点，为什么说之前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因为他会不断的去要求自己，要求自己想要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完整。那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你的各方面的成本，而你就是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并且能够用实践去践行它。我觉得 这个很难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心里会稍稍有一点点脆弱。
0: 嗯，
3: 当发现了自己，哎，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有的人想要做出的想法就是我要去改变它，
0: 嗯，
3: 我要去调整，我要去变得更好，
0: 嗯。
3: 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啊，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0: 就会自卑了，
3: 索性就这样吧。
0: 哦，然后就会焦虑了哈。
3: 对，
0: 好，其实我。这一段对话是想采访一下跳跳糖
3: 啊，怎么啦？
0: 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底层自信你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过深入的探究？
3: 其实如果我有深入的探究，那恐怕我说不定跟杨天真老师一样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坐拥百万粉丝，同时也可以去开启各种各样的启蒙课了、
0: 嗯、
3: 但其实现在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而第二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和经历。
0: 嗯，是的，所以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即使不够好你也不会在意了，对吧？
3: 这说的是我的缺点吧，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包括懒惰呀，包括很多事情不追求完美啊，又或者有些时候会佛一点，没有那么积极向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都会有一个答案去告诉自己、
0: 嗯、
3: 那就是大美有缺，就不要那么完美、
0: 哦、
3: 你那么完美你让别人怎么生存呢？
0: 你好歹
3: 要给别人一点生活空间吧。
0: 你好会安慰自己啊。所以今天
3: 太会了。
0: 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拥有底层自信吗、
3: 嗯、
0: 今天恰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呢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派系哈、嗯、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聊一聊你对自信的看法。
3: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特自信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开出花来了。但是很无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拥有底层自信的个体。
3: 哎，但是张小白，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就是我。特别通过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特别发现拥有底层自信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的好。就是很多事情上我都会觉得，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从事哪个岗位，都会做得很好，但它不极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而往往某一方面有些偏执的人会更容易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2: 哎，你说这段话还真的是，不光你这么说过，就是我记得杨天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3: 又要 Q 杨天真。
2: 哎，真的，就是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哎，
3: 是啊，
2: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一个精神人物。
3: 我就是 不想嘛。
2: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底层自信特别足的人，但是我却是一个高配得感的人。就有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值得拥有。
3: 哇，你这些词儿都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高配得感是什么意思呢？
2: 哎，你怎么突然失忆了？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聊过这个高配得感。
3: 对，偶尔会聊过，这些都是网络词汇是吧，网梗。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真的是一个配得感挺强的一个本质，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从打心底里就认为自己是值得的。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嘛，就让你成为那种高能量的人，你就可以做自己就好了，然后做自己怎么样都是对的。相反，如果你的能量很低的话，你可能怎么做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因为你很负能量，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
3: 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我们通常平常意识当中觉得，哎，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有很高的能量，但不是哦。他是

0: 那种负能量很多的人、
1: 哦、
0: 甚至出现一件事情他就会焦虑，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嗯、就会很着急的要想、嗯、哎，这个办法怎么办，我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我要去寻求帮助吗，我要找谁，怎么办、嗯、他每一次遇到问题他都会这样、
1: 哎、
0: 可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一个个解决方法的这种担忧和他的焦躁、嗯、反而推动了他事业的成长和进步，
1: 哎，让他走到了一个 CEO 的高位，对吧？
0: 是的。
1: 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其实在我们就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教育吧，都是这种负能量的驱动力。
0: 哎，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到说正能量、负能量或者说高能量、
1: 嗯、
0: 其实这都是就是新时代下才产生的词汇，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负能量和正能量它是一对衍生兄弟，他们俩就像连体婴儿、嗯、有的时候这个负能量可以巧妙地帮助我们去成为正向发展的力量、
1: 嗯、
0: 而有的时候正能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也可能会变成你阻碍你不能够那么上进不能够稳步前进的一些阻力。
1: 哎，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给你一个场景、
0: 嗯、
1: 如果你们家孩子这一次考试考了第一名、
0: 嗯、
1: 你会怎么说？
0: 我会鼓励他，我觉得他很棒。
1: 嗯
0: 嗯，
1: 对，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哇宝贝你真的太棒了，你居然考第一名
0: 啊、哦、情绪价值给那么满吗？
1: 我会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嗯、我会跟他甚至会跟他说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都没有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0: 啊。那我不会，
1: 嗯，
0: 我会觉得考第一名就是嗯，怎么说呢，荣誉来的时候要接得住、
1: 嗯嗯、
0: 坎坷来的时候也要放平心态、
1: 嗯、
0: 就是第一或者第三或者倒数第五，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经历就好了、
1: 嗯嗯、
0: 我更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在体育方面可以在艺术类方面都能够有所发展，因为这会让他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孩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但凡我们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0: 嗯、
1: 哪怕是第三名，对吧，这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说了，说哎呦你这次考得很不错，但是要保持哦，就是父母是担心我们会过傲，对吧、
0: 嗯、
1: 就提醒我们像稻穗一样永远低下头，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哦我这次考了第二名，那我下次是不是应该努力去考第一名了，我不能考第三名，因为第三名就是负了大家的众望。
0: 哎，张小白，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可能和天赋也有关系。
1: 天赋怎么说？
0: 你知道我记得我应该跟你有聊到过，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挨打而且就是挨很重很重的打，当然我也比较调皮啊，身为一个女孩子经常调皮捣蛋。
1: 不，这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可能跟你有一个焦躁的爸妈有关系吧
0: 就是我妈妈，主要是我妈妈，基本上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
1: 啊，
0: 很少有隔天打的这种情况
1: 啊，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跳跳糖，那个家门钥匙带了吗？
0: 不，
1: 忘带了。走你一脚就踹出去了，
0: 不是不是，就跳跳糖回到家以后，先一摸电视，
1: 嗯，
0: 哎，电视温度不对，你干嘛了？
1: 嗯，
0: 没干嘛。你说没干嘛？
1: 哎呦，好有压力啊！
0: 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动家具了。又或者一回到家。我让你摘的豆角呢？
1: 啊，摘豆角呢？
0: 你在家干什么了？
1: 啊，
0: 这点事儿你都给妈妈做不好？
1: 哎呦我天！
0: 妈妈天天工作这么辛苦，你连这点事儿你都弄不了？
1: 哎呦！
0: 我凭什么要给你做饭？行了，别吃了，就开始一顿暴揍。
1: 那确实，但是这样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性格呢？
0: 哎，这样的家庭，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叛逆呢？你为什么没有离家出走呢？我小的时候小朋友特别流行离家出走。
1: 嗯，
0: 有一天我妈妈问我说，哎，妈妈经常打你，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我妈会有这样的担心，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1: 嗯，
0: 我还适当的收拾了一点点行李，但是我觉得我出去一定不会比在家过得好
1: 、哦、所以你的理智战胜了这一切是吧？
0: 我是理智，而且
1: 帮你摆平了，
0: 而且我发现我心特别大，就是小的时候妈妈打你啊，打得很凶，要用各种各样的家具、嗯、什么擀面杖啊，扫把啊，拖把呀、啊、鞋刷子呀、
1: 嗯、
0: 各种东西都用过，但是妈妈打完你虽然很痛，你也哭得哇哇哭打完之后那会儿还很小嘛，妈妈把你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脾气太大了，其实妈妈很爱你、
1: 她在忏悔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哭着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好，妈妈你别伤心。对，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反过来安慰我妈，我会害怕她伤心过度。
1: 你小时候真的是被家庭洗脑洗得很严重哎。
0: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纳闷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跳跳糖怎么会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1: 对啊，
0: 但自己就是想得很明白，确实我做错了呀。
1: 哦，你
0: 确实，我妈只要一走我就开始打开电视。
1: 此时此刻我懂了你为什么说是天赋了，就是这方面真的是你是有天赋在，
0: 就想得开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一直做的都挺好。
1: 对，这搁一般的小朋友不行，做不到的。
0: 所以心态问题真的很重要。
1: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啊，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啊，我们还是能不采取就不采取了。
0: 对，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小朋友啊钱也比较多，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家出走的。
1: 我是比较就是站那个赞美这一方的，就我觉得赞美的力量很强大，哪怕就是说像跳跳糖说的，可能这种负能量驱动力它可能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种正能量的驱动力下，我们可能会产生一颗美丽的心。
0: 哎，这个赞美的事儿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妈妈有一点还做得特别好，打完你以后
1: 就是给一巴掌吃颗甜枣。
0: 她的教育是融合派的。
1: 好，
0: 这甜枣一定会给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你看其实听出来了，跳跳糖还挺赞同他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好像从这个就是培养自信一下又变成了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啊，跟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有关系的。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有没有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呢？你的底层自信是否充足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是底层自信，对吧？而且这个词儿呢，是我从这个杨天真他的口中听到的。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挺成功的人，他做什么都能成。这点挺厉害的。
7: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目标性极强。
6: 哎，对，就是他自己都说了，他说实际上做了很多不成功的事儿，只是大家没有看到。
7: 对，他只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了希望让大家看到的事情。而且像杨天真啊，我们就拿他来举例，他的个人经历来讲，其实是刚好覆盖在互联网时代。他巧妙的运用了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流量出口的时代当中来及时的给自己来做了一个修饰。
6: 就是他做啥成啥的背后，其实我是提炼出了两个观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多做，就是你可以多选择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然后多做。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一个方法论，这点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启发意义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多做吧，它就是不同的尝试。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机会，然后呢他就去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去试图闯一闯，试一试，然后他就多个角度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总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7: 我明白，我好像之前有听到过他讲，不过

0: 所有人，对吧？
1: 嗯，其实这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0: 哎，对，
1: 一个是不断的尝试，好，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不做了，放弃，马上转向另外一个赛道。
0: 嗯，这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很相似，
1: 就
0: 是你说你自己一定不会在某一个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你可能会有一些小收获，但不会有巨大的顶尖的收获。那其实你看他也是这种人，对吧？他就会在哎这儿一试一试，哎做了一个小圆满，那试一试做了一个小圆满，他不会有那种在某一个角度然后一直深入然后做到了顶尖那种。他说他自己也不是这种人。
1: 对，因为像通常这种人他都是一个杂家，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
0: 他都感兴趣，
1: 行业的很多领域都感兴趣，
0: 对，
1: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头脑风暴。
0: 是的，
1: 就是脑子动得很快，
0: 哎，
1: 行动力非常一般。所以像这类型的人群他一定要结合团队的力量。
0: 还有一个就是方法论，
1: 嗯
0: 啊，就是你要找准方法，不能盲目下场，
1: 嗯，
0: 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一个潜在规律之后你再去做，你可能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1: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类型的人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当你来进行方法论的时候，有人会觉得你在纸上谈兵。因为通常像这类型人群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进行背景或者是市场调研，
0: 嗯哼，
1: 他会了解一下他大的趋势和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先去做就好了啊！你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先去行动啊。
0: 不是，我原来是这种行动派的，就是我相信努力，嗯，
1: 对，你就是这种派别的。
0: 对，我原来一直相信我努力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不对，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去看一个事情，你需要知道怎么努力。
1: 等一下，我觉得没有不对。杨天真非常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团队，并且他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0: 这点
1: 他是
0: 不
1: 一样的，哎，他是
0: 不
1: 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普通人啊，需要把这两点去做一个有机的
0: 结合。
1: 为什么说团队的力量很重要呢？因为有的人他适合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一点，望得远一点，提前去做出后面三步的规划。
0: 嗯，
1: 而有的人他是行动派，是实力派，
0: 需要
1: 能够
0: 脚踏实地的。
1: 对。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步的，哎，就是执行这部分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团队当中没有这群人，
0: 嗯，
1: 那不管你有天花乱坠的任何想法都是无法去付诸于实际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关于这个底层自信，其实涉及到的这种小话题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大家呢可能也是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卷起了不小的这个头脑风暴，
1: 嗯，
0: 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一些想法。你平时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容易产生配得感吗？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是属于行动派，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头脑风暴非常快速的产生各种想法的人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1: 哎，你看我对于就是每一次听友留言的时候能够展现他不同的个性，
0: 嗯，
1: 我对这方面也会很感兴趣。
0: 对，
1: 就感觉是看到了人间的万花筒，每一个人都像是不一样的花和小动物，
0: 都很鲜活。
1: 对，他个性化非常的鲜明，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啊。
0: 是的，
1: 哎，你看到后台和光同尘，他说我谁都不羡慕，我就羡慕我自己。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
1: 这其实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底层自信，就是一种明媚的自信。
0: 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不一样的烟火，
1: 坚定的走自己的路，就算遇到了坎坷，遇到了困难，那又怎样呢？
0: 哎，我想到就是那个我那首歌，对吧？
1: 嗯，
0: 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就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真的好伟大呀！就是我是很羡慕的。
1: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没有勇气唱这首歌。
1: 哇，我这个颤音好强，哎！
0: 我觉得我去 KTV 唱这首歌会哭，哎。
1: 啊，为什么？
0: 就觉得我做不到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啊？
1: 我
0: 怎么？
1: 下次
0: 我
1: 也要哭。
0: 我怎么？你哭的什么劲？你哭的理由是什么？
1: 我这个重点是不是抓得很好？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六六啊，他说他特别羡慕天真，因为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啊，从小呢就被父母嘲讽长相、贬低智商，还有性格
1: 啊。这种我就非常的不同意了。如果我的父母敢嘲讽我的长相，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小的时候特别黑，五六岁的时候我妈都给我剃光头，因为我头发发质不太好。然后我背着那个书包回到小区要上楼之前，就会碰到一群奶奶啊聊天的这个场合，
0: 嗯，
1: 然后奶奶们就会说，哎呦你看看这谁谁谁跳跳糖，他妈妈那么好看，爸爸也不丑，怎么生出来个娃娃这么丑的厉害。我当时扭过头来一个白眼，哼，某奶奶

0: 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我就嘚嘚嘚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就跟我妈妈吐槽，
1: 你想
0: 说妈妈
1: 不省心啊，
0: 这奶奶说我丑。嗯，我爸我妈都笑。
1: 那笑就默认了吗？
0: 笑有什么办法，女大十八变，我会越来越美的。
2: 哎，我们看六六他继续说啊，他说我有一个美丽聪明的表姐，我妈觉得如果有表姐这种女儿是荣耀，有我这种女儿是丢脸的。
0: 那还不都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2: 所以一直说表姐是她女儿，我是邻居家小孩，还有她会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表姐，我只能拿到差的。
0: 这是妈妈的问题，你不能从自己身上去找答案。
2: 你看她说了，从小这么长大，学校职场上也一直被外貌歧视，男生会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长得恶心，即使我努力治愈也抵消不了这种童年种下的自卑。
0: 宝贝，他说你那是他的问题，他说你那是他素质不高，他说你那是他眼光太狭隘。嗯，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吗，这狗咬你一口你还反过去如果咬他的话，那必然也得沾一嘴毛，所以咱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像这种没有眼光的人趁早让他走远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2: 是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喜恶同音。那稍后呢，我们在下段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这位朋友六六啊，你可以听一听喜恶同音这个观点，没准对你有所启发。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2: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念到了一位听友六六的评论，对吧？本来我是想说，我挺同情他，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现在特别想把这句话收回来，因为我觉得当我发出同情和心疼的心态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就是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给六六点赞，去迎接自己的全新的人生。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喜恶同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什么叫喜恶同音？喜就是喜欢，恶就是厌恶，对吧？那都是因为一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那你喜欢？
4: 哇，好好看啊，哇，这件衣服好有质感。
3: 对，
4: 衬得张小白这个人啊，非常的高端大气，又特别的上档次，感觉呢就像是一个商务欧
3: 美
4: 男士。
3: 可以了，这里不需要这样啊，就是你看跳跳糖很喜欢，那 OK， 那也有可能进来一个导播，他会觉得啊，我不喜欢黑色。
4: 哇，这件衣服真的太丑了，这什么材质？你家没衣服了吗？你这么穿？
3: 对，你看，有人喜欢，就有人因为他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自己喜欢就好了，所以我就穿它了。
4: 哦，
3: 啊，对吧？
4: 就这么简单的回应啊！
3: 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黑，说哎呀你长丑，你看你这个双眼皮长得啊不怎么样。
4: 你那双眼皮是拉的吧？
3: 哎，你看，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双眼皮，有的人就喜欢单眼皮。那他喜欢单眼皮，他就看不顺眼你的双眼皮。
4: 要你管，审美是一个趋势，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
3: 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表达自我的观点，对吧？就是可能这些说法也不是造谣，人家就是说了你这黑衣服不好看，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也是黑色的，对吧？但是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我们听听就算了，你的观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你说的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又给它有一个新的概念名词，叫做这个喜恶同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喜欢你的人和讨厌你的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你的同一个特质。
3: 是的，
4: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在意。不过我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的键盘侠。那有的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啊，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会让自己的心情跌到谷底，又或者去做出一些什么过激的行为。
3: 对，
4: 但是提示大家，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的变化都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因为你网络对面屏幕对面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尽量的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一点是有帮助于我们的自我成长的。但同样我觉得也有一点挺难挨的。
3: 怎么说？
4: 因为我们刚刚说拿杨天真来举例啊，你像他有着几百万的粉丝，
3: 对，
4: 那相信他所听到的声音更是更多元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当这个声音如大潮一般向你汹涌而来的时候，可能就对于大家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不过换个方向去想，就这种大的考验真的一生都难得几次，每一次都特别特别的宝贵。
3: 当你拥有这种大的考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站在顶流了。
4: 对，而且其实可以珍惜它，去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把你的人间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到多年以后，哎，会再流行起纸质书，在流行期写自传，那到时候某某自传就会应运而生。
3: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修炼。
4: 对，
3: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价值的考量，我们就想它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吧。
4: 就好比刚刚张小白举到那个例子，说这个衣服的问题，难道说因为对方哎说了不好看，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想哎呀这件衣服别人都说那么丑了，我再也不穿了？
3: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4: 那你得买多少衣服啊？
3: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有人说这个东西丑，我就可能就不用
4: 了。什么人啊？你只能接受得了大家的赞美。
3: 对， 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很不成熟。
4: 不，你的心里就芝麻大点儿吧。
3: 现在好很多哎。
4: 啊、哦，变成了西瓜大小。
3: 啊，也不是西瓜大，西瓜不小了。你说的是西瓜籽儿吧？
4: 西瓜籽儿会好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面，它都是一把双刃剑。
3: 嗯。
4: 啊，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风采。
3: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更多的是引领大家去认识自我，对吧？那在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个人优势一定要很清晰。
4: 是的，
3: 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
4: 关键是
3: 我去应聘工作我不知道怎么说自己。
4: 有很多人就想拿自己的短板或者拿自己的看上去觉得是优点的优点去跟很多很多人的优点一起去做比较。
3: 哎，你比如说
4: 做比较这件事就有点傻。
3: 你比如说啊，跳糖长相还可以。
4: 什么叫还可以？张小白，你注意你的措辞。
3: 你没有美到那个就是美若天仙吧？
4: 但是我绝对是那种端庄大气的风格。
3: 是，我是说的是你的颜值没有到顶点。
4: 你好好说话。
3: 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走漂亮帅道或者帅气赛道的话，咱俩都不吃香。
4: 但是如果我们走气质赛道，或者是优雅赛道，或者是端庄大气赛道，或者是内涵赛道，哇，那我们可能也不吃香。
3: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聪明这个赛道不吃香，但是你可能在颜值上有优势，你在颜值上不吃香，但你有可能在思维逻辑上你有优势。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会说，如果我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怎么办？
3: 不可能，你一定有自己的优势的。
4: 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没关系，只要你真的吃得香就已经很幸福了。
3: 我有一个办法
4: 啊，
3: 其实你可以听听别人的声音，就你身边那些高能量的好朋友家人，他们是怎么夸你的，那他们是怎么夸你的，你就可以怎么夸自己。
4: 而且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找你的亲人朋友
3: 去聊天，对吧？
4: 亲人朋友去聊天去分享，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同，那这种碰撞其实相互之间都会有所影响，并且会吸收到一些新的不同。
3: 对，你比如说跳糖经常夸我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我其实原来是没有意识到的，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但是自从他夸完我之后，而且
4: 你就会把这个优点放大，
3: 我会认为说，哦，可能这是我的长处，那我就会积攒我的一个优势，那以后如果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个优势说出来。
4: 对，而且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我们有很多人在求职或者是在相亲，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把自己的个人家庭条件呀，个人长相啊，包括学历呀，工资呀，去讲出来当做自己的优势。但我觉得这些优势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更多的优势其实是来源于你的内在，你的个人精神给养和你的个人世界。
3: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这一趴的对话吧，多少有点喜剧效果。
4: 对，我觉得咱俩好像像两个演员，就是特别搞笑，搞笑演员，喜剧演员。
3: 但你不觉得这种搞笑也是一种分享吗？
4: 当然了，而且是一种能量和快乐的传递。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啊，每个人都可以快乐的去奔赴往你的下一个目的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拜拜，
4: 拜拜。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31123，85531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有没有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0: 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啊？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啊，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哪，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先，你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我得先去瞅一眼，去看一看。 是
1: 对呀、啊、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0把块了。
0: 10000把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我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他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去掉。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这个、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渴望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
0: 嗯，
1: 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他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
0: 嗯，
1: 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
0: 嗯，
1: 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渴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
0: 嗯，
1: 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你 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四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吴越广场。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吴越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0: 反正七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郭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也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0000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1: 海
0: 州
1: 大院
0: 吗？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

0: 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它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
1: 校区，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了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那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厅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当然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
1: 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万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一二七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云景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大型，对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跟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 有的人对十八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十八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

0: 一支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一万两千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 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他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0: 他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1: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0: 不差的。
1: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0: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1: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0: 对，
1: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别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万出头的，就1万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万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岳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岳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1: 差不多，
0: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岳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别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万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1: 对呀、
0: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别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1: 是，
0: 但是它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1: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
0: 流通性会更
1: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0: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1: 就你都去看一下，
0: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1: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往
0: 其实很近。
1: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0: 便宜啊，
1: 基本上是拦腰，
0: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啊。
1: 对，
0: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1: 3-4千块钱，
0: 3-4千块钱，
1: 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1: 对，
0: 它还可以就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嗯、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强生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 凤凰雅苑相对来说

0: 要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 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
1: 嗯，
0: 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1: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0: 你去啦，
1: 很划算啊。
0: 你找我，
1: 他已经去过，
0: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但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0000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 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
1: 嗯，
0: 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了，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1: 嗯，
0: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都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
1: 嗯，
0: 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0: 但是
1: 相较来说可以发。
0: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
1: 好，
0: 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0: 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0: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4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1、2群为首选。
0: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买源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就还是蛮多人的。
0: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2房东，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
1: 嗯，
0: 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0: 要看是城市级别嘛，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1: 还是
0: 挺火
1: 的，
0: 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0: 可以
1: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

0: 私信我们。
1: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0: 对
1: ，OK， 可以。
0: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对，就很适我，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
1: 不，
0: 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
0: 嗯，
1: 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0: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0: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1: 有，
0: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0: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0: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嗯，对，去了两次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0: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0: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0: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灵宠，
0: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0: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1: 嗯，
0: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乐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是的，
1: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0: 是的，
1: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0: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0: 改善首选。
1: 别墅嘛，也很少，对吧？
0: 是的，
1: 周边。
0: 嗯，
1: 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期啊，孔旺书院2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 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0: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来选择。
0: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然后在等预约二期。其实预约二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一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件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洋房。

0: 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零社区的一个配置，
1: 篮球馆啊，这些，
0: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0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是的，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2: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3: 我觉得会相近，
2: 不会太大，
3: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 1.29， 低密度只有164户。
1: 不好意思啊，刚进，对，进广告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又大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冬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
0: 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5学堂，应急医疗室。4.5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4.3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间距啊，
0: 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节点图再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1: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三不两枪啊，现在4泊3枪，未来可能有5泊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0: 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哦，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1: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0: 不大，
1: 对，
0: 嗯，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1: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仁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0: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豫州公园非常的近，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1: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
0: 车。
1: 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0: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1: 对，
0: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 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1: 改善肯定是首选、
0: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呢？
0: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1: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0: 他家
1: 销量可以的，
0: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四套样板间。
1: 对，样板间还好卖，样板间好卖。
0: 然后我就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1: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他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0: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1: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0: 对，
1: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对、
0: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东天池，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东天池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1: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
0: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1: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
0: 不会
1: 差，它不会差。
0: 对，
1: 以这种改善呢，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你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0: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1: 是的，
0: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0: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1: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好连云港所有的 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4: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和我们家庭装修的每一个环节以及细节中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应收音机前消费者的要求来进行线上的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装修大师专家团专家，以及我们三幺五曝光台栏目维权专家，我们装饰装修类的专家，为您请来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港城的装修网红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樊庆樊总啊，在这儿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345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寻求我们为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把您的问题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在这里提醒朋友们，添加这个微信号，您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消费经历以及您的诉求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发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这直播是假的，不回答任何问题吗？啊，我们回答问题啊，您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樊总。
5: 好，大家好啊，中午好，我是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4: 这是我们连云港的装修大网红啊。今天呢，我们应朋友们的要求啊，专门请来了樊庆樊总来做线上的调解。首先来关注一下案例啊，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 李女士啊，这个两个家庭呢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嗯，
4: 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呢，和我们的二手房改造的装饰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大包的一个合同。
5: 嗯，
4: 但这个大包合同里边呢就没有包含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
5: 嗯，
4: 注明了，而且这个两个合同我看最后的这个大字部分啊，它不是小字，注明的非常的清晰，说这个这个家具就是由业主来进行这个转移，转移到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那么但是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都是应消费者的要求啊，在这个微信当中提供了我们的搬运师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在运输过程中呢，这个张先生的家电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是车辆颠簸的这个情况下，导致了包装电视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损坏，因为旁边还有一些直角的东西，直接就有一个屏幕很深的一个划痕，在这个中上部分啊，就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无法修复的划痕。那么另外我们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呢，他是这个红木家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磕碰，一个角损坏，就导致了一个缺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问题发生之后呢，双方也都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啊，这个经过我们当地志愿者啊的这个现场调查核实之后，发现这个问题提的的确是属实的啊，也存在，而且负责搬运的两位师傅呢我们也联系到了，两位装饰公司的这个经理我们也联系到了，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首先来认定这个责任，对吧？消费者认为既然我们跟师傅这个付这个费用啊，虽然我们没有写这样的一份合同，但是我们口头的约定也算合同，对吧？你在运输过程出现的问题就需要进行赔偿。那首先我们先请樊总来看一看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
5: 好，首先呢，这个二手房的改造哈，它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它内部的原先的一些家具家电啊，原先一些想保留的东西，有没有在签合同之前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部定好？你比如说我的家具，我可能以后还要再用，那我如果说搬来搬去的话呢，不方便，那我们可以跟装饰公司啊，跟我们的这个乙方啊，我们去沟通一下。你比如说我现在家具不动了，那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它保存好啊，给它保护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咱们要把这个家具家电挪到其他地方去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装饰公司呢都是想由业主哈自行去解决这个问题。
4: 哎，
5: 但如果说我们之前啊，你不管是这个装饰公司派的人，还是说他主动介绍的人，我觉得这个呢，装饰公司就刚才的案例啊，是也有一些责任的啊。因为在这个链路当中，第一个进场以后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啊，要把这个
4: 对
5: 里边的一些家具家电啊搬出去的，还是处理的，还是不处理的啊，要把它搞清楚啊，这也是第一步啊。所以说刚才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个人见解就是，如果说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推荐的这个工人师傅啊，给到我们的业主了，虽然说业主是跟他有一个啊费用的一个清洁啊结角，跟装饰公司没有关系啊，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咱们也是要有这种责任心的啊，就是说给到客户呢一定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有责任心的人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客户啊，所以说大家落最大的责任应该还是我们的搬运师傅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做这行啊也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就是内部看一下那业主的诉求，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看一下该怎么样一个责任的判定啊。那么装饰公司呢，我觉得要配合我们的这个业主啊，或者是我们的师傅们啊，去解决这个问题，遇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啊。
4: 对，首先我们樊总讲得非常好。第一，虽然装饰公司好像在这个环节当中我未收钱也未签订这个合同，
5: 对，
4: 对吧，但是我们不能逃避责任，毕竟我们起到了一个介绍的一个作用，对吧？
5: 对， 对，
4: 我们这个因为介绍，所以说我们要负责到底啊，不能推卸责任啊，这个非常好。第二呢，就是首先这是搬运过程中，这是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啊，出现问题这个理应 进行这个赔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谈赔付的价格多少钱比较合理合法，对吧？公平公正。
5: 对，
4: 首先我们这个调解的前提就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那么在这儿讲啊，首先我们来看张先生的这个诉求。张先生的这个所有的家电还有这个他的家具都是送给他老父亲家来使用的啊，这个因为这是当年就是老父亲购买的，所以说他还是享用。那么这个老父亲呢就说，我这个六七年前我买的这样的一个32寸的啊这样一个电视，当时也蛮贵的啊，就是最好的大概的这个价格4000块钱左右啊，这个老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啊，也没有拿出一个当时的这个发票来。这个老父亲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照价赔偿。我的屏幕损坏了，已经影响到我的收看了。好，
5: 对，
4: 那么
5: 其实这个心情是很能理解的，
4: 能够理解，
5: 对
4: 吧？
5: 能够理解，能够理解。
4: 然后我们也问这个沟通了当事的这个师傅啊，这个习师傅和这个装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经理，两个人呢是都没有推卸责任啊，也是非常不错，一块儿过来跟我们沟通的。他说是这么认为，他说你6年前或者是时间更远的这个电器，它是价格非常的高，这样对吧？他说你现在我买一个32寸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最高档的，也就1000来块钱，
5: 对
4: 吧？你因为你这个毕竟也使用了6年多，对不对？你要么你就按照二手的这个价格。我们在二手市场呢去问了一下，它很便宜啊，就是不超过100元，对吧？当然这个是严重不合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师傅就说，我也不能按照二手回收的这个价格给你，对吧？那我们就啊，不如我给你一笔钱，你购买一个新机子，
5: 对
4: 吧？现在的纠纷呢就在于这个差距这里啊，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是红木家具，红木家具呢，这个缺角了，现在给出来的这个方案，这个师傅和我们的装修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帮你这个角磨平，因为你是直角的嘛，我磨，因为只磨一边是不好看的，所以说我请专业的师傅把你的4个角都磨成一个圆导角啊，这是然后给你进行整个重新入场喷涂漆，这样修复，同时呢给予相应的这个补偿。我们这位女士呢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说这个我的这个东西呢毕竟损坏了，你再修复它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价格和价值了，对吧？因为这个红木家具的价格
5: 还是蛮高的，
4: 蛮高的啊。这样的一件家具我看当时的购买价是超过了10000块钱。那这位女士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同意你给我修补，因为毕竟我还想用啊，对吧？但是你的补偿的价格应该按照原价的1/3来补偿，那也就是说3000块钱来补偿。就是师傅给我们的一句话说，其实呢他也能够理解啊这位消费者的这个心情啊，因为他说我的返厂去修我也要花不少钱，对吧？
5: 对
4: 这个连运输在什么也要1-2000块钱以上了，对吧？就是已经对他不小的一个支出，再加上这3000块钱，他说我一个月的这个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就才有5-6千块钱，毕竟还有家有口要养，说能不能就是适当的退一步，对吧？考虑一下我们的从业人员的不容易。那么当时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的明确的，既然这个师傅也是挺不容易的，这样子维修的这个费用由装饰公司来承担了啊，我们来进场去给他返修啊，这个费用承担了，那么这个师傅呢适当的承担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赔偿的费用啊，就不要这个3000块钱了。首先我们从第一步来谈啊，咱们就来谈这个电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问题。
5: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当事的这个装饰公司也好，工人师傅也好，还都是不错的啊，没有去逃避啊，都是在主动的去想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我的想法是，第一个我们的电视哈，首先我们在60年前、70年买的确实是比较高的，市场价都很高，
4: 是的，
5: 一个30多寸、40多寸电视大几千块钱很正常啊。但随着我们这种这个时代的一些进步啊，
4: 对，
5: 我们这个家电啊都是大家都很普及了啊，所以说技术啊各方面都很普及了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电视确实没有原来那么值钱了啊。那么我在想，以我的个人看法呢，就是 当然这个师傅啊，包括我们的装饰公司都是主动的积极的想解决问题的。
4: 哎，对，
5: 那么我觉得呢，我各退一步吧，啊，这个看电视呢能不能以现在的这种折旧，你比如说六年了，
4: 嗯，
5: 对吧？那么有用折旧，我觉得合理一些。
4: 折旧一下
5: 啊，给你换台新的电视，
4: 嗯
5: 啊，哪怕说我现在新的电视，我给你多买大一点的，我觉得
4: 稍微大一点也是1000多块钱啊，
5: 也无可厚非啊，也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按照原来的我，可能我们有感情啊，我们有情感啊，我就喜欢这台电视啊，但是现在的电视啊，首先价格没有以前那么高，
4: 对
5: 啊，再加上六年七年的折旧，我觉得如果说以我的这种这个想法，就是哎，能不能给他换大一点，大家再商量商量，沟通沟通。
4: 哎，对，哎，是的，
5: 32寸，我给你买个42寸，我觉得也可以，
4: 是的，
5: 啊，
4: 哎，
5: 也可以，
4: 嗯，
5: 啊，这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
4: 嗯，
5: 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个屏幕啊，它的损坏掉以后是不能维修了，
4: 没有办法，
5: 哎，
4: 没有办法修复的，
5: 对，
4: 嗯，
5: 因为现在这个家电的这个价格都是比较便宜了啊，
4: 嗯，
5: 比以前便宜很多啊，
4: 嗯，这个就不适用那个照价赔偿这一款，
5: 对对对，而且你想想，
4: 啊，
5: 新的电视又能接入这个网络，
4: 嗯，
5: 对吧？还有很多的功能，
4: 哎，
5: 原来都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换新很好
4: 啊，哦，这个是换新啊。另外，我们再说这个我们红木家具，
5: 嗯，
4: 这样一个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
5: 家
4: 具，
5: 红木
4: 家
5: 具呢，其实我觉得啊，它这个本身价格是比较高的，
4: 嗯，
5: 而且呢，这个你平时要去打理啊，还要去那个，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收藏价值的啊，
4: 嗯，
5: 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哈，如果是按照我的想法呢，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想怎么样补救措施，
4: 嗯
5: 啊，然后更完善的把这个事情能跟业主啊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刚才有方案了嘛？我觉得这个方案也不是不可行的啊，
4: 嗯，
5: 是挺好的啊。这个把红木啊，包括这个先解决用的问题，
4: 哎，是的，
5: 啊，先解决用的问题，
4: 嗯，
5: 那么再去解决价值问题啊。我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挺合理的啊。首先这个就看我们装饰公司和这个运输的师傅之间，我们。达成一个一致，跟客户能，哎，这个聊一聊这个赔付的问题，啊，然后解决用的问题，就是把它重新再啊磨一磨，重新上漆啊，
4: 嗯，
5: 能让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能继续使用它。啊，
4: 哎，对，是的啊，其实，嗯，我们都说啊，和气生财，
5: 对，
4: 对吧？大家和谐的去解决问题是非常正确的，
5: 嗯，
4: 我们都。互相各退一步，充分考虑到对方的不容易，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也说了，运输师傅说了，我一个月的收入就那么多，对吧？实在是有限，但他真的是我也要生存生活的，对吧？我也希望我们这位女业主朋友呢也思考一下我们专家的一些建议，对吧？我们给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的一个价格，对吧？咱们最终让这件事圆满解决。好，那我们线上的这个调解我们两位朋友是否满意啊？还有什么意见啊？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和我们继续沟通啊。这里 xuqi315902 啊，依然可以随时使用啊。如果您已经圆满解决了，请把解决的这个结果也及时的告诉琪姐。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个结案了。好，那么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啊，我们就是这个话题，我们要来聊一下。就很多朋友，你会发现，樊总，咱们现在是二手房装修是越来越多了，对吧？
5: 是的。
4: 相当于我们的新房供给量越来越少，二手房的这个装修越来越多。那么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吧？就比如说家具、家电的这种保护。
5: 对。
4: 你想，我们家的这个电视，你说。让我重新买一个吧，我又觉得没意义，对吧？虽然是放了好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还能使用，对吧？就涉及到了一个保护。我也想问问，在我们大自然装饰的这个具体的实践中，如果遇到这样的二手房，开始进行改造的话，我们在家具家电的保护上面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
5: 好，首先呢，这个环节哈，这不容忽视啊，不容忽视。虽然说它在施工过程当中哈，不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在后期我们进场以后哈，很多的这种纠纷啊，就存在于这个啊自留的一些家具家电上面啊。那首先呢，我的建议是，咱们只要是决定要翻新这套房子了，那么就要考虑好啊，我的家具家电是留在原地，还是要拉走。但我的建议呢，还是把它拉走。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这个链路是比较长的啊，有很多工序，很多工种，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啊，所以说这个人一多以后啊，肯定会存在一些管理问题啊。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先把家居家电要留下来的东西啊，以后还要自用的，那把它找到一个地方去啊，放到一个地方去啊。如果说咱们装饰公司有这个仓库的话，仓储的话哈，完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步骤呢？先去检查哪里有损坏，就跟我们去买车卖车是一样的啊，先要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我们拍照留存啊，然后再去转到另一个地方再去拍照留存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去很好的去解决这个纠纷的问题。
4: 其实这个是管理上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觉得樊总讲的非常的好，如果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来给你做二手房改造，你看他想的就非常的多。第一，我在包装之前，我在转移这个家具家电之前，我首先要拍照看看有什么问题，对不
5: 对，
4: 没有问题之后我再密封啊，就按照这个我们的二手这叫什么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
5: 一些啊，
4: 一些措施来做，做好了之后我再转移。

0: 你到了现场之后我再拍照，
1: 对
0: 吧？对。然后再放，让我们再进行这个保护的一个动作。
1: 是的。
0: 哎，这个就是我知道是不是搬运过程中出了问题，对不对？当我在移走之前，我再虽然看似繁琐复杂，但是这个问题容易厘清，
1: 解决很多对纠纷。那如果说家具不搬走了，那就要用这个保护膜啊，把它全部的保护起来啊，没有问题，我们也是要拍照告知啊，没有问题放在原地啊。那么不影响施工的情况下，我在中间我有一块区域或者一个小房间，我先不装修。啊，等到最后我再进去，再进场把它装修掉。
0: 对
1: 啊，有一个施工前后的一个这种啊，这种关系在里边啊，把这个想留存在原地的东西啊，放到一个房间去啊，这样能避免。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其实这个，但这个对现场的要求其实也蛮高的。你首先你是不是密封性的包装，灰尘很大，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搬运的师傅。
1: 对，
0: 哎，我这其他房间装好了，我在往外搬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有的时候纠纷就来源于
1: 对，有些价值高的东西一定要三方在场啊，咱们这个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啊，三方一定要在场，然后验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哎，就是不要总是想着，我看就是经常纠纷发生了之后，很多来调解的这个对方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说哎呀，他说琪姐没有问题的，这个为什么业主反应这么大，我都答应给他补漆了，答应给他修补了，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人家修补，你中间环节做好就不存在这个家具的这种损坏和修补的这个问题， 对吧，你也省钱，业主也开心，
1: 事情
0: 就在前面嘛。哎，对，其实这个你看装修它是靠着一个一个细小的细节来做到的啊，很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业主问的啊，又到了双节、国庆、中秋了啊，咱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回馈消费者的一些活动啊？
1: 哦，我们最近在搞一个17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啊，然后中秋和国庆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回访一些老客户啊，然后这个给到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呢，是可以到店面啊，然后我们给到一个老客户的回馈啊。包括这个设计师啊，我们会走访啊，走访以后呢，就是给到啊有没有问题啊，现在所入住的有没有问题，有入住问题的话啊，有任何问题我们就反馈到我们的售后部门
0: 啊，就开始进行售后服务，
1: 积极的及时的售后服务。对
0: 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自然装饰啊，从每一个细节都充分考虑到啊，每位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权益啊等等是非常的好的啊。好，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先留一下我们的公益专家的联系的电话啊，留一下我们连云港装修老樊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樊总的联系电话，手机跟微信是同号的。
1: 对对，151-613-1018啊，这是我的手机号啊，
0: 151-613-1018，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如果您拨打樊总的这个电话，他没有接，可能在直播或者在忙，
1: 对
0: 吧？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我们的樊总进行咨询。我们公益专家为朋友们提供以下的这个公益服务，比如说，您说我的新房，交付了，对吧？你说咱樊总能不能？带队给咱们做一个收房验房的这样一个公益服务呢，可以，对吧？装修指导是可以的，对吧？啊，这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在这里，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樊总的个人的
1: 抖音号
0: 啊，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0: 连云港装修老樊，
1: 关注一下，
0: 哎，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啊，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也想去大自然去了解学习一下，没装修呢，我先去了解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啊。哎，我们的地址是在
1: 我们的地址是在龙海东路啊，豫州府的北门啊，门面啊。
0: 龙海东路豫州
1: 府北门，
0: 豫州府的这个北门啊，
1: 对对对，
0: 在龙海东路上面啊，朋友们可以搜一下哈，
1: 对，
0: 我们百度上一搜
1: 就是，
0: 大自然装饰就可以搜出来了。好，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您记住啊，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特意打造的健康科普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我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可以把问题打在主持人账号的公屏上，那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 85453123把1212334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记住啊，两路热线都可以使用。此外呢，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来提出问题不是很方便也没有关系，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您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给我们啊。如果您是想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您想咨询啊，我这个症状适合去看哪个门诊的话啊，记住您都可以通过服务微信号来告诉我，来发送给我们啊，便于联系您，请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啊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便于把这个信息及时的反馈给您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口腔牙齿啊，咱们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牙好，这个胃口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很多朋友呢，都觉得我年龄大了，牙齿松一松啊，这个掉了，出现牙疼啊、塞牙啊，这种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毕竟人年龄大了嘛，啊。但其实掉牙从来也不是一个衰老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口腔疾病长期被忽视导致它出现的一个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因为口腔它不舒服，就不敢吃硬饭，不敢吃瓜果，长期饮食非常的单一，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脾胃，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引发营养不良、肠胃疾病，甚至影响面部的状态和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主任鲍敏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口腔的健康啊，尤其我们关注我们的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鲍敏主任。鲍敏主任是中华口腔医学会江苏省口腔医学会委员，连云港市口腔专业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啊，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获得医院的优质服务之星称号，从事口腔科临床工作30多年，曾经进修于南京口腔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最擅长的是口腔内科、外科、口腔修复、口腔正畸、足齿生齿拔除，还有牙种植术、烤瓷牙的修复、前牙的美学修复，以及牙体牙髓病的治疗，各类错颌形畸形的临床矫治啊。那么在烤瓷桥固定修复、牙裂不齐、前牙反颌、骨埋伏阻生牙治疗等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在省级、国家级医学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啊。今天我们鲍主任将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为朋友们解答老年朋友最关心的口腔问题，不论是刷牙、护牙、蛀牙、牙周病，还是假牙清洁、缺牙修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鲍主任会一次性给大家讲齐。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鲍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年人口腔健康的话题，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避开护牙误区，科学守护口腔健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首先来解决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啊。其实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呢都相信不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老了，我的牙掉了属于正常；年纪大了，牙齿松了掉了不管用了，就是因为我的年龄的问题啊。这个对不对？
1: 这是老年口腔最大的认知误区，
0: 嗯，
1: 也是很多人口腔健康变差的根源。严格的来说，衰老本身不会导致牙齿脱落，我们的牙齿是固定在牙槽骨内的，健康的牙齿可以陪伴我们终身。老年人掉牙，牙齿松动，90%以上是因为牙周病、龋齿、长期不清洁口腔等慢性口腔问题长期积累导致的。年轻人牙周发炎及时处理可以恢复的，但老年人身体代谢变慢，口腔自愈能力下降，小小的牙龈炎不处理，慢慢会发展成牙周炎，牙槽骨持续吸收，牙齿就会慢慢松动脱落。只要做好日常护理，定期口腔检查，70-80岁拥有一口健康牙齿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0: 啊。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们固有的观念就是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我们的旁边的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哎呀，我牙齿不疼不酸不肿，就说明我们的牙齿非常的健康，其实不用去医院检查也不用护理，咱这个想法正确吗？
1: 非常的不正确。

0: 明白了，其实即便是我们的牙齿没有出现不舒服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应该去口腔科去做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就像我们的体检一样，对吗？
1: 对对对。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鲍敏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老年人咱们日常在护牙的时候，他最基础最重要的几件事是什么？我们老年朋友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始做？
1: 老年人口腔护理不用追求复杂，做好三件基础事就能规避80%的口腔问题。第一，坚持正确刷牙，早晚不偷懒。第二，饭后清洁牙缝，杜绝食物残渣残留。第三，每年1到2次口腔检查，定期洗牙。这三件事坚持做，就能最大程度守护口腔健康。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逐一细化啊。先说刷牙，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我年龄大了，手脚没那么方便哈，刷牙就草草了事儿。还有人常年呢只用冷水刷牙，你说这些习惯是对的吗？咱们老年人刷牙是不是有专属的技巧？
1: 这些刷牙方法是不对的。首先，老年人尽量用温水刷牙，老年人那牙龈萎缩，牙本质敏感，冷水会刺激牙齿，引发酸痛敏感，长期刺激会加重牙龈萎缩。一般正常35度左右的温水是最适合的。其次，纠正早早刷牙的习惯。很多老人刷牙只刷牙齿表面、牙缝、牙龈边缘，完全刷不到，而细菌斑最容易堆积在牙龈沟和牙缝里。建议老年人使用软毛小头牙刷，力度轻柔，采用8式刷牙法，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早晚各一次。睡前刷牙比晨起更重要，因为夜间口腔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口腔细菌繁殖最快，清洁不到最容易烂牙，引发牙周病。
0: 好，那么在这再次强调一下，睡前刷牙不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每一位这个朋友都要注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刚刚我们鲍主任也讲了，你看我们刷牙的时候用软毛的小头的牙刷啊，这个力度就比较轻柔啊，每次刷牙呢不能少于2分钟，也不能只是横着刷，对不对？还要在牙缝啊、牙龈边缘哈、慢慢的这样的去刷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对吧？但是随着年龄变大，他这个牙缝越来越大，经常吃点东西，尤其是吃肉之后就塞牙，塞牙之后呢就用这个牙签抠牙啊，几十年这个习惯也改不掉。但是这个我们就非常想问一下啊，这个牙签对牙齿它有伤害吗？能不能长期使用？
1: 是有伤害的，非常不建议老年人长期使用牙签。老年人本身牙龈萎缩，牙缝变大，木质牙签坚硬粗糙，反复戳欧牙缝会不断磨损牙龈，导致牙龈进一步萎缩，牙缝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使用牙签还容易划伤牙龈，引发炎症出血。我建议老年人呢放弃牙签，改用牙线，因为牙线柔软纤细，能深入牙缝清洁牙齿食物残渣和牙菌斑，不会损伤牙龈，适合老年人的口腔保健。如果手脚不灵活，也可以使用一次性牙线棒，操作简单、安全、高效，饭后清洁牙缝，能有效预防虫牙和牙周病。
0: 咱们古话有一句啊，老年人经常说的“剔牙吸”啊，真的是有道理，对吧？我们要使用牙线，不要这个使用牙签，而且要学会正确使用啊。还有很多长辈呢，就觉得不想去洗牙啊，即便是看到这个牙齿中间有很多黄色的这个结石，他也不愿意去。为什么？他觉得一洗牙牙齿就松了，牙缝越洗越大，牙齿就会被洗坏，所以一辈子也不去洗牙。所以我也想问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鲍主任，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咱们这个年轻人，这个洗牙适不适合？
1: 洗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洗牙会牙齿松动，这是流传最广的洗牙误区。洗牙不会导致牙齿松动、牙缝变大。大家之所以洗完牙 觉得牙缝大，牙齿松动，是因为本身牙周病已经很严重，牙缝里塞满了厚厚的牙结石，

暂时填满了牙缝，固定了牙齿。洗牙只是把有害的牙结石、牙菌斑清理干净，还原了牙齿原本的状态。牙结石长期压迫牙龈和牙槽骨，会持续加重牙周病变，导致牙齿慢慢松动脱落。定期洗牙是治疗和预防牙周病最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

0: 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今天呢，为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老年人牙齿健康的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为我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云港市东方医院的鲍敏鲍主任。好，刚刚鲍主任已经讲了啊，我们老年人呢还是应该每年洗牙一到两次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老年人普遍的牙齿敏感、吃冷热酸甜这个牙齿痛的这个问题啊，那对于这个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办法来解决？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要使用这个抗敏感的这个牙膏才行？
1: 首先，我们要规避刺激，少吃过冷过热、过酸过甜过硬的食物，其次最好使用抗过敏牙膏，长期使用可以封闭牙本质小管，缓解敏感酸痛。最重要的是，牙齿敏感大多伴随牙龈萎缩、牙周问题，需要及时检查，针对性治疗，避免问题加重。
0: 好了，那么除了日常的护理，很多老年朋友呢都有缺牙的这种情况啊。很多人觉得我缺一两颗牙实际上是没影响的，对吧？它不影响吃饭，不用补牙，这种想法可行吗？
1: 绝对不可行。那个缺牙危害非常大，很多老年人只看重能不能吃饭，却不知道缺牙的连锁危害。第一，缺牙不补，邻牙会倾斜、松动、脱落。一颗牙缺失，两边的牙齿失去支撑，会慢慢歪倒，缝隙变大，继而塞牙、烂牙，最后连续掉牙。第二，缺牙会导致对颌牙齿伸长，咬合紊乱，影响咀嚼功能，导致吃饭嚼不烂，加重胃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胃病。第三，长期单侧缺牙，单侧咀嚼会导致面部不对称、法令纹加深，加速面目衰老。所以不管缺失的是门牙还是后槽牙，只要牙齿缺失都要及时修复。
0: 那么在这儿注意了啊，只要有一颗牙咱们缺失了，咱们第一时间要到医院赶紧补牙，对吧？因为现在这个方式方法也非常的多了。
1: 对，
0: 可以根据情况啊，我是种牙呀，还是我是
1: 镶牙，
0: 镶一个牙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放任不管啊，放任不管可能导致更多的牙齿的缺失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咨询啊，就是老年人常用的这个缺牙修复的方法有哪些？
1: 主要目前呢主流有三种方式，一个是活动假牙，第二是固定烤瓷牙，三是种植牙。年纪偏大、身体条件一般、缺牙数量多的老人呢，一般可以选择活动假牙，性价比比较高，创伤比较小，邻牙健康，缺失少的，也可以选择固定烤瓷牙。身体条件允许、追求舒适度和适应寿命长的，种植牙是最优选择，咀嚼效果最接近真牙。具体还要看口腔的 CBCT 和身体健康状况，听从专业医生建议。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种植牙它能坚持多久？这也是很多朋友啊，不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最关心的。比如我牙缺损了，很多朋友说选择种植牙，对吧？那么这个种植牙我多久就要换一次呢？
1: 种植牙的话一般情况下不要换的，就是说但是你要学会维护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再说啊，很多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他最困惑的就是这个假牙怎么清洗。很多人就是用水冲洗，甚至是从来不清洁，这有什么危害？那最正确的护理方式是什么？
1: 活动假牙哈，每天要取下来彻底清洁，用软毛牙刷配合清水或专用假牙清洁液刷洗。不要用热水开水烫，假牙遇到高温呢会变形。第二，每天晚上呢睡前摘下假牙浸泡，不要带着假牙睡觉，让牙龈得到休息。第三，定期更换。普通活动假牙呢建议3到5年复查更换，老化磨损的假牙呢会损伤口腔黏膜。
0: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鲍主任，老年人高发的口腔疾病除了咱们常见的牙周病、蛀牙，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的去关注警惕？有没有需要重视的癌变的这种信号？
1: 老年人那个免疫力比较低，除了口腔技术口腔问题呢，要重点警惕口腔黏膜的问题。如果出现口腔溃疡超过2周不愈合，口腔内长期白斑肿块，反复不明原因出血、麻木、疼痛，一定要及时就医，排除病变风险。很多老年朋友们习惯忍疼痛，小问题拖成大问题，这是最需要规避的。
0: 另外我们针对有这个慢性病的这个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是不是这口腔问题就更加容易出现和更加顽固呢？
1: 血糖高的患者他更容易加重牙周炎，牙周炎反过来也会影响血糖，这是人类更要坚持定期口腔检查的一个原因。
0: 那好，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您说我也拿不准，我应该怎么去治？尤其是牙周病的这个患者也是蛮多的，对吧？我们临床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好的治疗的一些方法
1: 啊？还是先做基础治疗，然后呢规避一些口腔那个糖尿病啊这些东西能导致它引起牙周病的病因，要去除一下。
0: 对，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到我们医院啊口腔科去进行咨询诊疗啊。那我们鲍主任，您在这个我们东方医院它正常的临床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间
1: 啊？我一般是礼拜二、礼拜五和礼拜六专家门诊
0: 啊。二五六是在咱们
1: 东方医院
0: 在胥沟啊，连云区啊，东方医院，我们朋友们可以去挂一下鲍主任的这个专家号。非常感谢鲍明主任细致全面的解答，听完今天的科普，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呢都会纠正很多年的护牙误区啊，原来老了他掉牙他不是宿命啊，口腔疼痛呢千万不要扛，科学的护牙，及时修复，定期的检查，就能稳稳的守住咱们一口好牙啊。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鲍主任给朋友们来做一个总结和提醒。
1: 我想送给各位那个朋友一句话，口腔无小事，护牙不分年龄，晚年的健康幸福藏住每日认真刷牙，定期口腔检查的小细节里，好好爱护牙齿，才能吃得香，睡得好，享受舒心晚年。同时也希望子女们多关注父母的口腔健康，陪伴老人定期口腔检查，及时修养，守护健康。
0: 一口好牙可以让我们晚年幸福。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健康连岗节目，感谢鲍明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科学护齿，健康相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是港城最美的风景。我们聚焦重点人群，关注重大疾病，健康连云港，以声音为媒介，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在连云港的每一寸土地，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这里有心灵的慰藉，疾病的防范。
1: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0: 健康连云港，为您编织全方位的健康之网，守护您的生活。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天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消费指导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旅游。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外地的朋友，这个前面呢要加0518啊，0518。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关注我们，把您所关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生活中，在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维权的方式。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把您的诉求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嘉宾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王总啊，王总分管我们花果山的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4: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9: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3: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

0: 吧。
1: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云飞。我们王总呢分管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啊。朋友们要想知道我们花果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游玩方式，让我们怎么玩得又开心又快乐，记住啊，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内容，记住有什么问题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直播热线854531123或者是812-1235。首先欢迎王总。好，王总你好。
2: 你好。
1: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花果山旅游。说到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啊，还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都来讲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从看《西游记》开始啊，这是大朋友的梦想，我就想来看一看啊，我们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书中所写的那样啊。那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呢，就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想法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对不对？
2: 对，
1: 那就从吃住行一系列啊，多个方式来了解。那我们的小朋友每到暑假期间，或者是其他的假期期间啊，我们长假期间，或者是周六周日啊，周边的朋友就会来玩。那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果山啊，一看看我们历史的名山啊。另外呢，也是想要这个小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花果山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那就涉及到了游学，刚才我一看这个研学，
2: 对
1: 啊，这个都是您管的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花果山呢，从唐宋它叫苍梧，
2: 对，
1: 它不叫花果山、啊、
2: 苍梧山。
1: 哎，到了这个明清呢，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海胜境。那么从文人的诗咏到现在的百姓朝山，千百年间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层叠啊。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哎，在这里望海兴叹，苏轼呢也在这里怀想蓬莱，呵呵，站在我们这里。那吴承恩就更加是神奇了啊，用他那个神奇的笔孕育了那只破天惊的灵猴，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跟朋友们聊这个啊。其实可以说我们整个一部西游记就没有走出咱们花果山，
2: 是的
1: 啊，就是在咱们花果山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王总呢简单跟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咱不是本地的港城的朋友，我要来游花果山啊，关注到哪一些不同的信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了解商业啊，有一些朋友是了解文创。我都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有些家长说他到一个景点，他不是了解这个景点的历史，他关注的是这个文创，我能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对吗？
2: 是的。
1: 还有一些研学，那么研学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些角度，咱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我怎么畅玩花果山啊。
2: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花果山本身呢，这座山属于咱们连云港的知名的一个山脉，
1: 哎，
2: 同时呢在全国也是有它的知名度的。提到花果山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孙大圣，我们孙猴子的老家，孙悟空的老家，
1: 是的。
2: 对，当然这座山呢目前是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五A级的风景名胜区，是国家地质公园。
1: 对，
2: 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发了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产品，能够给我们的刚才说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感受
1: 啊。我是连云港人啊，那你就说从小就开始爬花果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就是水帘洞，
2: 是的，
1: 哎，这个什么三元宫、阿育王塔，
2: 对，
1: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还有咱们这个江苏省最高峰啊，
2: 玉
1: 女峰，
2: 对，
1: 就是这个我一定要去玩的。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我对这个山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对吧？那么现在咱们增加了哪些？在咱们原有的，就比如说除了九龙桥、除了水帘洞哈，咱们七十二洞等等等等，这些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项目？
2: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从去年到今年，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对整个花果山的整体的项目做了一个升级和提升。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针对原有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帘洞。
1: 哎，水帘洞，哎，
2: 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去过。
1: 是的，
2: 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洞窟。那后面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声光电和 3D 投影，包括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呢，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了一个洞天的幻境。
1: 洞天的幻境，我记得我以前呢是走过去啊，进入水帘洞，我也可以看到一个景，就看到一些石桌石凳。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对吧？
2: 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从大家进去，从水帘进去之后，就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
1: 它是可以展现出来，
2: 对，展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我们孙大圣他之前在水帘洞相关的情节来展开，
1: 就是声光电来体现的。
2: 对对，是的。
1: 那我们的洞扩大了吗？
2: 洞没有扩大，但是我们的内容丰富了。
1: 哦，内容丰富，就是其实是我从墙壁上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的那种演示，对吧？
2: 对，
1: 我可以看得到，对吧？那哎，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2: 感受不一样。
1: 哎，如果您没有请导游，也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预了解，那可以完全通过我们进洞，
2: 对
1: 这个声光电的一系列的展示，这个充分了解到吗？
2: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洞里面应该是分三个大的部分，从我们的孙悟空呢从石头里蹦出来，石猴诞生，到他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的这种游玩的这种开心的场景，到他拜师学艺，到东海取宝，到后面大战这个我们的天兵天将，都通过了 3D 模拟的形式给它全部呈现出来了。
1: 哦，我们是 3D 模拟的，
2: 对，
1: 不是简单的这个影视的一个绘画。
2: 不是，不是的，它是 3D 投影和虚拟现实，能感受到，哎，周围就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场景。
1: 哎，那我们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啊，
2: 是的，
1: 太棒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升级。
2: 是的，
1: 我们景点的一个升级，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我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啊，我觉得我都想去再重新去看一下了。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2: 欢迎欢迎
1: 啊！这是一个水帘洞的一个改造，
2: 对。
1: 那其他呢？还有改造吗？
2: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些新建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今年的就前面时间8月8号，刚把我们的新的索道给试运营开通了
1: 啊，我们。哦，原来是有一个索道了。
2: 原来老索道应该有5-6年前。那索道基本上这个经营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1: 哦，就把它焕然一新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2: 对，8月8号开始进入试营业。
1: 啊，已经进入试营业了。
2: 对。
1: 那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什么两人坐的，对吗？
2: 之前呢，那个索道更多的是用这个一种交通工具。
1: 它是，
2: 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这种游客的这种感受感这个感觉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游览的一个安排，
1: 哦，
2: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1: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舒适的吊箱开始，那这个路线它有变吗？
2: 路线也有变化，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最底下的九龙桥站，一直到玉女峰的山顶，都可以坐索道直上。
1: 啊，就是说我记得原来是我们是乘车的，对吧？
2: 对，
1: 从山脚下我乘车到九龙桥，然后再这可以换乘再继续向上，
2: 对
1: 吧？
2: 对,
1: 对，然后还可以下来。
2: 是的，
1: 对吧？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坐到九龙桥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
2: 到达坐
1: 直接到达山顶，还是我中间再要换一下？
2: 可以直接从九龙桥到山顶。
1: 哎，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啊，九龙桥，您玩过了之后，直接到山顶，然后慢慢走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啊。
2: 是的，
1: 啊，一路可以欣赏啊，各种风景。
2: 对，而且我们这个索道呢，它现在设计的是8人可以一起乘坐，就意味着这个两家可以同时按四人一家、
1: 哎，
2: 两家可以同时坐，同时观赏这种美景。
1: 哎，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啊，就是这个几代人一起出行，那就。一个吊箱哎，就
2: 可
1: 以了。
2: 是的，
1: 哎，非常的方便。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啊，就一定要去一下啊。我就想知道这个贵吗？
2: 不贵的，全程是60块钱
1: 一个人。
2: 对，
1: 就是包括下
2: 是单程上去分两段
1: 啊，单程上去两段，
2: 对
1: 啊，一共才60块钱，那这个真不贵了啊。那下山的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吗？
2: 是的
1: 啊，
2: 但下山的话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坐这种车，也可以坐这种索道，
1: 都是可以的啊。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现在上山的车还有吗？
2: 有的。
1: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2: 它的价格现在是保时原的价格，但是我们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空间。
1: 举个例子。
2: 比如说原来这个很多游客会反映，哎，我们这个坐车啊，因为它是山路嘛，会比较晕车。
1: 哎，是的，因为我们的海拔不断上升的。
2: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弯。 路比较弯弯弯绕绕的，那这下它可以坐索道上去就可以了。
1: 哎，是的，的确我们现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坐车，我也可以索道，一路观赏风景啊。
2: 是的，
1: 其实看坐索道啊，这除了你有这个高空恐惧症啊，那另外再说，但是看风景那就不一样，可我们坐车沿途看的风景就不一样。
2: 是的，
1: 因为坐车你毕竟身在此山中，从高空去俯视啊，俯瞰你下面的这个景点，那就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2: 对
1: 啊，更能够完整的来欣赏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美景啊。
2: 对，
1: 说了咱们这个九龙桥，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十八盘，我们是从这个，如果我不坐车的话，我从
2: 山门
1: 开始
2: 一直爬
1: 啊，已经
2: 对。
1: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每次爬这个山呢都是有压力的，蛮累的啊，
2: 山路悠长。
1: 哎，是的，虽然风景真的是很美，
2: 嗯，
1: 但确实有压力，就是从我们这个各种角度来看，比如说我是全家人出行啊，就不是这个年轻人出行，那您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咱们是坐车坐到九龙桥吗？
2: 如果说是全家人出行，特别有小孩子，
1: 嗯，
2: 我个人建议是先坐车坐到九龙桥。
1: 啊，坐车坐到九龙桥。
2: 对，
1: 嗯，
2: 这个时候就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要么是继续坐车，
1: 嗯，
2: 也是可以的，要么可以坐索道。
1: 啊，坐索道坐车啊，这个我们了解。
2: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步道慢慢往上走。
1: 我们这个新的步道，对吧？
2: 对，
1: 就是说的新晋最网红的这个观景步道，
2: 对
1: 吧？叫九龙
2: 云
1: 道。
2: 对，
1: 哎，为什么叫云道？
2: 这个云道呢，它是通过这种结构呢，把它腾空的，
1: 哦，是腾空的，
2: 树林之间穿行的一条云道。
1: 哦，哎呦，这个太美了，是吧？我觉得的确应该叫云道啊，你这神仙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2: 嗯，
1: 对吧？我们走在这个山间，它是一个缓步的，还是一个缓梯，还是一个缓慢向上的一个？
2: 它是有它的坡度的，
1: 是有坡度的。
2: 对，先从一个斜坡下去，
1: 哦，
2: 慢慢慢的抬上来
1: 啊！对，我们要知道上山依然是这样，你就是坐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旅游车，你也是，时上时下，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2: 环绕的，
1: 哎，这个步道也是如此，对吧？
2: 对，
1: 那这样是不是把我们周围的景观都包罗在内了呢？
2: 都可以看到
1: 啊，都可以看到，
2: 对，特别是目前整个步道大概300多米，
1: 嗯，
2: 那从我们的下车点到九龙桥这一段，那么是最美的。
1: 哦，下车到九龙桥。
2: 对，
1: 还有我们应该走一下啊。
2: 对，
1: 300米啊，但是景观就不一样。
2: 对，是的，因为它的步栈道呢，它是依山就势，
1: 嗯，
2: 而且能够在丛林林海之间穿行。
1: 哎，那太棒了。那第一件事情啊，你要是去我们花果山，我们都知道你乘车的，就是你坐索道，你就要到九龙桥，对不对？
2: 对。
1: 那你下车的时候就要走这个叫九龙云道。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顺便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这个风情。
2: 是的。
1: 这个300米有很多坡，就是坡道，它有没有很多这个阶梯？
2: 阶梯不多，坡其实并不陡。
1: 哦，坡不陡，就是
2: 比较平缓
1: 啊，就是非常友好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全龄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就是非常的好。
2: 嗯，
1: 好，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行于这个静谧的山林之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佳的一个观景休闲的一个去处，对吧？
2: 是的，嗯，
1: 哎，这个还有什么呢？
2: 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满足游客需求的一些小的需求点。
1: 满足游客需求的，
2: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筹划做的这种研学的场景。
1: 哎，这接下来就是，哎，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边问啊，就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对，
1: 举个例子，我们围绕着什么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场景？
2: 花果山嘛，肯定是围绕我们的猴子，嗯，啊，我们的这个平易近人的小猴子来做。孙悟空嘛，老家，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靠近山脚下的高老庄有个片区，
1: 嗯，
2: 我们打造了一个叫猛猴乐园。
1: 哦，猛猴乐园。
2: 对，是的。
1: 我们可以跟猴哥互动吗？
2: 亲密接触。
1: 亲密接触。
2: 对，
1: 我们是小猴哥还是大猴哥？
2: 我们是可以做大猴，然后小猴子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1: 哦，我们这个 这个是多小？我们知道有一种猕猴是非常小，我记得我以前上山还会扛在肩膀上，
2: 会有的
1: 啊，拍个照啊。
2: 对，但是我们的引进的不是猕猴，
1: 嗯，
2: 我们是引进的有三种这个特别对人友好的小猴子。
1: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哪种猴子。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三种猴子呢，是我们
1: 一定要细细介绍一下啊。
2: 对，是在全国选的一种叫环尾狐猴，
1: 叫环尾狐猴。
2: 对，
1: 是不是长得还非常的漂亮？
2: 对，它的尾巴是黑白相间的。
1: 哎，这个漂亮啊，这个黑白相间的啊。
2: 对，
1: 哎，这个好，
2: 这是一种。
1: 嗯，
2: 还有一种是叫松鼠猴，就比较小。
1: 松鼠猴它能有多大呢？大概抱在怀里，
2: 大概可能就十几公分。小
1: 那我们的小猕猴，跟小猕猴比起来，它的
2: 还小，
1: 还小。哎呀，那这个直接放在手掌
2: 都可以。
1: 哎，这个好、
2: 这个基本上小孩子都特别喜欢。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叫黑帽玄猴。
1: 黑帽玄猴，那是不是真的头顶上戴着一个帽子呢？
2: 对，它的头发是黑色的。
1: 黑色的啊。
2: 脸是方的。
1: 脸是方的。
2: 对，方形脸。
1: 方形的脸，哎，这个是要看一看啊。我们下次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直播一下。
2: 嗯，
1: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黑帽，这个
2: 玄猴
1: 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更像，小的孙悟空，对吧？
2: 有点像，
1: 孙悟空这个入山去学习的时候，更不提老祖去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的，对吧？
2: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丑萌丑萌的，
1: 丑萌丑萌的可以拍照。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摸嘛，和这个小猴子互动嘛，
2: 都可以
1: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2: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朋友，因为大猴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故事出来的，有不同的景点，这个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我的东西给他抢走了，是吧？他大呀，我怕他。那这种小朋友，这个小小的猴子是不是就非常的友好了？
2: 是的。
1: 那它就是它的天性就是更亲人，
2: 就比较温顺
1: 哦、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后期训的，对吧？
2: 不是，本身天生就比较温顺
1: 哦，天生就比较温顺，
2: 是
1: 吧？它而且它也是很亲人的这样的一个。
2: 是的。
1: 哎，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景区选的太适合小朋友了啊。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来花果山，我给个建议啊，那首先要去这个猛猴乐园，在高老庄片区。他在哪儿？高老庄在哪儿？
2: 高老庄的话，就是咱们知道花果山有个老山门，
1: 嗯，
2: 山门广场右边一条路。
1: 山门广场，我不是沿着那十八盘去了，对吧？
2: 对。
1: 啊，我就右边有一条路，就直接过去。这时候我不是不能坐车的，对吗？
2: 这时候不需要坐车。
1: 啊，不需要坐车。
2: 很近。
1: 很近啊，那我就可以，我可以先在这里玩，对吧？
2: 对。
1: 可以说我进花果山的第一站应该去。
2: 老山门加猛猴乐园
1: 啊，咱们的猛猴乐园去玩一下啊，去这个高老庄片区。
2: 嗯，
1: 那说到高老庄，咱们就不得不想我们的天蓬元帅啊。
2: 是的，
1: 啊，这都是猴子的这个乐园。
2: 嗯，
1: 这个我们八戒有没有意见呢？
2: 八戒有意见，但是我们也跟他准备了
1: 啊，准备了什么
2: 东西？对，因为高老庄片区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一个片区。
1: 嗯，
2: 啊，这个也是。包括这个游客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片区。那么刚才说除了猛猴乐园，那是给猴哥准备的。
1: 哎，是的。
2: 还有给八戒准备的，我们有个天蓬水街。
1: 哎，哦，这是二师兄的。
2: 对，是的。
1: 道场啊，天蓬水街。这个也是我们的隔壁，对吧？都是在高老庄片区嘛，对吗？
2: 对，跟猛猴乐园挨在一起。
1: 啊，就是我先去玩了，先去大师兄那玩一下，再去看看二师兄的这个。
2: 可以的，
1: 对吧？
2: 啊，可以的。
1: 哎，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2: 天蓬水街其实是依水而建，依山势而建。
1: 依水依山势而建。
2: 对，它是把我们原来的一条水溪，天然的水溪，把它充分改造呢，让它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水这一种灵动的这种东西。
1: 我们以前是不是没有去过这个场景？
2: 以前呢，它是水是离人的离着不游道有一段距离的，是碰不到水的。
1: 哦，我们是这个，现在是我直接可以亲水了，对吗？
2: 啊，现在建完之后是直接可以亲水。
1: 哦，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溪水当中
2: 穿行，
1: 哎，穿行游
2: 玩。对，
1: 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打打这个水仗？
2: 可以的。
1: 哎，就是这个好，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
2: 是的。嗯，
1: 它的面积大概多少平米？
2: 面积的话，水溪有800多平方。还有我们的木栈道有600多平方，加在一起能将近4000平方，
1: 嗯，
2: 面积非常大。
1: 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休闲区啊，我就问啊，就是除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栈道上游玩，我们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可以亲水，那此外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的？
2: 对，有些商业。
1: 补充体力。
2: 是的。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沿街会设特色的商街，
1: 嗯，
2: 啊，这个的话会把连云港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引进来。
1: 哦，我们港城的特色美食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早餐会吃，豆腐卷。
2: 对。
1: 啊，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啊，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独特的啊，绿豆粉。
2: 绿豆粉，包括中午我们现在夏天热吃的凉皮
1: 啊，凉皮凉面
2: 啊，都是很好的。
1: 哎，这个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想问啊，就是换位思考，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既然我们说到了商业，我们就要说它的价格。
2: 嗯，
1: 就我们这个商业街，现在是开了还是没开？
2: 正在建，
1: 正在建。
2: 对，
1: 就建完了之后，您是管服务的啊，那么就是您会定价，外面商业定价它有多大的区别呢？
2: 我的定价价位叫两个字，叫亲民。
1: 亲民，
2: 对，
1: 哎，我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要给我们王总点赞啊。
2: 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9: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4: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啊，我们王总呢是分管花果山景区的游学服务、研学、文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二师兄的一个场地啊，
10: 是的，
2: 就是高老庄的天棚水西休闲街区。说刚刚说到的街区就有我们连云港特色的美食。说到连云港的特色美食，我们就要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有些景区呢它非常的亲民，它这个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更多的景区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真的是进得起吃不起。
10: 是的，
2: 也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在去游玩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啊，其实不是说别人，我们自己也做过，背着水，背着零食，
10: 是的，
2: 背着食物就上山了，就去了，或者是去这个旅游景点了。但有些景点呢是压根儿我不给你带，对不起啊，什么食物都不允许进场。你举个例子，迪士尼啊，是我们空手进去吧，对吧？然后你在里边消费，哎，这个消费有多贵，大家其实心里很有数啊，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舍不舍得吃，的确很多家长呢不吃不行啊，但是吃了之后又心疼钱包啊。咱们我们花果山啊，我们都是这个高老庄的这样的，我们二师兄，你知道二师兄是以什么闻名呢？吃，喜欢吃啊。那我们这个美食街区，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未来美食街区您定价的时候会，就我们官方会把它价格控制在一个哪一个范围？
10: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对景区后面的升级改造，涉及到游客的这种服务，特别是像这种吃饭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创产品的购买，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亲民，
2: 尽量亲民啊，
10: 对，
2: 就不要说什么天价的什么什么什么，
10: 对对对，
2: 对吧？
10: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亲民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定制化的产品过来之后，就把我们基本的一些上山的运费放进去，
2: 哦，就是上山的确啊，我们进山是有运费的，
10: 对，也基本的一些费用放进去就可以了。 就尽量让游客能够体会到我们花果山本身的一些特色产品，以这个为主。
2: 对，那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啊，就是我们吃个凉皮凉面。
10: 嗯，
2: 那我们刚刚也跟王总说了，如果我去店里面去吃啊，市区的这个店里面去吃，大概就是8到10块钱一份，对吧？
10: 嗯，
2: 那如果我要是说外卖的话，就是10几块钱一份。
10: 嗯，
2: 那我们就是大概是跟美团外卖差不多一个价格。
1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靠近玉女峰，我们刚开了叫玉女凉皮。
2: 啊，玉女凉皮，是在玉女峰
10: 下面。
2: 啊，下面啊，非常近。
10: 对，这个呢是引入了连云港比较特色的一家凉皮。
2: 哦，那大概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都已经在山上最高处了。
10: 对，它现在价格大概在15块钱左右，10块以内。
2: 啊，15块钱以内，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非常合适，大概就跟我们外卖的正常外卖的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0: 是的，
2: 这个不贵。那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凉粉，我们这凉粉也比较有特色。
10: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山间小食。
2: 嗯，
10: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的这种这个烤肠肉肠，
2: 嗯，
10: 都是很亲民的
2: 啊，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是吗？
10: 是的。
2: 我们不是这个真的盈利型的，是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啊。
10: 是的，而且这个很多慢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品牌后面会讲到叫花与果的这种品牌，是景区自营的品牌。
2: 他们的
10: 花与果，花果山嘛，花与果。
2: 啊，对，
10: 啊，我们有茶饮，我们有文创，
2: 嗯，
10: 后面我们还有这种面食，他们都是景区自营的。
2: 那都是景区自营的。我就说到这个文创，我就要反问一句啊，因为很多朋友就讲各地去旅游好像文创没啥区别，咱们是自己单独生产打造的。
10: 是的。
2: 哎，我们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创产品。
10: 是的，
2: 对吗？
10: 嗯，围绕花果山，围绕孙悟空，围绕我们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文化氛围打造的我们的文创
2: 啊。我们的文创包括了哪些呢？
10: 哎呀，品类太多了。我们现在在景区的出口开了个叫花与果文创店。
2: 景区的出口，也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进去之前咱都能看到吗？
10: 都可以看到
2: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
10: 自营的，
2: 自营的。
10: 对，
2: 花与果
10: 文创店。
2: 文创店我们要记一下啊。
10: 嗯，
2: 就是花与果，这名字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官方定价的。
10: 对官方定价。然后现在目前里面有将近100款的文创产品。
2: 嗯，就是除了有和我们整个 IP 有关的。
10: 对，
2: 孙悟空
10: 金箍棒。
2: 嗯，金箍棒，
10: 花果山相关的景点
2: 啊，景点
10: 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玩偶
2: 啊，玩偶，
10: 猴子的玩偶。
2: 哎，
10: 以及这个一些武器类的，折扇类的。
2: 折扇类的，
10: 对，都会有。
2: 都会有。哎，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
10: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对吧？
10: 是的。
2: 我们小朋友呢也要留个纪念。我们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孙大圣的梦想啊，就是我儿子是梦想他可以飞天遁地啊，就是有这些是不是就可以把花果山带回家。
10: 是的。
2: 哎，把我们的故事也带回到家里边。这个是这个文创的这个定位呢？
10: 文创定位其实我们对它定位也是希望游客过来之后能够把花果山的印象带回家。
2: 啊，我们也没定一个
10: 特别高的价格
2: 啊。对，
10: 对，都是比较亲民的。
2: 哎，我们是一个优质的产品，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
10: 对，像最低的我们是9.9块可以买一个猴头回去。
2: 啊，9.9块就可以买？
10: 买一个小猴，买一个猴头，一个
2: 特色的。买一个猴头。
10: 对。
2: 哎，这个真的是不贵啊。
10: 是的。
2: 这个9.9是真的非常的便宜。那我们有没有水晶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花果山 IP 相关的特色的产品？
10: 有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水晶。
2: 啊，
10: 我们打造了一款这个立水晶的一种茶的一个茶具。
2: 水晶茶具是这个是真的水晶还是咱们的那个就像我们水晶杯一样，它其实它是一个熔炼水晶。
10: 它是一个熔炼的。
2: 啊，熔炼水晶的是吧？
10: 对，做的一种这个特定的一个产品。
2: 哦，特定的产品。那这个是我们是可以使用的。
10: 对
2: 啊，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啊。就是我在这儿要科普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讲说我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这个水晶杯啊，天然水晶的，你倒一下热水试一下，马上就让你伤心无比，对吧？它经不住这个热水一烫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的水晶杯它要用这个熔炼的水晶去做。那我们这个茶具也是的，对吧？
10: 对，而且我们的定位刚才说过是亲民。
2: 嗯，
10: 其实纯水晶的话它那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2: 哎，是的。
10: 我们尽量能够给游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过来之后能够 以相对比较价格合理的合适的方式去

0: 百块钱，我是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我们都这个杯子还几十块钱，那就是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非常的亲民。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带回去啊，感受一下。你说如果是水晶的透明的这个茶具，茶叶放在里面的状态，对吧？我们的水晶杯泡一杯绿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对吗？
1: 嗯，它是有两种，一种的话是里面是这个外围是类似于玻璃的这种造型的，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一层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描摹的一层文化的氛围的一层纸，这个纸的话是有故事性的。
0: 就是说我这个水注入之后，我还可以看一段故事。
1: 它是一个茶罐。
0: 啊，是一个茶罐。
1: 对，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氛围，同时呢，把茶叶从里面取出来。
0: 啊，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茶罐呢，有着我们花果山的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文化。
1: 对，有特色。
0: 啊，那有特色。哎，我觉得这个好。而且这种茶罐是不是更适合存这个茶叶？
1: 是的，大家知道这个花果山有一个茶叫云雾茶。
0: 嗯，是的。
1: 对，那么以这种稀有的茶罐搭配我们的云雾茶，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礼品的。
0: 哎，那我们现场也是有这个云雾茶的销售的。
1: 是的，有的云雾茶销售。
0: 哎，这个好啊，就是要买官方的这个云雾茶。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从采摘到这个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对，
1: 是的。
0: 你要不要用除草剂？很多朋友都问我，除草剂你用不好，它是有毒有害的，
1: 是
0: 吧？哎，所以说这个有官方管控，这个我们就更放心了。
1: 对，
0: 也是可以购买。
1: 嗯
0: 嗯，啊，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我在山上我可以吃饭，这个是我最关心的。这个很多消费者，你看很多消费者来向我反映，或者是来咨询的时候，都第一时间问啊，七姐啊，你说我要去花果山了，你给介绍一个饭店嘛？我们下了山，我到哪儿吃比较合适？一般呢，我们都会推荐你干脆你回到市区来吃吧。
1: 回市区，
0: 你要知道，很多朋友他不是自驾的。
1: 嗯，
0: 他也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更想在这个山上用餐，或者说我走到半山腰了，比如说咱们就到了这个某一个场景了，我有没有就是我除了吃小吃以外，我还可不可以简单的用个餐？
1: 哎呀，现在其实我们也在去升级，
0: 嗯，
1: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真正能吃饭的地方并不多，
0: 嗯，
1: 当然小吃比较多。
0: 啊，就是我们小吃是满足了这个全域，对吗？
1: 就第一步，我们是先把特色小吃做了一些沿线商铺的一些换新。
0: 嗯，
1: 我们引进了十三家商铺，加上有两家是我们的自助的设备，总共15家商铺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0: 哎，这个好。
1: 哎，做了一些特色小吃，包括非遗传承啊，以及连云港刚才说的像凉皮凉面的一些产品引入。啊，这个的话，目前是已经达到完成了。
0: 啊，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1: 对，
0: 啊，我们完全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朝那个方向？
1: 对，
0: 我来了，我也可以吃一餐。
1: 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餐，餐食给打造起来。那么目前的话有三个项目正在建。
0: 嗯，
1: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盛面馆。
0: 哎，大盛面馆，我一听我就想吃。
1: 对，
0: 咱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1: 水帘洞的旁边。
0: 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水帘洞感受了一下，我估计到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吃个饭了，对吧？
1: 对，刚好中午了。
0: 嗯
1: 啊，那么它是位于水帘洞的片区，大概400多个平方。
0: 400多个平方，
1: 对，两层。
0: 我们接待面积还是蛮大的，
1: 对
0: 吧？对，
1: 那么整个面馆呢是以大盛文化为主题，
0: 嗯，
1: 啊，同时呢会把连云港本地的一些特色面给引进进去。
0: 啊，您推荐几种？
1: 比如说刚才提的这个海鲜也属于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海鲜面。
0: 对，海鲜面啊。
1: 对，我们有这种这个捞面。
0: 捞面。
1: 炒面。
0: 啊，炒面。哎，对，连云港人还是喜欢吃，除了喜欢吃凉皮凉面，还喜欢吃炒面。
1: 炒面，
0: 哎，
1: 对。
0: 对，
1: 特色炒面全部放进去的。
0: 嗯，啊，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最贵的面是多少钱？
1: 最贵的面现在应该是现在这个还在建，没建完啊。
0: 啊，就是你打算把它给定位定在哪里？
1: 我觉得应该在20块钱左右。
0: 哎。
1: 最贵的
0: 20块钱不多啊，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问啊，可以给个建议啊。您觉得我要吃一个特色的海鲜面，我也控制在多少钱我就能接受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王总说的20块钱，我觉得太亲民了
1: 啊。
0: 你到下面来吃一个兰州拉面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何况是个海鲜面。我们刚刚有位朋友问啊，这个小鲁城说连云港哪个花果山？连云港我们只有一个花果
1: 山。
0: 欢迎您来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海州区。

0: 你可以直接有车，
1: 对，是有车的，
0: 有这个车，直接你下了这个火车之后，你可以直接坐到我们这个花果山景区。
1: 对，下火车有一个十一路，
0: 十一路，
1: 对，
0: 啊，游十一啊，记住啊，前面有个游字啊，可以直达我们，可以坐到我们花果山的山门下面吗？
1: 是的，可以直达。
0: 哎，可以直达。
1: 嗯，
0: 啊，这个，就对对，就一个，我就这边啊，我知道。啊，那您是我们连云港人是吗？那连云港人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欢迎去花果山再去玩一次啊！这个
1: 再去感受一下。
0: 对，这个大盛面馆，你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连云港人啊，有什么建议吗？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王云飞王总说了，他给个定价，我们最高的就是2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
1: 我们
0: 太亲民了。
1: 对，以后试试不同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是吃套餐的嘛，
0: 嗯，
1: 如果你想吃更丰富的，也有，想更便宜的也可以。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呢，20块钱能够让大家能够吃饱。
0: 哎，吃的舒服啊，就是我们热汤热面，真的是旅游的时候啊，不论是哪个季节，吃了胃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吧？
1: 20来块钱，你可以。
0: 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一个，赏赏风景，喝杯咖啡，感受一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我们有没有想着打造一个？
1: 也有，我们这个除了面馆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就餐的需求之外，
0: 嗯，
1: 啊，让大家能平民吃个面，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在水帘洞的出口，达到
0: 了水帘洞的出口，
1: 对，达到了两个特色的，两个餐厅，
0: 啊，两个餐厅，
1: 对，
0: 啊，
1: 一个是叫悬崖咖啡，
0: 啊，这个咖啡厅，
1: 对，
0: 悬
1: 崖
0: 咖啡厅，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咖啡的话是占地得200多个平方，
0: 哎，这个也不小啊，200多个平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山。你去了山区，你想有一个大的地方是很难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蛮大的一个场地。
1: 对，这是一个。另外，它的旁边建立一个洞穴餐厅。
0: 洞穴餐厅啊，
1: 对，
0: 这个如果去重庆呢，可能还说那个防空洞的火锅，对吧？去吃过了。我们这个洞穴餐厅，那我们是放在哪个洞？
1: 就是水帘洞的旁边嘛。
0: 水帘洞的旁边啊，那我们是建了一个洞，还是它原来有一个洞，利用这个洞来建的？
1: 它是借助水帘洞本身自然的这种天山体，
0: 嗯，
1: 和洞穴的形态，打造的一个这种
0: 啊这样
1: 的
0: 一个
1: 氛
0: 围感啊。对，其实我们去花果山啊，一定要去72洞转一下啊，
1: 靠近72洞，
0: 洞连着洞，
1: 是的，
0: 一定要钻一钻。小朋友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就洞穴餐厅，这个是270多平方米，这个餐厅咱们说咖啡厅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这个价格，就是很多消费者，既然是我们是指导消费的一档栏目，
1: 嗯，
0: 更多的可能会更关注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嗯，
0: 它适合哪个人群，
1: 嗯，
0: 那我们班年轻人更多的还是学生群体，
1: 是的，
0: 我们还没挣钱呢，所以说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悬崖之上的咖啡厅，我们最便宜的咖啡一杯大概多少？
1: 目前因为这个咖啡厅现在在建设，
0: 还
1: 没有说价格，
0: 啊，
1: 但是我个人的倾向的思路还是刚才说的两个字，亲民。
0: 两个字，亲民。
1: 对，像这个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合作方的，
0: 嗯，
1: 也产品的一些推广和这种开发，
0: 嗯，
1: 那我初步考虑的话，应该也在跟刚才的面馆差不多
0: 啊，就是20块钱一杯，
1: 对，20甚至十几块钱
0: 啊，十几块钱一杯，
1: 20块钱，10到30之间，这样的。
0: 哎，对，我们喝一杯小憩一下啊，一边休息一下，一边可以这个更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
1: 美
0: 景，美
1: 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悬崖咖啡厅，我想一想，它应该是在悬崖之上。
1: 对，它的窗外就是我们的对外伸出的一块山体。
0: 哦，那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凌空。来俯瞰我们的这个花果山呢，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倾力打造，也要花不少钱，我的感觉
1: 是的，嗯，
0: 但是这个还是依然给出了这么亲民的一个价格的设想，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王云飞王总啊，就是时时刻刻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你在景区去吃，你不会吃到天价的这个海鲜面，对吧？
1: 不会，
0: 啊，你不会去，哎呀，这个价格怎么出来几百块钱呢？这个海鲜面
1: 不会，不会，
0: 哎，我们设的20多块钱，我相信啊，你吃完了之后，我想着我下次还是来这儿吃吧，可能比你出去吃一顿还便宜，对吧？这个好，这个是围绕着我们水帘洞来做的啊，一个
1: 是
0: 面馆，大盛面馆、悬崖咖啡厅、这个还有一个洞穴餐厅，
1: 对，
0: 对吧？这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来的，对吗？
1: 是的。
0: 我们洞穴餐厅会主打什么？
1: 东亚餐厅东亚餐厅不是，
0: 嗯，
1: 东亚餐厅主要是简餐，
0: 简餐啊，
1: 对，
0: 就是就像我们的咖啡厅的那样的餐一样，
1: 是的，是的。那他呢主要是为满足什么，因为刚好到这个水帘洞这边刚好饿了，
0: 哎，
1: 能够临时补给一下，
0: 哦，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1: 定位，对，
0: 哎，好了，这样的我估计这样的一个工作餐，就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不会更贵，对吗？
1: 我们现在对悬崖咖啡、东亚餐厅包括大肠面馆的定位，刚才说过，都是基本上按照大家能够20来块钱30块钱左右能够吃一顿这种定位来走的。
0: 嗯，有没有去市区的这个咖啡厅去吃一下简餐？那我是时不时的和朋友们去坐坐哈，喝个咖啡，吃个简餐。
1: 嗯，
0: 那么就简餐的价格都是40多块钱。
1: 啊，会有这个情
0: 况，对吧？是吧？
1: 啊，
0: 我们这个才20-30块钱，这就非常的便宜了啊，
1: 嗯，
0: 就比市区还是优惠的。何况我们已经在景区里边。好，我们刚刚又回到了这个花与果，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自主的品牌，对吗？
1: 对，
0: 就是文旅自主品牌。
1: 是的。
0: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奶茶店？现在很年轻
1: 人
0: 太爱了。
1: 我们在这个水帘洞的上洞口，就入口的时候，
0: 嗯，
1: 地方，我们开了一个奶茶店，叫花与果餐饮，花与果这个茶饮店。
0: 嗯，
1: 啊，当然这个茶饮店的话也是今年的五一刚开始是运行。
0: 说到这个奶茶，不是我们不爱，我们更怕它的卡路里和它的成分，这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聊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就我想问咱们用的什么茶。
1: 咱们的底色茶是用的是云雾茶，
0: 用我们这个连云就是花果山产的特产云雾茶，
1: 对
0: 啊，作为基底。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款，就是专门以云雾茶为主的，
0: 嗯，
1: 为主打的一个品种。
0: 哦，就是我们
1: 品类，
0: 一个云雾茶主打的一个品类，对吗？
1: 对。
0: 那么用的什么奶？
1: 奶是鲜奶，
0: 鲜奶不是奶精啊。
1: 嗯，
0: 这个很安全，很健康啊，不论是孩子、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喝，
1: 都没有问题
0: 啊。一口喝下去，我们山间云雾的这种独特的感受啊，喝的更是健康。
1: 对。嗯，
0: 哎，这个我觉得好，它贵吗？这个咱们
1: 奶茶的话，现在是从这个10几块钱到20几块钱都有。
0: 嗯，我觉得这个跟市区的价格没有区别。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的亲民啊，已经到了水帘洞那儿了。那我们这个还有运费。
1: 水帘洞那边其实主要是考虑到人工和运费，因为那边没有车直达。
0: 哎，是的。
1: 所以需要通过人工给运过去。
0: 嗯，
1: 会有一部分的费用。
0: 哎，我们这个车站点应该是到三元宫那个位置上是吗？
1: 对，到三元宫，
0: 然后
1: 人
0: 扛上去，我们走过
1: 去。
0: 哎，是的，那的确了，那加上这个人工的这个费用，10几块钱、20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贵。何况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啊，嗯，不是科技与狠活。这个好，这个我要为景区点赞啊！朋友们去的时候一定要买一杯来尝一尝啊！我们这个花与果，我们景区自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品牌，因为它是纯天然的，云雾茶。然后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最天然的牛奶，对吧？我们来煮的这样的一份奶茶。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文创店了啊，有100多款的这个文创。嗯，除了这个，咱们有没有可以再小憩一下？我休息一下，顺便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西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1: 有的，其实这个也是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在游客中心。
0: 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对，东边建了一个城市书房。
0: 哦，城市书房。
1: 对，
0: 在我们游客中心。
1: 是的。那么这个书房呢，它是以这个西游为主题来做的。
0: 嗯，
1: 啊，当然里面很多书，包括我们这个多个版本的这种西游记，以及我们的西游人物解读，包括是神话的绘本等等一些读物，
0: 嗯，
1: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的名著啊，作家名著都会有。
0: 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好，这个整个都是围绕着西游文化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型的一个场景。 对
1: 服务型的，不收费。
0: 好，这个不收费，我可以免费来阅读， 对吗？
1: 是的，可以休息，可以阅读。
0: 休息可以阅读，我还觉得这个真的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阅读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1: 是的。
0: 哎，我如果想买呢？
1: 买也是可以买的。
0: 我既可以读也可以买，对吧？哎，我读了这一本我觉得很好，或者是我还没读完我想带回去继续读啊，或者是给我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读都可以啊。但你说我要送一个伴手礼，哎，我觉得这些版本的原著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著作是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对吗？
1: 是。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个书，我们也做了一些配套，比如说我们在旁边有这种明信片。
0: 嗯，
1: 甚至我们都设立了这种时光的邮局。
0: 哦，推出西游主题的这种这个
1: 明信片
0: 啊，那盖上我们的这个时光邮局的这个邮戳，
1: 对
0: 啊，盖。哎，
1: 然后设置了，然后设置了几个档，比如说，大家可以把明信片拿来之后放到三年的邮局里面去，三年以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再寄给你。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啊，因为你，三年前去游花果山是一种感受，对吧？可是三年之后，您有可能您已经忘了或者不记得了，它在您的时光的这个旅程当中，它渐渐的化为一种模糊的身影的时候。一张明信片寄过来了，
1: 是的，
0: 寄过了，哎，我们回眼可以看到三年前我的所想所感，这个太好了，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1: 是
0: 吗？
1: 我们有专人专门去做这个事情。
0: 我可以寄未来十年之后的我吗？
1: 最长是十年，
0: 最长是十年，我想啊，一个小朋友，六岁的小朋友，给16岁的小朋友。给16岁的少年寄了一封信。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众所周知，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青海省名称的由来。整个湖泊地域面积辽阔，环湖一圈大约360公里，湖水浩瀚无边，又蔚蓝空灵，湖的周围被群山环抱，而贴近湖畔则是苍茫的草原，景色壮观优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同去领略青海湖的美丽风光。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巨著《水经注》里面写道，青海州750余里，中有二山，东西对峙， 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归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是对青海湖壮丽景色的细致写实。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水色青绿，又为何把湖水形容如黑云冉冉而来呢？这不难理解，笠翁从湖东的日月山远望所得的感受是恰如其分的。青海湖在蒙语里面叫库诺尔，在藏语里叫措温布，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但是你来到它的近处，却感到湖水是蓝色的。本来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是青色的，无非是因为蓝得特别蓝，特别浓。它蓝得比海洋纯洁，比天空深沉，是纯净的蓝，深湛的蓝，也是温柔恬雅的蓝。这样的蓝，如果从远处看，又无疑是像黑云冉冉而来的。它为什么这样蓝？是因为湖水中的含氧量很小，含盐量最大，浮游生物稀少，透明度达8到9米以上，因此显得格外湛蓝。青海湖在古时候称为西湖，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大通山、日月山、青海南山之间，三面环山，丰沛壮丽，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湖面海拔为3194.38米，东西长约9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面积4583平方公里，而流域面积则比湖面大10倍，有50条短河从三山的4面8方汇入，没有出海的通道，因而又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的湖区是断层陷落而形成的，它的地质年代第4世纪早一中庚新石时期仅仅具有雏形，到了晚庚石时期才形成了全貌。起先的时候气候温和，湖水泄入黄河，而且是淡水，到了晚庚新石年代至全新石年代时，整个湖区的地势受到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的影响不断升高，加之东面的日月山以极高的速度剧烈抬升，终于封闭了青海湖，使水流倒淌，因而形成了内陆闭塞湖，湖水也渐渐地咸化了。在青海湖的岸畔，连绵起伏的深褐色山峦浸透了晨雨的滋润，人们吸一口气，甜丝丝的，凉爽爽的。四周的平原面积达到3704.5平方公里，其中可以利用的草场有994万亩，视野开阔，到处都可以看到牦牛、黄牛在漫步，羊群在吃草，构成了一幅风吹草地现牛羊的牧歌式图景。还有成群的旱獭、野鹿驹、黄羊和野鹤、天鹅、大雁等等飞禽走兽出没其间，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湖区还有两大奇观，一个是渔场，一个是鸟岛。青海湖盛产黄鱼，是一个富饶的天然渔场。有一句民谚说，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千斤。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捕鱼的故事，有一次当地的老乡结队去捕鱼，收网的时候网特别重，全队的人一起用力拉还是拉不动， 然后他们把带去的十匹马拉过去一起拖，才把网拉上了湖岸。一过秤，这一网就有3万多斤鱼。如果今天改用机动船捕鱼，也需要用两条大船协同作业，拉上一网少不了4万斤。据测算，湖中的藏鱼量达到40亿吨，盐产量可以达到4000吨。主产是黄鱼，大的一条可以重达10公斤以上。黄鱼的学名叫炭鲤，意思是无鳞的鲤鱼，长得肥胖胖的，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平均脂肪含量是12.02%，蛋白质的含量是16.14%。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活的黄鱼，抓到鱼就会立即剖腹，取出鱼的内脏，洗干净，放进锅里面，用清水来煮，外加一些姜片、干辣椒等佐料。熟鱼的肉质白嫩鲜美，蘸着醋吃，味道像蟹肉而稍逊一筹，但是实在可以称得上是青藏高原的一品名菜了。据说每年的3月份以后，黄鱼成群结队出海入河繁殖后代，到7月以后陆续地返回湖内。冬季湖面结冰，冰期长达4个多月，冰层的厚度达到30至45厘米，成了一个4000平方公里的大冰盘，所以黄鱼在冰层下过着温暖的寒冬。大量捕捞是办不到的，想吃只好破冰垂钓了。即使你没有钓鱼的技巧，一个下午钓50到60条黄鱼是十拿九稳的。冬天你到了西宁，就能看到街上有叫卖冰鱼的，不用打听，就是青海湖运来的鱼。产鱼的旺季鱼多了，运输工具不足，只能在湖畔把鱼剖腹晾晒成干板鱼，绳穿成串，然后运往西宁等地方供应市场。这叫卖生熟干鱼，是西宁等地市场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青海湖由于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饮食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青稞酒、奶茶以及清真食品随处可见，而饭店也多以民族风味为主。特色美食的美食包括手抓羊肉、老酸奶、面片、牦牛肉干等等。我品尝之后才大感，清真食品当真十分美味。而青海湖的汉族饭菜则大部分是四川风味，味道非常浓烈。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青海湖之旅。青海湖湖区有五个岛屿，最富魅力的是鸟岛，最高处高出湖面10米，素来有鸟儿王国的美称。想看看这王国里的盛况，最好是春末夏初去旅行，这个时节正逢上鸟儿们一年一度建筑鸟城的时候。大鸟小鸟，雄鸟雌鸟，无不忙忙碌碌。顽皮的鸬鹚选择悬崖峭壁布窝，密密麻麻形似城堡。气宇轩昂的斑头雁运草行之，穿梭往来，赶筑新居。爱斗的鱼鸥常为争抢地盘吵闹不休，每逢夏季有10多万只珍禽俊鸟来这里栖息。天上山上水上无处不是白花花黑油油的鱼群，奇景诱人。再看那岛上密密层层的鸟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玉白色的青绿色的棕色斑点的成果，很难发现有空的地方。雌鸟卧在巢里孵卵，雄鸟守在一旁寸步不离。当你到了岛上，稍不留神惊动了鸟儿，万鸟齐鸣突飞，生扬数里，遮天蔽日而来，鸟粪降落如雨，饶有趣味。有时猛鹰会突然从天外来袭，企图捕食雏鸟。每逢这个时候，鸟岛上的千万只鸟儿都会腾空而起，发出愤怒的呼叫，团团飞翔，直到把雄鹰驱赶出领空才各返原地。在冬季来临之前，绝大多数的候鸟都会暂时告别了鸟岛，飞向遥远的南方。留下来伴随千里冰封的大湖的只有天鹅、天鸭和百灵鸟等少数几种。近年来，由于注入青海湖的流量少于蒸发量，湖水的水位逐渐下降，鸟岛在开始向半岛过渡，这对岛上的鸟类是不小的威胁。因为原有的鸟岛四周环水，与湖岸隔绝，鸟的天敌狐狸、鼬、鼠和爬虫等食鸟动物都很难登岛，可谓是得天独厚的乐园。幸好这儿已经成了鸟类的自然保护区，但愿这鸟儿的乐园永远美好。秀丽多姿的日月山耸立在湖的东面，这座巍峨的著名山峰，每年初夏之际，白云飘飘，红岩累累，山鹰翱翔在清风彩霞之间，是一幅多么瑰丽的图画。然而 真正为日月山增光添彩的，还应该是那美丽动人的传说。1300多年前，唐朝的文成公主为了和番，远嫁藏王松赞干布，进藏的途中经过这座山的山口，回首不见长安宫阙，于是相思潮涌，潸然泪下，泪水汇成了今日的道堂。唐太宗德熙为了安慰和勉励文成公主，特意铸就了一轮新日和新月的镜子，日夜照射着她西行的旅途，使她鼓起勇气，终于到达了藏都，完成了唐藏通好的历史使命，日月山因此而得名。根据史书记载，日月山口是唐朝与吐蕃相互贸易和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山隘上那块刻有日月山三个大红字的石碑，就是为了纪念文成公主而建立的，因为她对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日月山的东西两侧自然景观是截然不同的，东边郁郁葱葱，山清水秀，田园似锦，人烟稠密，宛若一派江南风情，而西边则有美丽的青海湖和一望无际的牧场，成群的羊群、牦牛和骏马散步其间，呈现出粗犷的草原风光。自古以来，我国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等都受到

彩湖的古玉，它淳朴美丽，诚如长诗《青海湖风情》里面所歌唱的那样，没有亭台楼阁，也没有曲径回廊庙，一切雕琢都陪衬不上这天然的浩荡，没有瀑布高悬，也没有松涛轰响，一切壮观都点缀不了这特有的空旷，没有一点障碍能使人们的视线阻挡，无边无际的天穹，无垠无限的草场，没有一丝愁绪能使人们感情忧伤，时隐时现的雪，时起时伏的水浪，年年春来晚啊，可收获的秋天特别长，荒凉岁月多呀，可生活的美酒格外香。我欲借莱山下那条哈达式的公路，奉献给这美丽淳朴的青海湖，祝愿你永恒地保全着自然之美的无穷魅力。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青海湖的绝美风光，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的偏。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为了睡午觉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曾经有这么一条新闻是这么说的，不是不让人睡，只是怕大伙趴着睡着凉。这条新闻呢，引发了无数网友留下激情感叹。他明明可以直接取消午休，但居然去关心午休的这个员工的睡觉姿势。哎，觉得这种公司很让人觉得可笑。但建议既然如此，不妨直接给每个员工安排带床的工位。对于有午睡习惯的人来说，他缺的是一个科学的午睡姿势吗？不不不，那是时间和场地。中午一到点儿，受早起和时困的双重影响，一批电脑宣布电量告急，职场人则需要马上进行午休。早早下单的午休神器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什么抱枕呢、眼罩啊、耳塞啊、小毛毯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现在的办公室午睡江湖主要有两大派系支配，第一床系，第二椅子系。喜欢床的用力一抽，搬出藏在桌子底下的行军床，放倒后再一拉脚踏，就可以当场卧倒。闲亮就把身子倒转过来，头朝内脚朝外，只要保证30分钟的午睡质量，怎么睡它都是稀疏平常。你在太阳底下优雅侧卧，我在桌子底下360度随意变换睡姿，都是渴望续命的打工人，没有高低之分，窗帘一拉那是千金不换的。实在没有条件呢，咱就创造条件。没有谁规定必须在工位在行军床上才能睡着觉，有车的跑车库铺好床垫和被子，虽然地下室臭是臭点，但至少啊他没人管呢。带着毛毯直奔储物室的，这叫夹缝中求生存，被新来的同事看到只是丢面子，不睡哎呦那可是要丢命的呀。没车也没裤的是吧，几张藤椅拼一块，养生大法他就来了，再不济瓦楞纸铺一铺，纸巾一靠，哎呦天为被地为衣，天王老子可能都别想阻止你躺下了。然而这依然只是建立在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低的公司，为了避免伸个懒腰就一拳头打倒一个同事，椅子系呢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一类选手的设备呢更加五花八门了，除了朋友圈常见的靠枕呐、颈枕呐、趴睡枕呐，有些年轻人的思维会更加灵活，落地踩脚凳一放，哎呦那叫一个巴适，地上呢也无处安放，就搞个悬空的充气垫搭脚，入睡前呢还能荡那么一下。如果需要还会在桌面上换上非诚勿扰的吸屏宝，设置完之后呢，羽绒服帽子或者毛毯头上一盖，只需要留出一个小小的通气口，就可以散发出一种与世隔绝的气息，就算是你的领导来了都不好意思喊你。那当然你打呼噜的话那就除外了。那么在同一个空间里呢，不同的人呢有着不同的爱好的睡姿，至于毯子底下身体扭成了什么奇奇怪怪的形状，半包裹呀、靠肩呐、正常卧桌式啊还是不用呼吸式，从来都没有最优的解答，喜欢的你就直接开始就行了。一开始呢看到有这样的睡姿也会担心啊，它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腰痛啊、背痛啊、腿抽筋儿，睡上3年落一身的颈椎病。但正所谓坐着睡

海南的办公楼是鸦雀无声，所有人呢都静静地躺在了午休床上，睡他个天，三点再起床。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于北方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习惯之后呢，他就再也无法离开了。用海南人的话说，你凌晨两点给我打电话没关系，但要是中午午休吵我，那你就只有等着挨骂吧。对于这么大的南北差异，曾经有睡眠学家分析哈，这是因为能对我们的睡眠习惯产生影响的无非三大件，声音、热和光。因此呢，在越热日照时间越长的南方，往往啊午睡就越猛。像人家海南大中午热的确实没法工作，不睡觉那就是不让人活。然而你放眼整个中国，甚至是写到法律里的工作间隙休息的保障，所以本质上抛开地域区别，它更多关乎企业文化。当然也有不睡午觉的狂人，他们血液里啊往往由咖啡组成。但有研究曾经对比过咖啡和午睡不同的提神醒脑作用，结果显示呢，对比咖啡组，午睡组的人呢记忆能力改善更加明显，咖啡组的警觉性提升更加明显。虽然呢咖啡组警觉性提高了，但这种提升并没有转化记忆能力和高级的认知功能。翻译过来就是啥咖啡不咖啡的，那其实还得睡午觉。其实曾经核实哈，即便是北方有很多互联网公司也极度推崇午睡的文化，去公司第一天 HR 还没有告诉你食堂在哪儿，就先分了你一套午睡四件套。更别说在午睡江湖广为流传的睡眠太空舱，躺进去那个梦幻吊灯五彩斑斓的效果，直接满足你对工作所有浪漫的向往。 USB 的接口更是让你随时续航满满。午睡的路上不孤独，无论是前一晚通宵改方案的总监，还是刚入职的实习生，都可以享受到，简直是雨露均沾呐！好的午睡文化发到网上，还是最好的企业公关宣传利器。虽然明知道是让我们加班的糖衣炮弹，但是不亚于一场巨型的免费招聘广告，谁看了他不想入职呢？后来职场人的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少了，但所幸还有一些很勇的00后的新同事，可以做到无畏周遭的目光，横七竖八的在办公室呼呼大睡，连老一辈的职场人看了都得竖起大拇指，说呀这00后呀是真的挺会呀，不像我们会委屈自己。然而这些年呢，越来越多有午睡习惯的人逐渐发现自己反而成了一些异类，原来松弛前卫的办公环境也变了。即便呢外派到二三线城市出差，发现节奏呢都是跟着北京走的。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身体啊是自己的，能休息咱就休息，睡个午觉呢它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为了午睡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吴总早。
4: 早啊，小丽，怎么一大早就站到门口守着呢？
3: 吴总，不是您让我给大家掐表吗？
4: 啊，那你给我也要掐表吗？
3: 嗯，不敢不敢，我就是提前守着。
4: 你这提前的也太多了，距离打卡时间呢还有半个小时呢。
3: 你也来得很早啊。
4: 我是老板，得做好表率嘛。
3: 吴总，
4: 什么事情啊？
3: 那个就是那个，我想问问咱们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变动？
4: 变动？人挪活，树挪死，好的土壤能孕育出好的果实，万变不离其宗嘛。改变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坎坷，这未来的不确定性呢正是它的精彩之处啊。加油吧。我先进去了啊。
3: 吴总到底说了个啥呢？我咋一句都没听明白呢？
4: 看来大家已经是有所察觉了，不过呢这也是好事情，有心理准备才不会那么突然嘛。
3: 看来直接问是问不出什么来了，我得想办法让吴总自己说出来才行。
4: 哎呀，又到了这个神圣的时刻了，中午这个时间真的是太宝贵了，谁也不要来打扰我。
3: 吴总，吴总，
4: 进来吧。
3: 吴总，您还没休息吧？
4: 正准备休息，怎么了？
3: 就是上周您让我修改一份方案，我改完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您看到了吗？
4: 啊，你给我发邮箱了。好的好的，我一会儿抽时间看吧。
3: 我都发给您三天了。
4: 什么意思？你嫌我回复慢了？
3: 不是不是，主要是以前您一直都在敦促我快一点，现在突然不催了，我有点不习惯。
4: 啊，好好，知道了，你出去吧。那你怎么还不走呢？
3: 吴总，这个方案不着急吗？前前后后写了一个月了，客户没收到方案，会不会撤单呢？
4: 这些都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交给我就别管了，如果有问题我再找你。
3: 哦，好的。
4: 那你出去把门带上啊。
3: 这
4: 小丽什么时候变这么积极了？磨磨唧唧赖着不走，耽误我午休。哎呀，我先点一根吧。李总送的这个还挺好闻。哎呦，拉上窗帘，戴上眼罩，点一根香。哎呦，我这皮沙发在一躺，舒服呀，我要好好享受此刻的宁静。不是，这谁呀？这时候打电话。
3: 吴总，我是小丽。
4: 找我干嘛呀？
3: 吴总，刚才李总发微信问您最近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帮他转告您一下。
4: 我有李总微信，他怎么不发给我呢？还发你的这边去了。
3: 因为您以前经常让我跟李总沟通，上次结婚也是我替您去送的礼，一来二去李总跟我就比较熟悉了。
4: 啊，已经熟到可以聊我的程度了？
3: 不敢不敢，可能是李总怕打扰你，也想侧面了解一下吴总您的状态吧。
4: 我的状态就是我困得要死，刚要睡着你就打电话来了。
3: 啊，抱歉啊，吴总，那我应该怎么回复李总呢？
4: 别回了，拜拜。
3: 好的，拜拜。
4: 哎呀，一切都准备好了，闭上眼睛，来点音乐。
3: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认真的过每分钟。
4: 谁呀？这是大中午外边好。
3: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4: 小丽，又是你，你大中午在这儿唱什么歌呢？
3: 吴总，您之前不是教导我们要每天唱歌给自己打气吗？我是谨记您的教诲呀。
4: 那你也别中午唱啊，你早晨唱不行吗？
3: 早晨我也唱了的，吴总，中午大家都困，正好我唱歌给大家提提神，醒醒脑。
4: 提什么神呢？醒什么脑啊？唱那么难听，都去我睡觉去。
3: 吴总，您花钱请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让我们干活，不是让我们睡觉呀。
4: 那你也没干活呀，你在唱歌的嘛。
3: 我唱歌是为了给自己加油打气，然后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
4: 哎，好好好好，行，已经很饱满了，好吧，啊，赶紧去工作吧。
3: 好的，吴总。
4: 这小丽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怎么表现得这么不正常呢？哎，算了，先睡一觉再说。
3: 公司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吴总居然还有心情睡午觉，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让他承认公司要倒闭了。
4: 终于清醒了，哎呦，我这新买的羽绒被真是太软了。午休时间正式开始。

0: 不是，怎么又唱上了，还这么难听？
1: 长城白，人生好白，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 小丽，你有完没完了？怎么还唱呢？
1: 我换了一首歌了。
0: 那也是在唱啊。
1: 吴总，你一定没注意到这首歌的歌词吧？
0: 我不想注意，我只想睡觉。
1: 昨天所有的荣誉都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0: 你别回忆了，我要睡觉。
1: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0: 我说我要睡觉啊。
1: 吴总，公司都这样。
2: 唯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

0: 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学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0: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中，尽显国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4: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5: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7: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过一周，心情就好像过山车，周一容易困倦，周三周四疲惫，周五又像打了鸡血。这可能不是上班族的错觉，有研究表明，人的情绪会以一周七天为周期波动，周一的情绪最消极，周六的情绪最积极。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调查显示，尽管周一大多数上班族的情绪不佳，工作效率却更高。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 56% 的受访者认为一周刚开始的时候更有工作的生产力，29%的受访者认为周一是工作产出最高的一天。另一项加拿大的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表示周一最高效，完成的工作最多，35%的人在周二工作状态最好，超半数人认为以周三为分界线，工作效率会在后半周明显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在一周的开始工作效率更高，可能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新的开始，也就是开始效应。除了周一，周二也同样是高效的工作日，甚至会比周一更具有生产力。这可能因为周一的周密计划给周二打下了基础，并且身心更加适应工作节奏。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发现，人们工作日的心情和办事效率确实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一周内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规律来调节自身的状态。周一可以说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过渡期，从休闲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常常会伴随着疲惫、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周一综合征。一般而言，周一的疲惫与周末娱乐过度有关系，双休日最好不要过度的消耗精力，或者将强度较大的活动安排在周六，周日则进行较为轻松的休闲活动，比如听音乐、看电影等等，让身体得到放松。到了周二，人们开始走出周末和周一的闲散状态，工作量和压力水平都达到了峰值。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通常会在周二放弃午休，加紧干活。这天应注意调节心理压力，做个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规划，不应该把压力集中在这一天。周三，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此时的精力是最旺盛的，且思路活跃，最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人们的心情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忽视身心的疲惫与不适，造成过度劳累。应该注意劳逸结合，可以抽时间午休一会儿，或者工作间歇喝杯咖啡，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在经过了前半周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之后，到了周四可能已经身心疲惫了，应该及时调节情绪或者调动工作激情。比如早上工作前，先回想本周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为自己打气。也可以为自己买束花，或者吃些美食，改善心情，缓解疲惫。这时候双休日即将到来，周五总是会让人们心情大好，遇事儿更容易看开，也更具有包容心。由于赶着结束工作，周五的出错率可能较高，在这一天面对工作更要小心谨慎，避免出错，不要因为周末即将到来而心浮气躁。心理学家提醒，每个人的情绪、工作节律各不相同，上述总结只是大致的规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的周期规律，应时而动，让工作更高效。我们每天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尤其是自身要求高、在竞争性强的行业里，工作压力给职场人士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工作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几个方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自己轻松点。第一，把工作具体化。忙乱时，比起一直想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试着让工作任务更加的具体。比如写2000字的文章是可量化可操作的，而许多工作是抽象模糊的， 会让人更加焦虑。把工作任务具体化，再分解成小步骤，一次完成一步，压力就会变小。第二，专注于一件事儿。三心二意不会提高效率，而会造成大脑超载，进而引发焦虑，惴惴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完做好一件事儿。一段时间内应专注于一件事情，完成后再着手另外的任务，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做事情东一下西一下，反而可能一事无成。第三，远离让你分心的事儿。令每个人分心的事情是不同的，有些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而有些人即使在轻微的噪音环境中也无法正常工作。任何让你放慢速度或妨碍完成任务的事情都尽量的远离避免，以免把精力都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第四，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必然会造成身体紧绷、头痛和沮丧，降低工作效率。时不时的站起身，四处走走，喝杯水，做做拉伸。第五，保持工作区域整洁。工作效率高的人总是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办公桌整洁，家里也很干净。花些时间整理好办公区域，视觉压力小，精神压力也会小，干起活来更轻松一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等公交等地铁要排队，坐电梯吃食堂要排队，到银行办事儿、医院看病也要排队，只要出门排队就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排队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当你随着长队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一定问过自己，这么长的队是走还是继续排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你分享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并且教你正确处理排队焦虑。中国台湾中兴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

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为 17.89 分钟，标准差为 11.38 分钟，即无论其他环境因素如何改变，6.51 到 29.27 分钟是游客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是游客等待的心情转折点，没有达到该点之前，游客对设施的品质知觉会随着等待时间而提高，一旦排队时间超过了临界值，游客就开始会变得急躁不安，抱怨游乐设施和自己的选择。麻省理工学院运营教授理查德·拉尔森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是排队时间比实际所用的时间长了 36%。也就是当我们排队的时候，会主观放大等待所花费的时间，自动开启度日如年的模式。什么决定了排队时的去留呢？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的是15个人还是50个人，对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据观察发现，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后面的队伍越长，就越不愿意离开。专家认为，这个有趣的排队现象呢，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即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让人平心静气。哈佛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呢，也发现，当一个人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位，更容易选择干脆放弃排队，因为没有任何沉没成本，无需为此付出什么。相较而言，当一个人排在队伍中间的时候，选择放弃或者更换队伍的概率都会低很多。研究同时发现，换队伍的人最后往往反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等待。没有人喜欢排队，但是排队有时是为了带来秩序和平等。如何减缓排队时的焦虑呢？专家总结了四点。第一，自觉遵守排队礼仪。排队时，人与人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紧挨着别人，至少要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的距离。就医的情况下，排队礼仪更值得推广。非特殊情况不插队，也是防止排队时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则。第二，看看身后的人。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在比较急躁的情况下，把处境比自己糟糕的人作为参照物，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排队不耐烦的时候，看一下身后那么多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接近终点，你会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也就多了几分耐心。第三，分散注意力。如果排队是可预期的，那么就做好排队等待的准备，比如带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带上图书、手机看一些视频或者听听音乐等等，充分利用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相应减少。第四，调整期望值。人们到迪士尼乐园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玩一个项目，但是人们因为太期待和兴奋而往往不会产生厌烦感。我们可以试着调整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期待程度，比如吃饭排队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了，等车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是烦躁。其实除了排队，生活呢还有一些事情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不安的情绪，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有许多，而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助长这种情绪。第一，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够很好地克制焦虑情绪，移动身体能够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低强度的锻炼能够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的含量，体育锻炼还能够提高认知功能。第二，照镜子时间太长。其实照一会儿镜子有利于发现自身优点，增添自信，但是随着照镜子时间的延长，人们的自我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因此你更容易发现自己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滋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进而影响自信心和判断力。有研究表明，当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超过10分钟后，人们的焦虑感和烦躁感非常明显。
第三，购物成瘾。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显示，倾向于物质至上的参与者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可能性较高，他们强制性或冲动性购物行为的概率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物质至上主义者会增强压力的不良效应。第四，沉迷于数字媒体。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15年，普通人平均每天会花16个小时来接触数字媒体。这种行为会导致用户产生孤独感、工作倦怠感和技术上瘾，最好定期远离数字媒体。第五，做事拖沓。经常拖延的人出现焦虑情绪的比例较高，每件事情都拖到最后，会让人觉得生活混乱，难以控制，导致心情沮丧和焦虑。清除焦虑情绪，我们可以尝试增强安全感，增强自信心，转移注意力，心情的放松，不管是焦虑、恐惧、烦躁，还是其他的不良情绪，心理放松都能够帮助很好的调整，清除焦虑的情绪。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一起聊到的是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以及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行。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啊，这里为您送上的是产品质量型，我们将一块儿来关注我们家用的这些产品。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电动自行车，我们将为朋友们请来来自于我们中国轻工业家用电器检测中心宿迁的工程师江亮亮江主任。江主任呢，也是我们苏玉路晚消协联盟适老产品专家组的成员，他最擅长的这个板块呢是电动自行车、机电板块和燃气产品板块。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呢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更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欢迎朋友们下载收藏，通过这个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的两路参与热线不仅仅是互动热线和互动微信，更是我们消费维权的

0: 主要的方式。你有任何消费过程中遇到的涉及到伤害您个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聊电动自行车啊。说到电动自行车呢，我相信啊，就很多朋友都和琪姐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特别的方便啊。你看，家家户户都非常喜欢使用它，接送孩子啊，买个菜啊，通个勤啊，短途代步啊，骑上它可以说是又方便又省心。但是呢，最近几年因为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交通事故啊时有发生，让很多老百姓在买车的时候啊，他分不清楚我该怎么选。另外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新旧国标不一样了啊，我们网上随便买个电池充电器，可能就会给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很大的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江亮亮主任啊，我们这个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选择才合适啊。首先欢迎江主任。江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江主任啊，我们去年也聊到了啊，因为马上就要实行新规了，聊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啊。首先很多朋友呢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做真正的电动自行车？
1: 主持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第一个是车速呢，它不能超过25码，电池呢不能超过48伏。很多人呢对48伏呢没有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4块电池。车座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5厘米。很多人家买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啊，车座很长很长，那个可能就已经是超标车了。整个车辆的重量呢，铅酸电池不能超过63公斤，锂电池呢，整车重量呢不能超过55公斤。整个车辆的轴长呢，也就是两轮之间的轴距呢，是1.25米。如果说车速如果说车速过快，重量超标了，那可能就会被认定为啊是电摩或电轻摩，就属于机动车了，它就需要考驾照，上机动车的牌照，买保险，这个千万不能搞混掉。
0: 其实这个呢，车速是
1: 25码，
0: 25码
1: 是
0: 在这个25码以里，它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有重量啊，重量要达标。首先，铅酸不能超过63公斤，
1: 是
0: 锂电池咱不能超过55公斤，而且它有个车辆的轴距啊，
1: 是
0: 1.25米，
1: 是
0: 啊。那么，如果您的车速更快了，就重量再超标，那么这个就属于
1: 电
0: 动车了，
1: 对，电摩或者电轻摩了。
0: 这个。如果您真买到这样的车，那就您要考驾照，上电机动车牌照，还要买保险。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换一句话讲，上路发生问题，你就按照机动车来处置。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这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啊。说到这儿，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
1: 是。
0: 咱们再来看看最新的一个数据。咱们在今年的6月13号在广州中国电动两轮车的产业高峰论坛上啊，把这个2026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这个发布了。那么发布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一组数字啊，我们国内电动两轮车的社会保有量它已经达到了4.5亿辆。
1: 是。
0: 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两个多人一辆，
1: 是
0: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保有量是非常的高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年产量也非常的高，在2025年它已经年产量6000多万台，同比增长了将近15%。就是这个公安部有一个数据显示啊，这个2025年年底的机动车的保有量大概是4.4亿辆，
1: 对，
0: 那么汽车呢才3.4亿辆，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两轮车的数量比汽车还多啊。
1: 是。
0: 那怎么就可以说每家每户都有？那为什么啊？就是站在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电动自行车这么受老百姓的欢迎？
1: 主持人，它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一便捷，二小巧，停车呢找位置呢也不会近，特别是我们市内的交通啊，这个短途出行不用挤公交。不用挤地铁啊，成本很低。充电的话，我们家用充电的话，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不管是上班族上下班，还是说家长要接送孩子，日常买菜呀、办个事情啊，刮风下雨短途啊出行都很方便。
0: 说实在的，电动自行车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便利。

0: 就是很多消费者他分不清楚。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江主任用大白话来跟咱们讲一讲新旧版它有什么区别。
1: 好，车速呢和电池的大小啊，也就是我们说的25码和48伏是保持不变的。
0: 嗯，
1: 坐垫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5厘米，轴长呢是1.25米，这四个是新旧两个版本一直持续保持不变的，旧版也是这样，新版也是这样。
0: 嗯，
1: 那么变的呢就是重量，旧的版本呢原本我们是无论你是铅酸的还是锂电的都保持是55公斤，那么新版本的话就把锂电池的重量给提到了63公斤，铅酸的重量呢提到了63公斤，锂电呢仍然保持是55公斤。
0: 嗯，
1: 那么在旧版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车辆的阻燃防火要求啊是特别低的，车上的塑料件占比非常高。嗯，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版的电动自行车做得非常漂亮啊，那个塑料件的占比就非常高。
0: 嗯，
1: 这些塑料件占比非常高的车辆呢一旦起火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另外的话也在我们老版本的这个车辆的名牌呀也容易被烧掉，出了事故之后的话不好去溯源追责，而且的话以前那个老的版本容易被商家解码改装。
0: 嗯，
1: 轻轻松松的就把电池从原来的我们说的4块改成了6块7块8块，速度呢从25码改成了60码50码40码等等之类的。那么新国标的话就在这个首先在这个防火阻燃啊放在了第一位，严格控制这个塑料件的占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在上讲的就是按照整车的重量的5.5%来占比。
0: 嗯，
1: 电池盒啊坐垫这些关键部位呢都要求必须用高阻燃材料，降低起火还有这个有毒烟气的这个风险，增加了我们防篡改的技术，就是现在的话我们新版本的车辆商家很难自己去解码提速，车辆的名牌呢和编码呢也开始耐高温，就算发生了火情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个被烧毁的这个车辆的名牌残留下来的名牌和车这个车架号去识别这个车辆从溯源哪个厂家生产的哪个商家售卖的等等之类的。新增了这个北斗的定位动态的安全的这个监测功能，现在呢我们也实现了一车一电池一充气一个充电器一个二维码，车辆电池充电器互相绑定互相溯源，铅酸电池的整个这个重量上限呢做了这个合理的放宽以后呢也为老百姓的这个续航里程啊提供了需求，同时我们刹车智能又进一步的提升了要求，原本我们刹车可能是10米，现在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干式制动换个这个缩紧到了7米，安全性能啊整体又提升了一大截。
0: 哎，这个变化其实是蛮大的啊，就是我们先来看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新增了这个北斗定位啊，
1: 是
0: 不管我们网上怎么调侃这件事儿，但是有一件事儿一车一池一池一充一码，那这个如果我的车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像之前我偷盗了，那可能我定位就能找到了。嗯，对吗？
1: 对对。
0: 哎，这个就给我们的这个车的安全啊，就是我们财产安全增加了一个保护措施，
1: 又增加了一把锁。
0: 哎，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之前我们关注最高的就是火情，
1: 是
0: 哎，有先不说铅酸啊，铅酸是它这个燃烧起来气体对人的伤害是蛮大的。
1: 嗯，
0: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不是火能烧死人，烟也一样能够让人毒的，你可能也会危及生命财产安全，对吧？这个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锂电池，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很多锂电池，我拿着锂电池去上楼充电了，可能它爆燃了，对吧？
1: 嗯，
0: 你爆燃在一个狭小的一个
1: 密闭空间里，
0: 哎，密闭的这个电梯空间里，嗯，瞬间那就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1: 是
0: 而且没有办法躲避啊，因为它是这种爆燃的形式啊。
1: 对对，是的，
0: 它不是这个小火苗控制不了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是锂电池的这个车放在这个车棚里边充电，那么可能一车那就是一棚车都受损失，对吧？
1: 是是。
0: 现在这个我刚刚听我们江主任讲，嗯，那么现在这个能不能有效控制这个事件的发生？
1: 现在是新版的电动自行车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了。嗯，首先呢我们在充电器和电池方面做了一个复认协同充电。
0: 嗯，
1: 原来我们充电器和电池充电啊，就是不管你是多大的电池，不管你是多大的充电器，你只要插上电了它就给它供电。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国家做了这个技术性的要求，充电器和电池在充电之前有一个信号的复认。
0: 嗯，
1: 电池会问充电器你是什么充电器，你能充多长时间，大概的这个匹数能充到多久。
0: 嗯，
1: 然后充电器就会把这些信息反馈给电池，

0: 电池看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觉得和自己能匹配上，那么才允许它给电池充电。
1: 也就是说充电器电池它是要匹配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不像以前啊，我们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发现没有电，我可能去借人个充电器，
0: 对，
1: 我直接就充电，现在是基本上不匹配做不到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哎，这个安全性能是增加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如果我们老百姓去实体店咱们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有哪一些是必须得要关注的？
0: 那么第一的话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门店，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购买路边来路不明的车辆以及这个拼装车辆啊，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3C 的这个强制性标志，
1: 嗯，
0: 要看清车辆的合格证执行的标准是不是我们最新国标还是老国标，那么车架号、电机编码呀这些信息和我们拿到的合格证是否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是一车一证。买车呢也一定要索要这个正规的发票，
1: 嗯，
0: 像发票啊、合格证啊、说明书这些要全部保存好，因为后续上牌呢、维权呢它都要用到。买之前呢也要了解我们像连云港当地的一些上牌的政策，
1: 嗯，
0: 避免买回去之后不能够上牌或者登记啊，这个如果不能登记上牌的话也就不能上路。最后呢就是第四呢就是也不要轻信的听这个商家讲说我可以帮你提速，我可以帮你增加电池，私自改装这个车辆，车子就变成了超标车，上路不仅违法，可能还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交通部门呢，有可能会按照机动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罚或者处置。最后呢，是要看清车辆的建议使用年限，我们很多老百姓家里的车辆啊，它都是骑到烂才为止。现在呢，我们新版本的车辆就要求了，就是我们建议使用3年，建议使用5年或者建议使用8年，那么一旦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要及时更换，千万不要超期，因为一旦超期了，我们里边一些电路啊就可能会老化，这个呢也是引发这个火灾的重要的这个原因啊。
1: 哎，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它不改装的话，哎，很久，非常的小巧的，就跟自行车长得
0: 很
1: 像的那种，
0: 很轻便，
1: 很轻便。但是还有它的这个效果确实很好，你看我充一次电，如果电充满了我不用啊，我试了最长时间放了10个月，它回来再骑的时候，它基本上还是满格电。
0: 是的，是的，
1: 啊，它这个就跟这个铅酸电池它不一样，铅酸会这个电池它会逐渐的它就会消失掉了，对吧？
0: 会衰减的，会很厉害啊！
1: 哎，它不衰减，
0: 对
1: 啊，这个效果很好，也没发生过任何的问题啊，这么久了，虽然现在也不敢骑了哈，
0: 是。
1: 但这个确实是很好，但是发生问题呢，我也看了这个网上有关的这个后期的检测，大多数是改装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回收的，我自己把这个锂电池改装，我用到这个
0: 二次再销售。
1: 哎，是的，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发现电池用久了，它电池不行了，充电器也坏了，那很多朋友想的第一件事情，咱们网上购物。
0: 是
1: 啊，现在是网上购物是最简单方便的啊，一搜啊就开始购买电池和充电器。那么在这儿啊，可不可以？
0: 从这个互联网上面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配件呢，原则上面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有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不能贪图便宜，买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号称万能通用的充电器，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铅酸的充电器呢和锂电的充电器呢，两者不能混用，一旦混用啊，会极其就是会极容易造成我们电池这个热失控起火。那么网购的这些配件呢，像电压呀、电流啊、接口类型啊，必须和我们原车的电池的参数要能够全匹配，不能只看通用两个字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网购电池充电器同时也要看它有没有3C 强制的认证的这个标志，另外的话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像官方的旗舰店呀，一定要拒绝三无产品，没有厂名厂址的，没有参数这个标识的，没有3C 的，再便宜它即使是送我们，我们也不能买也不能要。很多网上呢会有低价的，刚刚您像您讲的很多这个回收这个二手回收的改装电池，
1: 对，
0: 内部的保护机制啊它其实已经缺失了，像这种电池或者充电器，它在充电的时候会造成这个热失控，会造成这个起火。最后的话是优先选择原厂配件，如果网上购买了第三方配件。

0: 的话，一定要保存好我们的购买记录，出现了问题要及时的去维权，千万不要私自对电池和充电器改装，也不要肆意的这个从网上购买这个大容量的电池改装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1: 嗯，那么在这儿啊，提醒大家一定要保留好你当时买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发票，尤其你要从网上来购买的时候就更加注意，一定要在官方的好的产品
0: 的
1: 这样的旗舰店啊，就是商家去购买，而且要保留相关的所有的发票，购买记录等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万一发生问题，消费维权的证据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是。
1: 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江总给我们提几句醒啊，看看我们在买的时候应该注意主要关心哪几点。
0: 是。
1: 嗯。
0: 那么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的就是呢，买电动自行车呢，一是要认准这个我们的新国标，
1: 哎，
0: 以是否有3C 的认证的信息，
1: 嗯，
0: 保留相关的票据发票，拒绝老板或者拒绝商家的改装和解码，从互联网上呢购买的电池充电器不要贪图便宜，分清锂电和铅酸，参数一定要和自己的原车匹配，同时日常充电不要进楼梯，不要进那个楼道，不要进电梯，不要非线充电，骑行呢也一定要戴好我们的安全头盔，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呢关系着我们一家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讲的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江主任讲的非常的好。第一，网上买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啊，要分清锂电铅酸，参数呢要跟我们的这个车是匹配的，最好是原厂原件的来购买啊。同时日常充电呢千万不要进楼道，更不能拿着它去，就比如说我的锂电池轻啊，往上提，不要进
0: 电梯，
1: 电梯千万不能进电梯，你车更不能进电梯啊。我不是说这个车进去之后对电梯的损伤，那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没有转还的余地，
0: 是的，
1: 是
0: 的，
1: 生命财产永远是第一位的啊。这个还有不要非线充电啊，一旦发生火灾，你这个火是顺着这个电线就直接就到您家里了，
0: 是的。
1: 这个千万要注意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江主任，这个百忙之中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说我买电动车遇到了问题需要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在这儿再一次说明一下啊，您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之后，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您不是网名啊，给我们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电话要发送给我们，第一时间把证据哈，您的诉求和遭遇一定要告诉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去调查核实，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感谢江亮亮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下次再见。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7: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6: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7: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6: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7: 我要这精彩世界
6: 我要
7: 我要
6: 我要
8: 你好旅行家
9: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10: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唐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OK， 来到北京时间的是7:05，欢迎大家锁定 FM 92.7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周五愉快。今天终于周五了，盼了5天，辛苦了一整周，终于迎来了周末倒计时。虽然说我看今天的这个天气，下班天儿好像不咋样，应该今天看不到好看的落日了啊。不过大家如果想看落日的话，还是要挑晴朗的天气，然后看一下每天落日时间。就比如说今天落日时间是在18:06，明天估计也是一样的一个时间。来看一下周末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那周末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最低温度20到22度，最高温度27到29度，感觉还是一个夏天的温度啊。尤其是如果大家有出门计划的话，或者你要去户外旅行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热，有一点的晒，但是我觉得风已经变成了非常凉爽的秋风，这一点我还是蛮喜欢的，就不像夏天那样黏滋滋的感觉。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的粉丝群当中都可以留言互动，所以说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哪儿。今天咱们不唠嗑不聊天，咱们就听音乐好不好？有想听的歌曲，想在旅途当中收藏的歌单都可以发送天天。

OK， 来到17:07，在下班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92.7，收听你好旅行家。我们的节目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5点到6点钟，一个小时时间，由天天陪伴大家度过。那今天呢，我也是准备了一套下班的歌单，非常好听哦。大家可以怎么说呢？一饱耳福了，或者是您想听什么歌都可以点播的，想听好听的、抒情的，或者是感伤的，什么都可以。我猜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心里盘算着周末去哪玩了，当然天天也是这么盘算着的。我可能从周一就开始盘算了啊，我这个周。

五晚上就应该买车票去哪里了呢？当然我不会周五晚上就走了，我一般周六早上可能会自驾去到就是附近的一些城市，当然也在连云港也会寻找一处比较静谧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伙周末喜欢怎么过啊，像有的朋友可能周末都喜欢逛逛商场，其实我也蛮喜欢的，但我逛商场的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有要买的东西或者是要逛的衣服，比如最近要缺衣服穿了呀，想买一个秋装，我就会锁定哪一个广场离家比较近一点，然后顺带和家人朋友去吃一个午餐这个样子。我感觉很多朋友好像周末都是这样度过的，因为每一次到了周末，商场的那个车位都不是很好找。其实我觉得除了连云港的各种商场，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去到咱们连云港周边的淮安，淮安的万象城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为什么这么讲，就是不仅我们可以去另外一座城市去看一看，关键是这座商场好像停车费基本上是全天免停车费的一个状态，我没有关注啊，但是我在商场里待了四五个小时，出来之后是免车费的。对，不像可能像我们有一些地方的商场可能半个小时就要收6块钱，但是这个大商场好像是免停车费的。我一般还是蛮喜欢逛一逛这个淮安的万象城，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哎，怎么又说到逛商场了？这个周末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周边有很多的城市。像我一般自驾2个小时以左右啊，3个小时以内吧。其实超过2个小时我就有一点点的累了，可能要去服务区休息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的一个体力怎么样。周边的话，周末周边我们可以去的城市有很多，像我刚才提到的淮安，对不对？可以去那个西游乐园玩一玩。然后我们周边的城市还有临沂，去吃一吃临沂炒鸡。这两座城市是我经常去的，然后徐州其实坐高铁是比较方便，因为自驾的话好像要将近3个小时，我觉得都可以回老家了。坐高铁其实能去的地方真的蛮多的，就比如说1个多小时，我们也可以去扬州，对，因为开车要3个多小时嘛，所以说坐高铁其实也是蛮方便的。但我个人而言，我就说我个人而言，其实我更喜欢自驾一点，因为自驾的话你的自由程度会更高一些，就比如说你可能会去到周边的一些乡镇乡村，可能有些农家菜呀，包括一些什么田园采摘呀，你都可以接触得到，对，就相对来说自由度会高一点点啊。好了，聊了这么多，也欢迎大家可以和天天一起互动一下，这个周末大家打算去哪里 happy 呢？可以发送消息给天天呢。那我们继续送上下班路上的好听的歌曲好不好，一首来自于零点乐队的向快乐出发送给你们。

样明天快乐出发，怎么样？这首歌曲，哎，就是特别适合开着车子，然后驰骋在咱们的这个大马路上，然后听着这样欢快的歌曲，我觉得一下子啊就会变得非常的开心，有没有？一到下班的时间段，我会给大家准备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就是为了让你们的心情变得更开心一点。因为下班之后，可能很多人为了释放压力啊，都会让自己怎么说呢？听一些好听的歌嘛。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是好听的歌曲，都可以分享给我哦。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跟我说周末打算去自驾游去乡村，其实昨天我也是和大家聊过这样的话题，你们想去怎样的一个路线。那昨天其实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路线，我发现真的你们很会找路线耶。就比如说昨天有东海的朋友，包括赣榆的朋友跟我分享了他们的路线，听上去其实蛮小众的，但是一看就是比较地道的一个路线。那你就比如说像昨天有位叫做美美的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乡村美食路线，他说他第一天会去韩里村逛一逛那个桃园，然后呢中午在村里吃了农家乐。我之前去过韩里村，在春天的时候嘛，然后吃到他们家农家乐真的非常的好吃，那边有非常招牌的黄桃炖土鸡。为什么是黄桃？因为那边其实黄桃产业做的真的蛮好的，我特别喜欢吃韩里村的那个黄桃罐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有的时候可能朋友之前给我分享的时候我就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去到他们当地的一个工厂，然后直接和他们老板联系上了，当地那个黄桃真的超级好吃的，还有山芋粉皮，包括农家野菜也都是本地的特产，关键是炖鸡特别的鲜香解腻啊。下午呢就在村子里头闲逛，傍晚再到宿城片区，晚饭可以到山里的菜馆吃一吃山菜呀，板栗炖肉。看来真的是本地的朋友，这个分享的非常的细致啊。其实现在乡野路线很多，我之所以比较喜欢乡野路线的原因就是其实人不是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大家的出行方式可能会选择周围的一些城市，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商场或者是去到一些游乐园去玩，因为要考虑孩子们嘛。但是我觉得我蛮喜欢那种比较静谧的比较休闲的一个旅行方式啊。然后他也说到了，就是说第二天他会穿行在云台山的各个山间村落，边走边吃。哎呀，咱连云港的好吃真的蛮多的，尤其是现在开海了，就是各种鱼各种海鲜都新鲜上市了。我不知道你们在餐桌上最近在吃什么啊？最近我特别喜欢吃一道咱们连云港的海鲜，就是叫做清蒸石斑鱼啊。这道菜其实我已经吃过好多次了，我记得在一家酒楼吧，当时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吃了这个清蒸石斑鱼。我没有想到真的是我来连云港这么多年吃过

最好吃的清蒸鱼，就鱼的种类我吃过最好吃的就是清蒸石斑鱼，可能我吃的比较少哈，就是没大家见识这么广，但是我觉得真的好好吃，推荐给你们。你们想知道是哪家餐馆的话可以私信我啊。石斑鱼其实市场价格也不贵，就是那种小的石斑鱼好像也才几十块钱，但是如果你到商场里的话，它可能是那种比较大一点的，就是分量比较大，所以说价格也会上去。自加醋的话也比较的方便。你们喜欢吃什么鱼呢？像因为我不属于连云港本地人嘛，有很多的一些本地朋友会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鱼类，除了石斑鱼之外还有什么叫做狗腿鱼，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反正我朋友跟我讲叫狗腿鱼。然后还有什么鱼我比较喜欢吃的呀，就是那种比较嫩一点的刺儿少一点的我都蛮喜欢的。再说到海鲜，我记得刚来连云港那一会儿，我特别喜欢吃梭子蟹，因为我是属于在长江边长大的姑娘啊，所以说湖鲜吃的比较多，我还真没有吃过肉质这么多就这么鲜嫩的这个梭子蟹。你们一般在家吃梭子蟹怎么吃？是清蒸呢还是炒着吃？当时家里人是给我炒着吃的，我的天，真的是拿一个大盆装着好多好多梭子蟹，然后切成两半直接是啃着吃，当时给我真的是吃开心了。哎呀，不能再说了，我肚子都饿了。好，也是欢迎大家给我分享一下这周末大家想去哪里玩，或者是有什么推荐的咱们这个自驾游的路线都可以推荐给我们。这样吧，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那说到自驾出行，怎么能少得了公路感的歌曲？提到公路感强的歌曲，你们会想到什么歌呢？我觉得应该是非这一首歌莫属了吧。不管你是往南往北，周末的公路承载的就是短暂的逃离。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
2: 能。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6: 我要
0: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9: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想当风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这首歌我真的超级喜欢，放了好多遍了，有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说天天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真的很想变成一阵风，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受任何的拘束。我相信大家伙应该偶尔也会和我一样的心情吧。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有什么想听的歌，在下班路上都可以发送消息给天天。我看到不少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啊，说想听这个歌，想听那个歌，都给你们拍好了，好不好？你们的这个审美还真的不错，跟我的这个喜欢音乐的品类都差不多，都喜欢那种比较欢快的，然后偶尔带一点抒情的。这个周末大家打算去哪里呢？是去到周边，还是去咱们连云港的一些景区？其实到了秋天，我个人觉得，其实连云港秋天真的是非常漂亮，但是还得再稍微等一等。九月份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大海，因为七八月份大海确实非常的美，但其实我觉得九月份真的也是咱们的大海限定，它变得完全不一样，秋高气爽。像在夏天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雾气、潮气，因为下完雨嘛，就是老是会有雾，所以说看天不是那么的明朗。但是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大海是最好看的啊。有朋友说连云港依山傍海的四季分明，而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份啊，真的是全年最为宜人的出行时节。谁说咱们连云港没有秋天？咱们连云港秋天真的很漂亮啊，海风温柔而稳定，天空清澈而透蓝，阳光温柔而不炽热，空气干爽清新，而且气温呢是维持在22度到28度之间，海水的平均温度是在25度左右，正是亲近大海的最佳时期。而且咱们连云港呢，其实是半边山半边海，咱们的山海丛林非常的茂密，山林间是那种绿意葱茏的，因为还没有到深秋，所以说没有呈现那种，怎么说呢，层林尽染的模样，其实还是绿油油的感觉。秋色初染，层次丰富而温润，所以说九月份大海真的是非常黄金的时节哦。有朋友说，如果九月份来连岛玩，你会看到什么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你可能会在大沙湾遇见江苏省优质的天然贝壳沙滩，也退去了人潮，很多的孩子们也上学了嘛，所以说咱们的连岛此时此刻人不会非常多，这个时候去连岛玩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都知道连岛的那个沙滩沙质非常的细腻绵软，很多朋友可能会赤脚去踩在我们的这个沙滩上走一走散散步，然后温热的细沙从指缝间缓缓地漫过去，浪潮层层叠叠涌来又悄然退去，我特别喜欢海水慢慢扑打在我们脚背上的感觉，就非常的有治愈感啊。那你还会遇见什么呢？我觉得你可能还会在海滨栈道遇见山海相依的壮阔。那这条海滨栈道，很多朋友都在问天天说，到底有多长？这条全长约2.5公里的栈道是临崖而建的，左手边呢是我们的青山翠绿，然后右手边呢是碧波万顷。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也是蛮适合去拍拍照片打卡一下，沿途也有悬索桥、观日亭，包括观海平台。想象一下九月份的阳光洒落在海平面上，晕开的层次啊，就是泛出动人的色彩，而且近处呢又是可以看到山林间的翠绿，远处又是蔚蓝的大海，目之所及都是山海的胜景。我觉得连云港的美啊，真的是用语言很难去形容啊。好了，也来和天天互动一下啊，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哪里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个人的话，可能会在本地或者是到附近的这个乡村游、自驾游，到附近的城市啊，都是有可能的，现在还在计划当中。不过我觉得现在计划可能有点晚了，高铁票有可能都买不到了，我还是打算自驾游吧。
一不小心又唠了很多嗑，这样吧，我觉得在下班路上除了听开心的听一些比较 happy 的歌曲，我们还是要送上一些比较温柔的比较浪漫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伴随着我很多很多天了，很想把这首比较温柔的治愈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OK， 来到17:4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我发现真的有很多经典传唱的歌曲啊，不论是过了多少年，都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位听友啊，他真的很喜欢一位歌手，这位歌手我觉得也是伴随着80后、90后一代的青春回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位歌手到现在还是非常的火爆，就是无论是一些短视频平台，像抖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都会用他的 BGM 去创作一些梗啊，或者是段子。总感觉他的歌怎么听都不腻啊。好了，咱们不卖关子了，这位歌手就是林俊杰。应该没有人不喜欢 JJ 的歌吧？JJ 歌真的是百听不厌，而且很多歌曲基本上都是朗朗上口的。很多朋友可能知道了，第一句就能唱第二句，或者是高潮部分完全都是可以唱得出来的。那下面这首歌曲呢，这位听友想送给她的丈夫，送给她的老公，应该是两位朋友都蛮喜欢林俊杰的吧？好吧，咱们废话不多说，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醉赤壁》给你哦。

好了，非常感谢文文点播的来自于林俊杰的最赤壁啊。确认过眼神，我们能遇上对的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遇上属于你自己对的那个人，也希望大家周末愉快玩得开心。那再一次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时间。旅行路上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也是分享了超级多的好听的歌单，也是希望咱们下周也能够在直播间不见不散，好吗？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

0: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6: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7: 927车论坛
6: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8: Тридабі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100.

0: radio100.com。
1: 好，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00到7:00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9月18号，918纪念日哈，我今天上午还听到鸣这个防空警报了啊。然后我们说一下啊，直播间的这个电话，没开。啊，其实我现在电话就已经很少开了，保证节目的这个质量和公平公正。镜头有点问题是吧？我擦一下，保证节目的质量的公平公正，然后尽量我们来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互动，这样的话我也更加方便。然后呢，我们也没有什么负担，我也不知道打来电话的是谁，是有点模糊哈，有点怪。算了，就这样吧啊！这个明年 L3 上市，那些车型会不会很贵？不可能，中国车市没有涨价的可能性啊，这个可能性没有啊，凑合着吧，凑合着吧。咱们也不是颜值组主播啊，这咱们就不想这么多了啊。你觉得如果一个家庭一年跑7000-8000公里，适合买电车吗？那我反问你一句哈，如果你一个家庭一年只跑7000-8000公里，为什么要买油车？

你看，就你都跑七八千公里了，比如说我就按八千算，那一个月就是七百划到我们除以三十，你算算一天20公里嘛，对吧？然后节假日稍微跑一点，你一天就跑20公里，为什么？你一天就跑20公里，为什么不考虑买一辆电车？没有用啊，这个有点，你说的这个有点曝光厉害啊，这个直播间凑合凑合吧，咱不是颜值主播，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一天就跑20公里，对吧？那你为什么要买个油车？也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平时不好，几乎都是节假日带带孩子。如果你没有长途需求，直接就买个电车，你想都不用想。这种情况，现在你特别是你跑的少的消费者，你买一个，你比如说买个吉利的星越，对吧？啊，然后买一个什么其他的这些，我觉得都可以。买油车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猛龙 Plus 怎么样？不怎么样。现在只有傻子才买猛龙 Plus 那个定价，现在还能看啊。我们其他不说啊，你比如说我说猛龙 Plus 不能买，去买奇瑞，那这个我有广告嫌疑，对吧？我这个有广告嫌疑，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猛龙 Plus 现在整体性价比，它甚至还没有 H10 高，对吧？还没有 H10 高了。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买这个猛龙干嘛？我觉得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哎呀，今天这个直播的素材效果真是有点问题哈。稍等哈，稍等一下，好，凑合凑合吧，凑合吧啊。买插混还是增程？加油不花钱，买插混还是增程？加油不花钱，买油车，对吧？你甚至还可以多报一点，是不是啊？啊，那买个插混啊。萤火虫买断还是租呢？萤火虫现在性价比奇低无比，没法谈了，就已经没法谈了。没有激光雷达，也没有800伏。还不能换电，最可笑的是他租电的版本现在还不能换电，我记得是现在能不能换萤火虫能不能换，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看是不能换电，就萤火虫这个车哈，4米车长，400公里续航，卖12-13万块钱，马上领克10上，你看看领克10800伏加激光雷达卖的价格和它是一模一样的，你简直是用来搞笑的，我就觉得那个是用来搞笑的啊，现在搞笑，就现在10万块钱以上的那个车现在是个什么水平？你看看吉利银河800伏630续航都已经上了，广汽埃安的 i60 连文远智行智驾现在都给你上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的车什么都没有，然后4米车长400公里续航卖10万块钱以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卖得动。有人说那我图精致，以精致来那个 smart 够不够精致 ？smart 是不是800伏？有没有激光雷达？14.99万，那么比你稍微贵一点点，人家奔驰品牌是不是更加精致一点呢？对不对？然后领克的20马上上市，领克20马上上市了，领克20全系标配800伏加激光雷达，那个车的价格我跟你说就11万块钱左右，你400伏对800伏，没有智驾对有智驾，400公里续航对530续航，怎么赢？这点吗？你说出一个来我就认输，就比如说你说一个，说这个比那个地方稍微好，你说出一个我就认为他赢，咱们不要比全部，就比一个点，你开玩笑，你连电机功率都比不了。没法玩的那个车实际上是已经是属于一个淘汰货了，就这种淘汰货呢现在就骗什么呢，就骗小女生，完全对车不了解的，然后就没有接触过车市的人可以骗，其他的人不会有人买那玩意儿啊，现在就现在放在现在这个汽车市场上，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个老淘汰货啊。星域领跑那不选你这个星越 QQ3 领跑，你这个太精神分裂了啊，这个车型太乱了。星越 QQ3 领跑，我的妈呀，你这玩意儿太夸张了啊，太夸张，就是这个内容太夸张了，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型啊。下半年能入手问界吗？能，100%能啊，下半年100%，你相信我，问界下半年100%能入手，只不过不是现在，是吧？是过一段时间。那原因很简单，你等着它降价不就行了吗？你等着它降价不就行了吗？那降价 M9 就降到30万块钱，我觉得很好。M8 降到20多万块钱，抄底个大五座 M8， 那非常非常棒的。你现在那个价格不是寻死的吗？对不对？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想买这个问界，现在 M8 M9 就现在这个价格，你定不定？你敢不敢定哦？你现在不敢定，但如果说便宜10万块钱呢？那便宜10万块钱，我觉得还是有的版本还是挺好的。那不便宜十万块钱，你没法谈呢。对吧，老车主没有办法，这个事情解决不了，谁让他们离婚离得这么快呢，对吧？星越 QQ3 领跑选哪一个？我个人认为选个好看的
其实我略微偏一点点心愿，就是吉利在这方面量还是会更大一些啊。宋 Ultra 159,900现在有性价比吗？买二代就可以了，一代就推沟里了，对吧？20能出400续航，9万左右会卖爆吧？理论角度上是这样，但是它可能不会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星越怎么办？星越高配380的还480的那个还卖9万8万9呢？那你20要出到这个价格，那自己打自己，不至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刷到很多车主，很多就是抖音上的一些博主就预测领克20多少钱，有的人说105,800，106,800，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不太可能。那我发表两个观点，领克20如果105,800起，我在直播间给他三鞠躬。你太牛叉了，那为什么牛叉？有人说你这个怎么就那么牛叉？105,800啊，加个省补，直接给你干93,000了。93,000，800伏，530续航，激光雷达，你在全宇宙能找到吗？啊，不要宇宙有点开玩笑了，全太阳系能找到吗？能不能找到？那是无敌的呀，那是不是就无敌的了？对吧？他如果是105,800，他就是无敌的。那我给他三鞠躬。我给他三鞠躬，不是让大家去买这个车，我是因为他卖这个价格，那就意味着很快800伏加激光雷达的车会全面给你干到9万多块钱，那你对中国车市的促进效果，那么太强了，我觉得，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不是说让大家去买这个车，如果说他卖105,800，我们不要说卖105,800，109,800，来，咱们就说这个车卖109,800，你叠加个神补，是不是干98,000？对吧？干98,800吧？那你是不是唯一一个叠加省补之后，既有800伏，又有激光雷达，又有530续航的纯电后驱车？是不是这个车在之前中国汽车市场上出来过吗？没出来过。但它出来了之后，别的车企跟不跟？肯定跟啊！那就意味着很多800伏加激光雷达的纯电车，很快对吧？就给你干到10万块钱以下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如果我说的很清楚，他这个车标价就只要低于110,000，叠加个神母卖9万多块钱，我在直播间给他三鞠躬，感谢他对中国车市下压价格带来的影响，你就很快能看到这个级别100,000的车立刻就是800伏加激光雷达全面上车了，因为别的车企那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啊，是不是啊？对吧？所以你得有个对比嘛，是我是这个观点啊，咱们拭目以待。我个人是偏向于这个车上市115,800，对吧？你有个置换卖10万出点头，115,800，你置换补贴要干到11,000来，对吧？干到10,000块钱稍微出点头，你卖105,000，105,000也卖得动啊，对不对啊？我这个观点啊，非常的直接，就这个情况啊，咱们看看，拭目以待，23号他能不能让我给他三鞠躬啊？明年七月15万左右的车可以买到，15万左右可以买到什么样的车？800伏加激光雷达，如果有一个不带的话，明年7月份通通他妈都给我推沟里边。然后700公里续航是入门的，就不要说明年七月，现在已经有了。来，名爵的 MG07 845公里续航，配宁德时代电池加激光雷达，这款车的价格是146,000，你现在就可以买到。那你说明年再缓一年时间，那你买不到啊，对不对？啊，不可能啊。

我们说到哪儿了啊？比亚迪唐插混建议买吗？唐现在推沟里了，不要再说了啊！唐现在推沟里 ，i9 Home 价格怎么样？i9 Home 价格怎么样？我不说 ，i8 的客户现在就在厕所流眼泪，对不对 ？i8 多少钱买的？你们基本上就是35买的。i9 这个车现在就35万，稍微出点头。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那 i8 的车主现在偷偷在哭泣了，对不对啊？啊！没法谈，就 i9 Home 这个车性价比是没有问题的，就是35万左右，对吧？大六座，你说它是 SUV 也行，你说它是 MPV， 我觉得也行。那现在问题是它等于是在背刺 i8，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觉得 i8 就要降价了。现在问题是，理想有可能把 i8 停产，因为它降太多会背刺老客户，他觉得不太好，那他就把 i8 停产。然后那 i8 的

0: 车主怎么办啊？我反正很麻烦。其实 i9 这个车，很多人会觉得它应该是卖多少钱呢？卖40万左右是比较合适的。但这一次可能理想也着急了，所以说把价格下探的很厉害。它其实应该是 Mega 卖50 ，i9 卖40 ，i8 卖35，然后 i6 卖25，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但这最近一段时间，理想的生意就一塌糊涂，对吧？很多人也开始离职，就压力就非常非常大。所以说这次 i9 其实比它预想价格是便宜了5万块钱。那既然便宜5万块钱，有什么好说的？可以买啊。那肯定是什么呀？卖贵了没销，对，卖贵了没销量，所以说它现在卖的就比较便宜。那 i9 这次上市我没有意见，但是老车主有意见。啊，12万，纯电 SUV 有推荐吗 ？T5 的660可以买，这个车没有什么问题。它除了没有智能辅助驾驶，或者说它的智驾是视觉雷达的之外，这个车的本身的用料、做工、宁德时代电池、麦格纳的产品、底盘悬挂，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T5 这个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智能辅助驾驶，就它的那个就是远近之驾的视觉版啊，那就开玩笑的，那个是个过渡型的产品。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T5 马上要换激光雷达了，就是视觉雷达对于北汽来说、上汽来说、广汽来说，包括比亚迪来说，都是个过渡货啊。那个东西没有用的，天生之眼 C 不已经拉一裤兜子了吗？啊，然后远近智驾的视觉雷达版本马上就拉一裤兜子啊，马上就没了，马上就没有了啊！视觉雷达的远近智驾马上全面切激光雷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在节目当中说吧，10到13万想入手纯电 SUV， 推荐两个吗？10到13万，其实你可以这样哈，比如吉利系星舰7的 EV 啊，这个是满足你的需求的。虽然什么都没有，就既没有800伏，也没有激光雷达，但是你可以，它可以卖你10万，对吧？然后极狐的 T5，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广汽埃安刚刚上的 i60 带文远之行智驾，有置换价格不到11万块钱，这个也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比亚迪的元 Plus 不够，你这个预算元 Plus 不够。啊，所以你看看，就是说的很简单一点，就是你想找完美的电车，在这个价位当中实际上是比较难的啊。昨天晚上上市的方程豹 S 怎么样？价格不贵。腾势昨天上市的这个方程豹 S 啊，整体的性价比我觉得还不错，就买一个云辇 A 版本后驱，我觉得就很好，就是控制在20万左右。闪充也有了，智驾对吧，然后云辇底盘调整等等等等，这个车的操控属性一般，但是整个的外形啊，这个我觉得做的都很好，应该说会是比亚迪会是方程豹的下一个的小热门款。那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买，在20万左右的纯电轿车当中，它应该是挺好的。你说有没有什么缺点呢？整体的空间表现一般般，然后呢就是底盘呢，它比方程豹的其他车型应该说稍微要弱一点点，但是20万呢咱们不讲究太多，好看对吧，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挺好的啊。我最近关注嘉悦的07，不知道怎么样，这个车还没上市，这个车的优势应该就是大 SUV， 看看它上市之后的这个价格吧。刚上市的凯迪拉克 XT5 插混怎么样？安为贵，你怕不怕它降价？如果不怕的话现在就可以下手，我不保证它不降价啊，就按照现在的这个调性的话，我觉得它会有降价幅度。那假如我举例子，打比方，做一个猜测，然后做一个相对理性的分析。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前缀词了，这个我就安全了吧？啊，那我安全了，那我认为它半年以内5万以上。 我认为半年以内五万以上，原因很简单。有人说你那光举例子，你妈不说实话。沃尔沃 XC60 多少钱？啊 ，XC70 嘛 ，XC70 啊，说错了啊，不好意思，沃尔沃 XC70 多少钱？啊啊 ，XC70 多少钱 ？XC70 定价是28，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不超过20，对不对？对吧？不超过20。那我问你啊，沃尔沃和凯迪拉克算不算都是二线豪华？两个车都是不是插混的二线豪华？你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比沃尔沃贵5万块钱，你想卖得动？送你两个字：做梦，对吧？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这个方法了，就是车卖多少钱，并不一定决定车卖多少钱，一定是同行的衬托。你这个车别人没有，那你想定多少钱定多少钱，无所谓的。你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这个车那同行3-4台，你想定多少钱就定多少钱了，你想都不用想，对吧？啊，你想都不用想。 XC70 不是四驱，续航短，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你如果有5万以上的差距呢？如果差距是6万呢？如果是7万呢？你要知道现在 XC70 可是不到20哦。那如果差距是7万呢？你有没有考虑到？哎，另外你的这个观点呢，第二个是正确的，第一个是不正确的。第二个正确是续航稍微短一点，第一个不正确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买家用插混 SUV 四驱不是重心。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后驱足够了，四驱不是重心，对不对？所以你的第二个成立，第一个是不成立的啊。更何况你至于说续航长短的这个问题，你200公里续航在20多万的SUV 当中不算长啊，你自己不算长，小米鹏程干500了，你这个价位当中300公里续航的已经比比皆是了，你不占优的。就你说的这个只是他们两人在对比过程当中你发觉了一个对比，但是实际上你拉开了看，你拉到其他车型来看的话，你这个价位当中200-300续航比比皆是啊，对不对？有道理吧。啊，你好，我说 MG07 能入手吗？没有问题，没有大问题。虽然说这个车是有点小槽点，我觉得做工一般般，但是呢便宜啊，对吧？你看它智驾版本除了最低配全部带智驾版本，它高配800伏的架构宁德电池那个版本那卖14万多块钱，咱实话实说，13-14万买一个 MG07， 我觉得下得去手啊，啊下得去手，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哈，领克的20续航中奖刚来，我明天让他们店里边查一下谁中奖了，然后联系大家，好不好？浩博 S600 对智己 LS6 对比怎么样？ LS6 强，但 LS6 没有浩博便宜。你现在的问题是浩博可以有置换干到15万到16万，16万这个价位 LS6 16万不卖，1-2万公里城市通勤还是05EV 可以，完全可以。城市通勤1-2万公里还是05EV， 买个2代刀天电池可以。女生银河 TT 推荐吗？没有问题，买个还挺多的。你这是怎么用的？你要说清楚。如果你跑这么多的话，你要得买个稍微长一点续航的版本。你比如说买一个700公里或600公里续航的这个纯电车，我觉得会好一点。浩博 S600 的智驾就是 Momenta 的智驾啊， Momenta 的智驾分为满血版和不满血版，就 R6 大模型和 R7 大模型。你比如说像致敬的 E7 啊，智己的 LS6 啊，然后浩博的 S600 啊，这些都是飞轮大模型，但是它也有 R6 和 R7 之分。整体而言呢，我觉得它应付一般的高速没有问题，城区呢偶尔可以，快速路可以，市区毛用都没有啊。我们来看 T7 最高配现在价格能不能上？我个人认为性价比还可以，就是在这个价位的纯电 SUV 当中 ，T7 的性价比还可以啊，就是上下班，就挺多的上下班。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 i60 刚刚出的700公里续航的那个车。会超一点你的预算，但是你跑的太多了，你上一个700公里续航，我觉得会好一点，因为你跑的太多，4万公里一个月你要干下去3万多公里啊，一个月要干下去3000多公里了，其实这个里程数不算少啊。鹏程的70，小米的鹏程70和90两个车哈，我据我所了解，可能90卖的稍微要好一点，70这个车稍微有点小，才4米9左右，实话实说啊，就是5米左右的 MPV SUV。增程的，你现在想卖到20大几万，就接近25万，价格偏贵了，肯定偏贵了啊！这个车你看看，银河 M9 现在卖多少钱？战舰700卖多少钱？对吧？就这些大5座、大6座，长城的 H10 卖多少钱？小米情绪价值给的多，所以说它多卖了5万块钱，基本上就是多卖了5万块钱。那、我个人认为，鹏程这个车尽量去买它的。

0: M90，老师有没有比 TT 更值得推荐的？你刚才问我的问题应该是女生迎合 TT 推不推荐，是这个问题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首先迎合 TT 没有问题啊，宁德时代的电池，其实它是宁德时代电芯啊，它是定制的电池，也算宁德时代电池800伏的架构，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TT 的800伏的架构它不算完全800伏架构，就是它的这个充电的功率它达不到。我这样跟你说吧，中国的800伏是超过550算800伏，它大概就600稍微出点头啊，但是它也比400伏要强，你这样想，所以800伏它也有了，激光雷达我觉得也有了，外观也很好看，从女性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能买的。如果你非要让我给它掏一个竞品的话，近期有领克的20上市，800伏激光雷达也是走这种精致型小车的路线，但是这个车只有4米5， TT 是4米9 4米5 4米9， 你觉不觉得它小？他们的轴距其实差不多，但是一个是两厢，一个是三厢，一个有屁股，一个没有屁股。如果你是希望小而精致，那就20；如果你希望大一点的话，我觉得 TT 的定价其实是没有问题。前两天20青岛实测，最终结果是470多公里啊，其实很好。欧拉的好猫怎么样？便宜一点就可以，便宜一点，欧拉好猫买一个7-8万块钱，买一个呆呆布啊，这个主要产品力已经老了，不像以前了，不要太贵，就7-8万块钱，我觉得可以。电车国补15%嘛，然后那个省补是12%啊，就这个情况。好了啊，50的宾果怎么样？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了，这个车已经是属于末期产品了。现在如果说便宜，比如说5万块钱、4万多块钱，就是你到6万多块钱，宾果现在已经没有性价比了。因为很简单，五菱宾果为什么没有性价比的原因很简单，就是 QQ 现在卖59800，你宾果怎么可能和 QQ 竞争呢？竞争不了，宾果是明显小于 QQ 的和小于星越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宾果你就卖个45000、46000、47000、48000都可以，就是你不要过5字头，我觉得就可以买。再高的话没有意义，宾果现在卖不到5万多，因为5万多现在有 QQ 和星越在守门。i9 和 ES8 哪个更值得选择？其实我昨天看了 i9 上市之后，我觉得 i9 的性价比很高。虽然说 i8 被背刺， i8 的老车主被背刺，但是 i9 的性价比确实很高，35万那个性价比可以。拉法5什么时候换新款就不要再问了，这个车已经淘汰了啊，就是领跑的拉法5已经是一个淘汰车型了，你现在问它就意义不是特别大，换代以后再说。大众的 T6 怎么样？没有，大众 T6 还没有正式上市，它一定要到159900才会带一个Momenta的智驾。咱们实话实说啊，就400伏平台，600公里续航，你卖150000块钱的裸车，就是目前标价。我特别说明，这个车还没有上市，我们现在是以标价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车现在150000600多公里续航的 SUV 卖不动。就是你如果没有高压平台和没有智驾，在150000这个价位当中是卖不动的。啊，是卖不动，因为我这个价位当中，我可以捞出很多车是带智驾又有800伏的，啊，这个我能捞得出来，随便来 T7，对吧 ？Q06，然后那包括比亚迪元，那这不都是又有智驾又有这个吧？那你大众，你在这个级别当中，如果说你说按照现在这个价格标价去卖车，那肯定是卖不动，所以说它上市必须要往下降。那降多少钱？我觉得起步10000块钱，10000块钱以后我们再去看看呢，它159900的车可以给你干到149900，你再叠加个置换补贴，你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它还能卖得动，最起码两个当中占一个吧，就是高压架构和激光雷达你要占一个吧，你要一个都不占那就完了，没法谈，对不对？拉法5为什么说淘汰了？卖不动了，这个车已经卖不动了，这个车已经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上市的，就1年时间，领跑的车上市1年时间，它本身就是个卖不动的车，而且你这个价位当中，你会涉及到拉法5和 B10，对吧？我们就说领跑 B10、C10都在换完代之后的那个产品，明显比拉法一是空间更大，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你从现在这个情况去看拉法的话，那你比如说广汽埃安的产品现在也在上来，对吧？然后广汽埃安的产品也在起来，极狐的产品也在起来，对吧？所以说它的竞品现在实在是太强了。对吧？手里有辆汉兰达，现在想换辆车，上下班兼顾带孩子出去旅游，插混，手里有辆汉兰达，帮忙推荐一下，纯油、混动、插混都行。我跟你说，把汉兰达卖掉之后，在20万到30万，甚至30万左右，你去买一辆插混车就结束了。你留汉兰达没有任何意义，真的。你把汉兰达卖掉， 你如果对纯电有心里有阴影有疑义，那么你直接上一辆增程车或一辆插混车，来小鹏程90，我觉得可以买领克的900，腾势的 N8，大唐，就这些车你汉兰达留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不对？那这个车也能到汉兰达用，空间甚至比汉兰达高，配置还要大，你这种情况那你这种情况之下留汉兰达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卖汉兰达然后选一辆插混的大六座，我觉得是合适的。 Q06 是下半年长安利润的担当，是长安是这样想的，市场不是这样想的，没有用的啊！拉法五的产品力现在已经不如去年了，我只能说不如去年。就从领跑产品系当中，你去领跑去看一下，你去领跑的 4S 店你去看一下，你就觉得其实领跑的产品力，拉法的产品力就已经一般般了。天籁卖了换了 N70 MAX 可以，喜欢的可以。老款的安530宁德进阶版怎么样？买新款啊，买个带支架的啊。我就是卖了汉兰达买的 H10 辉泰是吧？怎么样？哎，我们就问一下辉泰，辉泰就是卖了汉兰达买了 H10， 我们正好要切半年广告，辉泰麻烦你打打字，说说你卖了汉兰达之后买 H10 后悔不后悔啊？啊，感觉如何啊？你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看如何？行不行？谢谢您啊！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好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哈。其实我们现在电话都已经很少接了，我们还是主要照顾抖音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随时交流啊，我就在力所能及的这个范围之内回答大家问题。想买精灵二号，为什么想不开？你跟我采访你一下，想不开的原因是什么？那现在精灵能买的就是一号，我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一号最好卖啊，肯定一号更好最好卖，就刚刚换代，五号也不行，三号也不行。啊，这二号也一般般。那我认为就是现在精灵最值得买的就是一号。你看它本身15万800伏，奔驰、吉利联营，激光雷达还可以选装，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它有品牌价值。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号是最值得买的，买二号干嘛呀？对不对？啊，那个二号喜欢也行嘛，我只能说喜欢也行啊，还没上市，我知道这二号那个最近热度比较高，但是上市看价格吧。如果我哦，对对，你说的这个没上市车型，上市以后我们看价格。喜欢小车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它价格，哎 ，smart 最近一段时间换代给的产品力都是非常棒的。你比如说那个精灵一号，那产品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啊，这个十万有点格调的话，您可以看看领克的20，马上上市，要格调。有格调，要智驾有智驾，要800伏有800伏，要后驱有后驱，要功率有245千瓦的后电机。其实20是个精致型小车的代表。T5 纯电选哪款？不要选高配。T5 的纯电，如果说你选高配的话，就不如买 T7 了。你想一想是不是 ？T5 如果说你卖到13万，比如说你买13万的 T5， 你为什么不买 T7？ 对不对？就这个最直接的问题。T5 有人说 T5 有智驾 ，T7 低配没智驾。T5 的最低配的那个远近智驾的视觉雷达版本，约等于没有，那你就不如把车的档次提升上去，直接来 T7 纯电最高最低配，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追问一下，激光雷达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在这个价位当中 ，MG07 目前的竞品是银河 TT， 啊，它最主要的就12万这个级别当中，就是银河 TT 和 MG07， 其实还有风云的 A9。啊，你也可以看一下 A9 TT MG07 三选一，你自己去看一下，我不给你说太多了，对不对？理想的 i6 怎么样？等新款吧。就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 i9 啊，他问的是理想 i6 怎么样？等新款。就昨天晚上理想 i9 的这个价格让老车主痛哭的这样一个情况，你就知道新款 i6 说不定会有一个小亮点。没法谈呢，就现在买老款 i6， 我已经拦大家拦很长时间了，就 i6 这个车不能买，不能买，不能，我说三遍 ，i6 这个车不能买，不能买，不能买，清楚吗？但是我可跟你说清楚了，老款不能买，不能买，不能买，我说三遍了，你还买倒霉活该啊，还买倒霉活该，原因很简单，马上换新了，你就看看昨天晚上 i9 上市对 i8 的冲击，你就知道理想最近其实是非常非常着急的。如果你买个 i6 不降价，稍微给你点积分，新款上来之后价格和你一样，你想不想哭？你想不想哭？对吧？那这想都不用想的，等新款。我没有让你记住了，我刚才说的三个不能买是老款不能买，我没说新款不能买，一定要等新款的。你想都不用想，好不好？这个时候 iCar VR3 能考虑吗？考虑的原因是什么？你喜欢能耗高的，原因是什么？ iCar VR3 这个车要全额交购置税，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啊，这个国家标准底线标准都达不到，那有什么好说的？这个 iCar VR3 这个车除了好看之外，没有不占什么太大优势。 iCar 现在能买的车就是 VR7， 就是 VR7， VR7 的产品用料做工档次还有电池电机电控比 VR3 要高好多好多好多。 VR3 是个老这个淘汰货，其实就是个淘汰货。为什么全额交购置税？是因为它不符合国家关于电动车的很多的标准，它连国家标准都达不到，你标准好低啊！我就只能这样说了，你标准好低啊！国家制定的标准一般来说是行业底线， 你比如说哈，我们说食品当中，国家说啊，这个比如说这个三聚氰胺啊，添加含有量你不能超过多少，国家定的是底线。那你优秀的企业，那就是三聚氰胺不是不能超过多少，就不能有，是不是这个道理？国家定底线，企业定上限，挺企业来执行你更高的标准，这个就是企业该做的事情。载重375公斤，国家要求不能低于375。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做的更好，我载重390、400、410，那说明什么？你底盘悬挂，你更强，对吧？你更优秀，对吧？但你不能做360的，对不对？你不能做360的，那你就违反国家底线了。那违反国家底线，那国家有两个办法：一，不允许你上市；二，你就全额交购置税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对吧？对，就包括你说的这个高压油箱的这个事情，国家没有强制，国家在插混上没有强制要求用高压油箱，对不对？但是你企业用高压油箱还是不用高压油箱，那摆明的就是低压油箱成本低嘛，那高压油箱成本高嘛，国家没有制定标准，那你企业有行业标准嘛，对不对啊？就这个情况啊。哦，我们说到哪儿了？说到哪儿了啊？12万最推荐的是，这个谈不上最推荐，我拒绝最推荐车型，对吧？啊，实话哈，就跟车灯一样，达到最低标准。对你这个车灯，国家要求有多少格拉茨的这个亮度，对吧？你达到是达到了，那为什么宝马有天使之眼呢？奥迪被称为四环灯具厂呢？对吧？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人家凭什么做大企业呢？是吧？你有的车你贴着底线做，那你这个产品力实际上是非常差的。我觉得国家的底线标准，哼，一般般。好了，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哈，这个大家可以来我直播间啊，我们现在基本上不怎么接电话。然后慢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开拓新的这个方式方法，比如说连线的这种方式啊。现在呢，我们还是直播间，您发文字，我来解答啊。希望对大家这个买车过程当中有所帮助。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啊。这个车方面的话题哈，这个随时进行沟通啊。

友以后没有出路了吗？纯友以后会有什么形式来出现？你看一下我前两天发的视频，吉利的那个 IHEV 啊，纯友没有出路啊，没有出路。纯友未来走的这个方向一定是 IHEV 啊 ，IH 就是混动。真正纯友可能会有一点市场份额，但是没有用的啊，就混动模式。乾坤有性价比吗 ？T7， 乾坤是整个 T7 当中性价比最高的，它那个远近智驾是开玩笑的，我都觉得啊，凯翼399那个能下手吗？能下手。短期不会降价，浩博 S600 降价了吗？目前如果有置换浩博 S600 的价格大概在16万左右，挺好的，是个性价比很高的车型，用料做工其实不比 T7 差，但是就是卖不起来，因为品牌原因吧。啊，大唐跟小米鹏程哪个好？都是七座的，大唐好，不用想，大唐肯定强。啊，但是空间表现性上来讲，大唐不行，啊，大唐不行，空间表现性上来讲，大唐比鹏程要差远了。但是你如果论技术的话，大唐明显要占优，啊。那个 T7 买 Max 还是 Ultra， 我不会买低配车型，因为我记得它的 Max 版本没有座椅通风啊。特斯拉 Model Y 抛开其他不谈，三电是不是特别好？可是的，你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标准的。特斯拉 Model Y 抛开其他不谈，三电是不是特别好？是的，毫无疑问的是的，抛开其他不谈，那你抛开智驾不谈，那就是的，抛开舒适度不谈，那就是的，抛开空间不谈，那就是的，抛开加速不谈，那就是的，抛开四驱不谈，那就是的，抛开这么多，是不是光谈这个，抛开其他不，这个你全抛了呀，是的是的，但你这个全抛了呀，这不那还谈啥，谈啥啊，这玩意儿对吧，谈啥呢？这现在的问题是特斯拉基本上就现在我个人的观点哈、啊，我其实觉得特斯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这个毫无疑问，中国的电车离不开特斯拉，没有特斯拉就没有中国的电车车企，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现在的产品力其实一般般，啊，非常一般。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目前卖的这个价格，你可以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当中找到无数款整体性能性价比比它要好很多很多的车型，真的。啊，这个话我觉得是能说的，因为首先特斯拉就没有智能辅助驾驶，然后特斯拉也没有高压充电，对吧？然后这个，然后什么都没有，那我怎么说啊？对吧？这现在到明年没有智驾的车，咋弄啊？啊 ，ES 8和理想 L 9对比一下，你看一下昨天上市的 i 9，真的，你相信我，你不要这样去对比 ，ES 8是纯电，你对比理想的纯电 i 9。i9 昨天晚上上市35万、36万这个价格是非常棒的，我就不觉得它比 ES8 弱太多太多，稍微弱一点，但是它便宜好多啊。 i6 等新款吧，现在就别动了。 L03 双图灵和新款智己 LS6， 小鹏 Mona L03 和 LS6， 这你确定是 L0， 确定是 L03 吗？确定是 L03 和 LS6 就没法比，这两个车差级别了啊，这个

说它因为有 L3 的架构，对吧，还能说说呢有这个四激光雷达，对吧，还能说说有四驱，那它目前预售35万、37万、39万，它还能说得过去。但是智界的低配是个舱内激光雷达啊，舱内激光雷达卖29万9千8。我说重一点啊，大家那个反正现在这个车还没卖，还没卖嘛，因为应该也不会有真实的客户啊。我说的重一点哈，我先道个歉，我先道个歉啊，就是我说的重一点，智界 RX 这个车的中配往上的啊，四激光的 L3 架构的这个呢，我只能说它价格你自己看好你就买，我觉得无所谓。但那个最低配是个舱内激光雷达版本，那个车我多不说贵10万，就现在预售价格，不要说29万9千8，19万9千8都偏贵，就这个价啊，这是摆明着让你伸头一刀，摆明着伸头一刀，舱内激光雷达没有资格卖超过20万块钱，舱内激光雷达没有资格，没有任何资格。华为一共是 SE 舱内和舱外还有 Ultra 四个版本，我告诉你 SE 就是 SE 就是个傻子，舱内我试过了，我已经试过了，舱内不支持端到端的智驾，而且升级非常非常慢，它的智驾的能力应该说也就是比 Momenta 稍微强了一点点，它这个的智驾舱内激光雷达的智驾1000%不值30万，它上市就是降5万，也只有傻子买，这个车起步贵10万啊，起步贵10万。但是对于它的高配，你比如说35万的、37万、39万，这个我不评价，因为智界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定价的原则，它只是比你比如说它35万的预售价，它只是比蓝图追光贵10万块钱，对吧，那也只是贵了10万，它也只是比阿维塔07大概贵了10万块钱，它也大概只是比上届的 Z7 大概也就是贵了10万块钱，他这样说更不能买，你这个差距太大了。那我刚才说的几个车都是10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加四激光雷达的版本，人家都卖25万，你现在预售35万块钱什么事儿啊，我看不懂，我看不懂，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看得懂啊。但是那个舱内是真贵啊，简直是开玩笑的，我都觉得啊，是不是，对吧，我刚才说的那个有理有据吧啊，赛力斯和华为重新谈判怎么看？我不知道，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啊。预售是的，这是预售啊，那上市再说呗，啊，上市再说呗。但是你说这预售29万9千8，它上市能降10万啊？啊，它上市能降10万，降5万呗，降5万也贵啊。2998的舱内激光雷达，谁要？我就想知道谁让二十，比如说它上市25万，谁要是25万买了个舱内激光雷达的车，你们拍个照给我看看，我就想知道傻子长什么样。区别有多大，不是一个代性啊，完全不是一个代性。首先端到端的支架你就不支持，芯片也不一样啊，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我已经试过了，我这样跟你说吧，舱内激光雷达和舱外激光雷达最大的区别就是通信也不一样，你去地下停车场它也不支持跨层停车，也不支持自动寻车位，这都不支持，什么都没有啊。那舱内绝对不值这个东西，上市降9万8，我觉得降12万比较合适。T5 和领跑 C10 选哪一个？我觉得 T5 的整体性价比稍微要高一点啊。我们来看看哈，399的十月性价比高，可以，这个车4万块钱能买，我无话可说了啊。年底买15万，年长期使用有格调，这个那就年底再说，兄弟，现在别看了，年底电动车比现在要多很多很多。揽巡450和锐界怎么选？揽巡，揽境是6座，揽巡是五座，揽巡现在应该不到20吧。锐界这两款车我都很长时间没听过这两个车的名字了，一个 2.0T 锐界有混动，这两个车严格意义上来说就一个大众一个福特呗，你非要选的话选揽巡吧，锐界现在卖的太少太少了，对吧，啊，发错了，是小鹏 G9 和智己 LS6 怎么选，对吧，我说你发错那差距太大了， G9 强，你昨天晚上上市的 G9 价格没有问题，我看了一眼扫了一眼啊，这个没有问题啊。i6 能赶上置换补贴吗？能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哈，置换补贴1-2个月之内不会停，这个因为鱼的钱太多了，

T 七也是仓内，是的 ，T 七也是仓内啊，就是你不超过20万的 T 七是仓内，翼派的 M 八是仓内，华劲是仓内，深蓝 S 零七是仓内，你看看它仓内激光雷达都卖多少钱，它就配卖这个钱，高过20万用仓内激光雷达版本的这个支架方案呢，那个没法说呢，这个说不评价 ，i 八最低配能买吗 ？i 八理想 i 八，哎，这个你自找难看的原因是什么？我采访你一下，理想 i8 最低配能买吗 ？i8， 你确定你说的是 i8 不是 i9 吗？这不自找难看吗？昨天 i9 上市价格和 i8 价格是一样的，你买 i8 的原因是什么？就喜欢被人家剁一刀。那个同样价格为什么不买 i9 呢？都没有什么差价的情况之下，买 i8 不是傻子吗？大傻子啊！我说的比较重一点啊，阻止你去当傻子。你看看昨天晚上上市的 i9 多少钱？35万，你 i8 不也这个钱吗？对不对啊？那么大傻子吗？啊，理想 L9 和极客 9X， 腾势 N9 怎么选？淘汰 N9 了，肯定在 L9 和 9X 之间选。我如果是你的话，我选 9X 五座，真的。啊 ，i8 和 i9 差出来78万，差这么多吗？我记得 i8 是30冒头啊。也许你现在得到的消息是让价了，是不是？啊，让价了另谈。如果没让，我记得 i8 肯定是30冒头啊。啊，你拿到手价格肯定是30冒头啊，那你就买个低配的 i9 不好吗？啊，仅供参考。如果说差出来7-8万块钱，那你就可以考虑 i8， 这无所谓啊。这就如果差7-8万，那无所谓。我本来以为差价在3-4万块钱的，差3-4万块钱那肯定是 i9 了。啊 ，i8 如果 i8 能干到，如果 i 这个我不知道你这7-8万是怎么来的，比如说什么情况？如果说差7-8万，那就是 i9 昨天是35，那你这个就是27、28。对不对？你要28嘛，差8万就28嘛，那35、28，那 i8 卖28那肯定是值的，对不对？你这个价格能不能得到，对吧？如果你得不到，你就另谈了，没有这么大差价， i8 和 i9 没有这么大差价，我得到消息是没有啊。但是如果说二级市场有，那另谈啊。银河 TT 次低配值得买吗？就是不带激光那个值吗？这是最值得买的那个版本啊。15到16选个纯电中型 SUV， 就是刚刚上市的那个极狐的 T7， 我觉得可以买，就买个鸿门智驾版啊，然后 Q06 等等它，23号上市啊 ，Q06 23号上，我看23号星期几啊？23号星期二啊，23号星期三啊，星期三啊，可以啊，可以，看看 Q06 上市 ，Q06 能给多少钱？其实现在长安的压力非常大，我真心感觉到长安现在就是压力非常大，这个 Q06 价格定不好，能拉裤裆了啊，这个我要理想。再去宁德的话更便宜，但是现在宁德电池肯定是更好的，对吧？毫无疑问的更好啊！啊，30万9千8和36万9千8保险购置税算出来的这个差距，差距稍微有点大了，我都是按裸车算，那你这个裸车差7万了吗？差距这么大，现在差距这么大 ，i8 可以买，但是哈。你这个价格一打出来之后，就是你这个车是一个是31嘛，一个是36.7嘛。我说实话，我是你的话，我咬咬牙上 会上 i9 了。我不会选择 i8 这个版本，因为 i8 呢是去年的车 ，i9 呢今年理想给的东西会更多一些。还有呢就是又是新车，稍微加点钱吧，反正都30多万上路，稍微加点钱，我觉得 i9 可能会更适合你，仅供参考。T7 买哪个版本？T7 增程的推勾里边，对吧？就300多公里续航，那个300多公里续航，它800公里续航也没有用，卖不动。T7 增程的推勾里边，那下面就是 L2 级别的最低配，那个我不反对你买，因为有的买 T5 的客户可以去买 T7， 然后就是这个这个远近智驾和鸿门智驾啊，我救不了所有人。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远近智驾和鸿门智驾比的话，差距太大太大了。这个15000100%值的话，毫无疑问的值的话，不用想啊。所以还是尽量买远近智驾版本，20万左右插混 SUV， 智己的 LS6 其实挺好的，虽然是增程，啊，虽然是增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23家电车车企停产了，没听说呢，啊，没听说。好，我们看 T6 怎么样 ？T6 等上市再说吧。现在那个预售价格，从今天来看 ，T6 的预售价格稍微有点偏高，稍微等一等，看看它真实上市给多少钱再说。G18 买哪一款 ？G18 肯定是买25万的，就是2499的那个，就是陆上的高配啊，陆上高配现在有置换上路25万，
星越还是 QQ 开，抓阄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没有区别。鸿门智驾为什么断层领先？它本来就断层领先。鸿门智驾现在路上的车多，学习的速度会更快。这个您不用说啊，这个鸿门的智能辅助驾驶目前就是断层领先。特别是它的 Ultra 版四激光雷达版本的那个智能辅助驾驶，没有车能玩得过它。高速也好，城区也好，它的整体的性能还是最强的啊。但是有的车卖得太贵了呀。好了，我们结束这个时间段节目哈，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啊，明天周末哈，那明天周一吧，周一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庭用车频率却不高，有人上班坐公交或者是地铁，车呢只在周末开，有人家里面有2台车，一台常年闲置，还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车买了好几年，里程表还不到20000公里，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车的养护重点有什么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坚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缩短换油周期，全合成机油呢最多一年一换，别管跑了多少公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油本身呢会挥发，长时间停放，油箱里面的轻质成分跑掉，剩下的重质成分呢容易胶质化堵塞喷油嘴儿。乙醇汽油呢更麻烦，保质期呢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会吸水分层腐蚀油路。所以呢，如果您的燃油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注燃油稳定剂。如果呢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那么再次启动之前呢，要建议先换掉油箱里面的旧油，别心疼那几百块钱，修喷油嘴更贵。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 50% 到 60% 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每个月呢最好是检查一次电量，低了就补点电。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电车呢，除了电池，轮胎也要特别留意。电车比同级别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轮胎的承受压力更大，如果长期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得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一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 2.8 左右，减少轮胎变形。再次开动之前呢，记得把胎压调回到正常值 2.2-2.5。 另外呢，电车轮胎磨损快，即便开得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2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2-3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刹车系统呢也得留意，长期停放的车辆刹车盘容易生锈，尤其是停在潮湿环境，几天不开，刹车盘上面呢就是有一层锈。如果是薄锈，开出去踩几脚刹车呢就磨掉了，如果锈得很厉害，刹车盘表面坑坑洼洼，那么就得换新的了。还有刹车油，它有个特性呢，就是吸水性，时间长了含水量超标，刹车效果就会打折扣。开的少的车建议两年左右测一次刹车油的含水量，超标就换，别等刹车变软再处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每周开窗通通风。如果停在地下车库，可以偶尔开出去晒晒太阳。

还有一个细节啊，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长时间不开空调，管道里面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下次开空调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定期养护呢也很简单，每个月开一次空调，冷风热风都开一会儿，让管道里面干燥一下。如果是电车，开空调的同时呢也要检查一下热泵系统是否正常。再有就是空调滤芯，开的少呢也得一年一换，别省这几十块钱，它直接关系到您呼吸的空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教授莎拉曼宁佩斯金用比小说更揪心的真实病例带你潜入大脑的微观战场。一个 DNA 字母的错位能让杂技演员的身体失控，一种畸变蛋白质能让准新郎陷入无法控制的痉挛，一粒肉眼看不见的维生素缺失能让人编造出从未发生的记忆。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麦克贝洛斯是在高中走廊里第一次注意到埃米霍姆斯的人，那个高挑的金发女孩总是被一群朋友围着，笑声能穿过课间嘈杂的储物柜碰撞声。他当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矮他两级，只敢隔着餐厅偷偷看他。而艾米呢，其实啊也在看他。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上有种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可两个人谁都没开口，就这么着错过了整个的青春期。麦克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退伍后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当起了锅炉维修工，在高空悬挂的铁链和千磅重的铁块之间讨生活。他结了婚又离了婚，艾米呢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的抚养孩子。20年后他们在老家的一家杂货店重逢，麦克终于把当年没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约他出去。艾米发现这个曾经害羞的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幽默宽厚浑身肌肉的成熟男人，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一起做饭，一起锻炼，互相引荐各自的孩子。麦克订了去维克斯和凯克斯群岛的机票，准备在白色沙滩上向艾米求婚，戒指盒就藏在卧室的衣柜深处。但生活从来不会按剧本走，那个夏天他们和朋友一起去海滩度假，艾米第一次察觉到了异常。麦克一反常态地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独自走到海岸远处，坐在沙滩上盯着海浪发呆。一向开朗的他几乎不跟人搭话，艾米起初以为他只是累了，可回到日常之后情况急转直下。麦克开始盗汗，早晨醒来时整个枕头都是湿的，换了床单，添了风扇都没用。他重新捡起了戒掉多年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好像要靠着那点尼古丁把胸腔里没来由的恐慌压下去。他的心跳快得要冲出喉咙，哪怕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也坐立不安。他尝试用运动和酒精来让自己放松，但所有曾经管用的方法都失灵了。等到海岛的旅行临近时，麦克的状态已经明显的不对劲儿， 在飞往群岛的航班上，艾米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膝盖，他突然伸直腿朝前排座位狠踢了一脚，惹得陌生人回头怒视。艾米赶紧缩回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回到酒店，下台阶时，麦克竟然绊了一跤，整个人僵硬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原本是那个在高空作业时如履平地的锅炉工，现在却笨拙地像换了一个人。那天晚上，他在酒店房间里无缘无故地暴怒，用拳头砸墙，石灰块都被震得簌簌地往下掉。艾米不得不打电话叫保安来把他带到单独的房间过夜。第二天早晨，麦克坐在餐厅里茫然地看着他说：“我不记得。”

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发过脾气，那枚藏在盒子里的戒指始终没能拿出来，整个假期在压抑和困惑中草草收场，两人谁也没有享受到沙滩和阳光。回到美国后，麦克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天，艾米发现他坐在前院的摩托车上，死死地盯着栏杆，嘴里嘟囔着收费站的事儿，说着说着就摔倒在了草地上。又有一天，他把车窗外的蜘蛛网当成了困住艾米的陷阱，发短信问他，你还好吗？外面一定很可怕。他开始坚称自己是美国总统，向看不见的人发号施令。最离谱的一次，艾米半夜下楼，发现他只穿内裤和鞋子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攥着一根钓鱼竿，说要带他离开这里。救护车成了常客。在医院里，麦克问艾米，走廊里那个人是不是我朋友？其实那里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他记不住自己为什么住院，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阶段，麦克的身体也开始背叛他，他全身痉挛，哪怕只是轻轻地动一下手指都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肌肉像通了高压电一样疯狂地抽搐，他的牙关咬得死紧，牙齿几乎要咬碎舌头，整张脸扭曲到变形。医生们尝试了热敷、冷敷、物理疗法、肌肉松弛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住那些爆竹般此起彼伏的抽搐。半年里，他在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来回的折腾，各种检查做了一轮又一轮，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格雷格·麦卡锡工作的医院。麦卡锡是出了名的疑难杂症专家，他注意到麦克的症状，痉挛、焦虑、出汗、意识混乱，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组合。麦卡锡怀疑麦克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身体产生了一种不该存在的抗体，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里某个关键环节。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他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医生对麦克的这个判断背后的科学线索要追溯到19世纪末。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在1888年用隐染法观察鸟类大脑切片时，发现神经系统的结构并不像当时公认的那样是一张连续的网络，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组成的。他拿着显微镜和载玻片跑到了柏林的学术会议上，当场让同行们亲眼验证，最终推翻了统治神经解剖学多年的网状理论。那些独立的细胞后来被命名为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1921年，德国神经学家奥托·勒维在半夜梦里灵光乍现，他跑到实验室用两颗青蛙心脏做了个简单却天才的实验。他刺激其中一颗连着神经的心脏，让它跳慢，然后把浸泡过这颗心脏的液体倒到另一颗没有神经的心脏里，结果那颗心脏也跳慢了。这说明神经元会释放化学信使分子，通过液体来传递信号，那些分子后来被统称为神经递质。在所有神经递质里，最小的一个叫做甘氨酸，它的作用很朴素，帮我们放松肌肉，卸下一天紧绷的神经。甘氨酸需要找到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分子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钥匙必须插进正确的锁孔。而麦克身体制造出来的那种抗体恰好把甘氨酸的锁孔给堵死了。免疫系统本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
可有时它会把人体自身的分子错当成敌人。麦克体内的抗体附着在甘氨酸受体上，使神经元再也收不到放松的指令。麦卡锡在麦克的脊髓液里找到了这些抗体的证据，至此诊断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致病根源就是那些叛逆的蛋白质。治疗方案很快跟上，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压制了麦克的免疫系统，血浆置换清除了血液中的有害抗体，另一种药物则摧毁了那些持续产生抗体的细胞，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不到一周，困扰了他大半年的痉挛就停了，头脑也像乌云散尽的天空一样逐渐地清明起来。他拿记号笔在病房的白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下，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爱你。随后医护人员调整了呼吸管，他第一次用自己沙哑的声音给艾米留下了语音留言，我能说话了，给我回电话。拔掉呼吸管之后，他开始重新练习咀嚼吞咽，用嘴唇和舌头配合着发出不同的音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一步步挪动萎缩的肌肉。几个月后，他从康复中心搬回了艾米家的一楼卧室。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拄着拐杖走到原来的珠宝店，退了那枚旧戒指。他觉得那枚戒指象征的是厄运，于是他重新买了一枚新的。他跪在艾米家的厨房地板上说，我从高中时就爱着你，你愿意嫁给我吗？麦克的故事里，叛逆的抗体是罪魁祸首，但身体破坏大脑的方式远比这更诡谲。有时候出问题的不是某种不该存在的蛋白质，而是原本正常的蛋白质被强行的扭成了另一种形状，然后这种变形的蛋白质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周围的同伴，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变形。这种匪夷所思的机制最早是在一个已经绝迹的疾病库鲁病身上揭开的。库鲁病的故事始于1950年，公共卫生官员文森特·齐格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闻听一种怪病，福尔部落的一个年轻女性坐在篝火旁剧烈颤抖，数周内死亡。他深入福尔部落，目睹患者抖得抓不住手中的物品，脸上挂着空洞笑容，却查遍文献无人能识。1957年，卡尔顿·盖杜谢克加入考察，他们验血验尿，显微镜下不见任何常规病原体，但疾病明确传染，且只侵袭女性与儿童。盖杜谢克将患者脑组织注入黑猩猩，数月后猩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传染性被证实，元凶却成谜。类似的海绵状脑病变也见于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英文缩写是 CJD。一位退休的化学家突然站不稳，手抖失刃，脑电图显示特征性节律波形，发病仅一个月便离世。1976年，盖杜谢克获诺贝尔奖，但真正谜底直到1982年由斯坦利·普鲁西纳揭开。他将感染脑组织反复纯化，排除所有已知生物体，最终剩余物只有蛋白质。他创造软病毒一词，却面临悖论，无 DNA 的蛋白质如何繁殖？答案在折叠方式，正常软蛋白呈螺旋状，错误折叠的扁平蛋白会迫使周围正常蛋白效仿，像多米诺骨牌般扩散，最终摧毁脑组织。这是库鲁病、 CJD、 疯牛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的共同底层逻辑。书中其他故事同理，亨廷顿病源于 DNA 重复序列，哥伦比亚痴呆家族因单核苷酸突变，额颞叶痴呆来自基因微错位， NMDA 受体脑炎让患者幻想丧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受体，酗酒者的虚假记忆因硫胺素缺乏，而百年前横扫南部的糙皮病仅是因为缺少烟酸。
把上述疾病区分开的原因，只是几种蛋白质的折叠方式。

方式，几个原子的空间排列不同，所以一个正常人与疯子之间真的只有一个分子的距离。读完《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既没有用煽情消费苦难，也没有用晦涩术语拒人千里，而是冷静地讲述每一个分子如何改变一段人生。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健康的脆弱，珍惜每一个清醒的当下，是这本书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这本书最震撼的是行动是让预测成真的观点，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完后才明白，这些年我一直活在自己编写的剧本里，还以为是命运的安排。读者黑客说，书的后半本给出了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黑进自己的预测机器。这是一本让你在颠覆认知后还能拿回一点点主动权的书。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东岳泰山，古名岱山，又称为岱宗。传说昔日盘古开天辟地，用自己的身体变化创造了世界，他的头变成了泰山，故而泰山被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天下第一山，成为五岳之首。泰山主要风景名胜点有56处，如泉水干裂的五盘池，古柏参天的柏洞，犹如云梯的18盘，耸入云端的南天门，白练高悬的黑龙潭瀑布等。而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也使得泰山成为罕见的历史人文荟萃的游览胜地，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如岱庙、王母池、鸿门宫、窦母宫、武松亭、南天门、碧霞祠等等。泰山顶峰看日出历来为游人所向往，也使许多文人墨客为之高歌。日出之时，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撕破黎明前的黑暗，使东方天幕由漆黑而逐渐泛白，慢慢透出暗红色的光芒，直至最后变成耀眼的金色，喷射出万道霞光，最后朝阳如同火球一般跃出水面，腾空而起，整个过程宏伟壮观，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与旭日东升相对的晚霞夕照也是泰山一个独特的美景。当雨过天晴，天高气爽，夕阳西下的时候，站立于泰山极顶之上，仰望西天的晚霞，只见朵朵残云如风似鸾，夕阳将柔和的余晖慢慢洒向大地，在夕阳的映照下，云峰之上均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闪烁着奇珍异宝般的光辉。

0: 山顶的景物在一层一层的着色，云彩的颜色五彩缤纷，奇异莫测。水池彩笔染长空，几处深黄，几处红。清泉泻万仞，落日遇千峰。古人的诗句将泰山晚霞夕照之美书写得淋漓尽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朋友之间的交往，真诚为基石，但却并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真心，不一定就能收获友谊。能够在得不到对方回应前，就投入全部的真心去交朋友的，大概唯有天真的孩子。由友情推及到对陌生人、对工作、对社会，皆是如此。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使人在面对问题时多了趋利避害、权衡利弊。今天的节目中将分享的是徐志摩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针对这一观点所做的演讲。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海滩上种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力，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转，是朋友的秘密， 是朋友的快乐。但这是说你内心的力量够得到，性灵的活动有富裕，可以随时开放，随时往外流。

像山里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沟槽。有时你得冒险，你得花本钱，你得抵盼在蝉牙的乱石间，处刺的草缝里耐心的寻路。那时候艰难、苦痛、消耗再再是可能的。在你这水一般灵动、水一般柔顺的寻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心快以前，我所以说朋友是奢华，相知是宝贝，但得拿真性情的血本去换去判。因此我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来源有限，十分的谨慎，尚且不时有破产的恐惧。我不能随便话，前天有几位小朋友来邀我跟你们讲话，他们的恳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从命。但是小朋友们，说也惭愧，我拿什么来给你们呢？我最先想来对你们说些孩子话，因为你们都还是孩子。但是那孩子的我到哪里去了？仿佛昨天我还是个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变了样。天真就比是泥土里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压住了它的生机。这年头问谁去要和暖的春风？孩子是没了，你记得的只是一个不亲切的影子，麻糊的紧。我这时候想起，就像是一个瞎子追念他自己的容貌一样的，记不周全。他即使想极了拿一只手到脸上去印下一个模子来，那样子也是个死的。真的没了。一天在公园里见一个小朋友，一会儿上山，一会儿爬树，一会儿溜冰，一会儿干草里打滚，要不然就跳着憨笑。我看着羡慕，也想学样跟他一起玩，但是不能。我是一个大人，身上穿着长袍，心里存着体面，怕招人笑，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孩子是没有的了，有的只是一个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躯壳，死僵僵的，不自然的。我又想找回我们天性里的野人来对你们说话，因为野人也是接近自然的。我前几年过印度时得到极刻心的感想，他们的街，街上的牛车，赶车的老头，露着他的赤光的头颅与比紫姜色的圆肚，他们的庙，庙里的圣像与神座前的花，我心里只是不自在，就仿佛这情景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的叫唤，叫你去跟着他。你的灵魂也何尝不活跳跳地想答应一声，好，我来了。但是不能，又有爱路的挡着你，不许你回复这叫唤声启示给你的自由。困着你的是你的教育，我那时的难受就比是一条蛇摆脱不了困住它的一个硬性的外壳，野人也给压住了，永远出不来。所以今天站在你们上面的我，不再是融会自然的野人，也不是天机活灵的孩子，我只是一个文明人，我能说的只是文明话。文明人的心里只是种种虚荣的念头，他到处忙不算，到处都得计较成败。我怎么能对着你们不感觉惭愧？不了解自然不仅是我的心，我的话也是的。并且我即使有话说也没法表现，即使有思想也不能使你们了解。那里那点子性灵就比是在一座石壁里牢牢地砌住，一丝光亮都不透。就凭这只可以传达我的意思给你们，我已经忘却了原来的语言，还有什么话可说的？知识我不能给，要知识你们得请教教育家去，我这里是没有的。智慧更没有了，智慧是地狱里的花果，能进地狱更能出地狱的才踩得着智慧，不去地狱的便没有智慧。

是没有的。我正发窘的时候，来了一个救星，就是我手里这一小幅画。这张画是我的拜年片，一个朋友替我制的。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在海边沙滩上独自的玩，赤脚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劲儿把它往沙里栽，左手提着一把浇花的水壶，壶里水点一滴滴的往下掉着，离着小孩不远，看得见海里翻动着的波澜。你们看出了这话的意思没有？在海沙里种花，在海沙里种花，那小孩这一番种花的热心怕是白费的了。沙气是养不活鲜花的，这几点淡水是不能帮忙的。也许等不到小孩转身，这一朵小花已经支不住阳光的逼迫，就得交谢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况且那海水的浪头也快打过来了，海浪冲来时，不说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树也怕站不住。所以这花落在海边上是绝望的了，小孩这番力量准是白花的了。你们一定能很明白这个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聪明的，他拿着画意来比我们一群呆子，乐意在白天里做梦的呆子，满心想在海沙里种花的傻子。画里的小孩拿着有限的几滴淡水想维持花的生命，我们一群梦人也想在现在比沙漠还要干枯，比沙滩更没有生命的社会里，凭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几颗文艺与思想的种子。这不是一样的绝望，一样的傻？想在海沙里种花，想在海沙里种花，多可笑呀。但我的聪明的朋友说，这幅小小画里的意思还不止此，讽刺不是他的目的，他要我们更深一层看。在我们看来，海沙里种花是傻气，但在那小孩自己却不觉得。他的思想是单纯的，他的信仰也是单纯的。他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花是可爱的，可爱的东西应得帮助它发长。他平常看见花草都是从地图里长出来的，他看来海沙也只是地。为什么海沙里不能长花，他没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来栽，拿水去浇，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欢喜，他就乐，他就会跳他的跳，唱他的唱，来赞美这美丽的生命。以后怎么样，海沙的性质，花的运命，他全管不着。我们知道小孩们怎样的崇拜自然，他的身体虽则小，他的灵魂却是大着。他的衣服也许脏，他的心可是洁净的。

0: 清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那个在沙滩边种花的孩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傻傻的去努力过。然而社会的进步不正是基于此吗？从愚公移山到今天的天堑变坦途，从嫦娥奔月到今天的神舟长征升空，沧海桑田，岁月如梭，谁又能说孩子手里的花在未来的某一天不能美丽绽放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徐志摩的文章《海滩上种花》。
4: 这里还有一幅画，这是自然的崇拜。你们看，这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头的百合花，这时候他的心与月光一般的清洁，与花一般的美丽，与叶一般的安静。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样来对着花膜拜祈祷。他能把花暂时栽了起来，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后怎么样，不是他的事情了。你们看，这个象征不仅美，并且有力量，因为它告诉我们，单纯的信心是创作的泉源。这单纯的烂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东西。阳光烧不焦它，狂风吹不倒它，海水冲不了它，黑暗掩不了它。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残有消灭的时候，但小孩爱花种花这一点真却有的是永久的生命。我们来放远一点看，我们现有的文化只是人类在历史上努力与牺牲的成绩。为什么人们肯努力肯牺牲？因为他们有天生的信心，他们的灵魂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虽则他们的肉体与知识有时候会诱惑他们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们认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价值的时候，他们就自然地会得兴奋，不期然的自己牺牲，要在这忽忽变动的声色的世界里赎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耶稣为什么不怕上十字架？米尔顿何以瞎了眼还要作诗？贝多芬何以聋了还要制音乐？米开朗基罗为什么肯接受几个月的潮湿，不顾自己的皮肉与靴子连成一片的用心思，为的只是要解决一个小小的美术问题？为什么永远有人到冰洋尽头

0: 雪山顶上去探险？为什么科学家肯在显微镜底下或是树木字中间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阴？为的是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们不可摇动的信心，像我们在海沙里种花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家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你们想想，在这地面上做事难道还不是一样的傻气？这地面还不与海沙一样不容你生根，在这里的事业还不是与鲜花一样的娇嫩？潮水过来可以冲掉，狂风吹来可以折坏，阳光晒来可以熏焦我们小孩子手里拿着往沙里栽的鲜花。同样的，我们文化的全体还不一样有随时可以冲掉折坏熏焦的可能吗？巴比伦的文明现在哪里？庞贝城曾经在地下埋过千百年，克里特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间才完全发现，并且有时一件事实体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生命的继续。这区区地球的本体就有一千万个毁灭的可能。人们怕死不错，我们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但有躯壳生命没有灵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惨。文化也有这种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罢了，最可怜的是勉强喘着气的半死的文化。朋友们，真的，我心里常常害怕，害怕下回东风带来的不是我们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鲜花、青草、蝴蝶、飞鸟，我怕它带来一个比冬天更枯槁、更凄惨、更寂寞的死天。因为丑陋的脸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们这样丑陋的、变态的人心与社会，凭什么权利可以问青天要阳光，问地面要青草，问飞鸟要音乐，问花朵要颜色？你问我明天天会不会放亮，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竟许不。归根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灵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个单纯的信仰，一点烂漫的童真。不要说到海滩去种花，我们都是聪明人，谁愿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里种花，你都懒怕动手呢。最可怕的怀疑的鬼与厌世的黑影已经占住了我们的灵魂。所以朋友们，你们都是青年，都是春雷声响不曾停止时破绽出来的鲜花，你们再不可堕落了。虽然陷阱的大口满张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烂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们要保持那一点的信心，这里面连着来的就是经历与勇敢与灵感。你们要不怕做小傻瓜，尽量在这人道的海滩边种你的鲜花去。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徐志摩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无理想的民族必亡。他写道，你那最想望的高峰亦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在蓝天里，在月华中浓艳崇高。潮山人，这意象便是你跋涉的酬劳，而他自己短短的一生也正是冲向高峰的潮山人。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东去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

地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亲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000-5000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4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奇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她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一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举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举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举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举，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举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举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督。

0: 是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

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李东菊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菊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菊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她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她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在他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

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他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他。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帅，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

0: 何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一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集，墓碑前的约定。
8: 这么凉，坐外面干什么呀？
5: 喂蚊子。
8: 你太不厚道了，可可，这么欺负老头。
0: 两年前，荀可然开始接替法医工作的时候，也是常老爷子正式宣布退休的日子。打那以后，除了偶尔给荀可然指点一下以外，老爷子几乎不过问原来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日子闲得长出草来。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爷子牵线搭桥帮警局一个小伙介绍对象成功以后，像是突然发掘出了生活的新乐趣，成天拿着俊男美女的照片四处给人当红娘。哦不，红狼。荀可然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人之一。总之，荀可然对于每次拜见老爷子时，都要附加欣赏一大堆来自警局、医院、第一战线精英男人的照片，甚感厌烦。
8: 可可，我一直认为你是有胆有量的女人，为什么在感情的事上，你只会一个劲儿的逃避啊？
5: 为什么会逃避？只是因为我有个心结。但是所谓心结，就是谁也不想去打开的东西，不想去面对，不想去经历揭开的痛。
8: 荀可然小姐，我大曾从来没和人说过这种话，你甭老是用冷处理来打击我行不？你让我觉得我整个一傻帽。你到底怎么想的？你横竖说出来呀。你，
5: 我是不是眼花？
8: 什么？什么眼花呀？
0: 荀可然手往前面草丛一指，大曾顺着看去，借着屋里发出的灯光，看到不远处的草丛里立着一只猫，一身漆黑的毛色，轻轻摆动的尾巴上有两圈显眼的白色毛。
8: 不就是一只猫吗？
5: 大曾，你记不记得我从交通局离开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在殡仪馆我看到一只猫，后来开着助动车在某个路口我又看到它，浑身都是黑色的，只有尾巴上有两圈白色的毛。
8: 不对，如果眼前这只猫是可可在殡仪馆看到的那只，三番两次在不同的地方遇见，未免太过蹊跷了，简直可以说被一只猫跟踪了。
5: 是它，是同一只猫。
9: 队长，常老爷子嚷嚷找你们呢。哎，出什么事了吗？
0: 两人再转过头时，眼前只有院落里点点杂草在舞动。暮雪静静地站在那里，周围是一座座冰冷的石碑，凌晨的阴冷气息在墓园里弥漫。据说凌晨三点是阴阳两界轮替的时刻，抬手看看腕上的夜光表，三点已过了些许，但是天色还完全没有要亮的样子。墓园位于很偏僻的郊区，在它旁边建有几栋小别墅，几天前暮雪开始住了进来，15年来的计划终于即将进行到最后一步，心底却没有任何的激动。这几天住在小别墅里，暮雪一如既往的失眠，今天更是如何也睡不着。

0: 不着，放弃在床上的挣扎，暮雪起身漫步到了墓地里。这片墓园大约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了吧。墓地真是一个奇妙的地方，这里安置着无数故事的结局，有些石碑常常被人打扫，有些则永远沉寂着。白天，暮雪从别墅里看到偶尔来祭拜亡灵的人们，就觉得一阵恍然。有些人不想去回忆，而暮雪拒绝去忘记。走下台阶，暮雪的眼角突然扫到一片白色，转头一看，一个白色衣服的女孩安静地坐在上层台阶上。乍一眼，暮雪被吓了一大跳，扑通扑通的心底满是疑惑。
1: 这个时候除了自己，难道还会有人来扫墓？不会是鬼吧？我见过他。你也是来扫墓的？
2: 你是人？
1: 我好像见过你。前几天你有一次大清早来扫墓，骑着一辆粉红色的助动车，对吗？
2: 我还以为你是鬼呢，大半夜的。
1: 我叫暮雪，你呢？
2: 寻可燃，你大半夜的来找谁啊？
1: 我父亲。15年前，他被埋在这里。你愿意听听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吗？我对父亲的记忆很短暂，所有人都以为父亲是跳下铁轨自杀死亡的。那个时候我就站在他的身边，我们正要乘火车去外婆家。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小雪，不要回头。我没有听话，我回头了，我看到有一只手推了我父亲一把。那年我10岁，没有人相信一个10岁孩子的话，所以我选择沉默。直到长大我才明白那句不要回头的意思。他知道那个人动了杀机，他还知道如果自己反抗或者逃脱了这一回，那下一个目标就是他的孩子，也就是我。火车往后退，我慢慢看见他的身体被车轮碾成碎片，一块一块的。那时我手里还拽着他刚给我买的棉花糖，站在他的鲜血里。
2: 你看见那个人了？
1: 我认得他。父亲去世之前，他常到我家来做客。这15年来，他一步一步做到了一个很有势力的黑帮龙头位置。现在
2: 怎样？难道已经死了？
1: 现在我手里捏着可以将他打入监狱的证据，这15年来他亲手杀死人的名单，他走私的记录，还有父亲被他推下火车站台时穿的那件衣服。15年前他是怎样将我父亲推下站台，今天我就要怎样将他一手推下地狱。
2: 复仇是有代价的吧？
1: 这个问题有人也问过我。很小的时候我在书上看到过一句话，如果你想要报复一个人，就要准备好2副棺材，一个给他，一个留给自己。你呢，寻可燃？你又是为了谁坐在黑暗的墓园里？知道我为什么肯把这些话和你说吗？因为心底不干净的人是绝不敢半夜在墓地里待着的。
2: 我有个姐姐，她比我大好几岁，她的志愿是当一名医生，从小她就是尖子生，什么都很优秀，我常常嫉妒又忍不住喜欢跟着她。她18岁那年决定和男友一起北上去念书， 害怕我

0: 吵闹，一直到临上路前两天才告诉我。那时我14岁，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懵了，转身就冲出家门。我冲过小花园，冲出弄堂，冲过马路，姐姐一直追在后面叫我的名字，突然之间她就不叫了。我撅着嘴回头，看到她从半空中重重地落下，躺在地上。一辆大卡车发出很尖锐的声音从她身边冲出去逃走了。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姐姐躺在地上，手还向我伸来，然后地上蔓延出很多红色。
1: 你恨自己吗？
0: 不恨，但是我很后悔。我后悔自己的任性，后悔没有看见那辆车的牌照，后悔的事情太多，所以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以后才不会再后悔。
1: 你爱上谁了？
0: 不用这么惊讶，我看得到你在害怕。有什么可以让一个半夜胆敢在墓地里吹风的小姑娘害怕的呢？除了感情。我明白，因为我也害怕。我觉得自己是没有资格去爱的人，但是强忍着的感情还是会冒出来。偏偏为了达到我要的目的，我必须去背叛我想爱的人。那时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一想到那个人会恨自己一辈子，我就想哭。我以为15年前我就不知道哭是什么情绪了。我们两个还真像啊。
1: 是啊，熊可然，我们做一个约定吧。
0: 嗯？
1: 等太阳出来了就下一个决心，不再逃避。
0: 不逃了，等手头的案子结了，我就把心情说出来。
1: 我也是，但是要等这件事办完。
0: 你可不能耍赖啊，要当着你爸爸的面发誓才行。
1: 你也是，待会儿太阳出来了，要对你姐姐发誓说你会更勇敢地生活下去，否则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2: 大清早的，谁那么不识相啊？
3: 可可，喂，你请病假了，哪儿不舒服啊？
4: 荀可然斜着眼瞟向他，法医大人现在浑身都不舒服，本来想开了门就揍人的，不过看看眼前这位，横竖是打也打不过，骂又骂不出口。大增不明就里，自己一大早到警局就听说荀可然请了病假，匆匆和队里交代下任务就赶了过来，一心只想着小丫头不知道是哪里不舒服，结果上来满怀关切，却贴上荀可然的冷眼。周大增本来就不是温柔的男人，荀可然甩开的动作一下子激怒了他，他再次冲上前打算抓住荀可然好好把话问清楚，没想到手还没碰到他，只见眼前荀可然的身子摇晃了一下，斜斜地倒了下去。大增觉得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连思考都没有就冲上去抱住他。此时此刻，美人正穿着可爱的小背心和宽松的睡裤，小胳膊小腿都露在外面，无力地被大增搂在臂弯里。如果换一种气氛产生这样的场景，大增会很满意，甚至得意地笑出声来。可惜怀里的人现在脸色惨白，连嘴唇都毫无血色，整个一半昏迷状态的女鬼形象。
0: 没事没事，有点晕而已。
3: 哎，
0: 嗯，这是
3: 果然醒了，别动，白粥吃饭。
0: 嘿嘿，
3: 当心他。昨晚我送你回来之后，你是不是半夜又跑出去过呀？我看到你助动车的钥匙扔在餐桌上，平时你都是放在包里的，是回来时疲惫随手扔的吧？
0: 不愧是搞刑侦的，眼睛和贼一样尖。
3: 可可，你少在肚子里骂我，我现在是真的很想立刻 把你推倒，所以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给我别这样做的理由。
0: 实话实说，死得比较快，还是要么撞回头晕比较容易逃过去啊？
3: 熏可然，我可告诉你，这周我熬了一个小时，你敢撒出了一滴，你给老子等着瞧。
2: 非常险。
4: 大增原本捏他脸蛋的手拖住熏可然的小脑袋，一个吻就直接落了下去。周大增是准备好对付熏可然的挣扎。大增很清楚，第一次吻他，熏可然是吓愣掉，所以没反抗。但第二次再吻他，肯定会想尽办法打断他。他时刻准备着撤退，没想到熏可然完全没有反应，说不上算是热情，不过也没有不愿意的迹象。大增内心一阵惊喜，越发投入起来。
1: 下
3: 什么？
0: 下雪了？
3: 这个破坏气氛的小妮子。
2: 冷静冷静，我要喝粥，我饿，我头晕，你再那什么，我就要把解剖刀出来了。
0: 姐姐总是和妈妈一起哄骗我喝药，不管什么药我都要看到姐姐吃我才肯吃，否则就哭闹耍赖不止。于是姐姐总是为了我喝下很多不必要的药水。姐姐离开之后，很多人都说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别说是再苦的药，就是刚接触解剖课时每天都吃不下饭，也一声不吭地坚持了过来。那真是美好的生活。大增，你喜欢我啊？喜欢我什么呀？
3: 不知道。
0: 那个，大增，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也没什么，就是那啥，就是我嘛。别人家小姑娘是怎么说我也喜欢你这种恶心的话的？为什么这几个字突然变得这么绕口来着？
4: 空调里吹出的暖风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响声，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小女人突然都成了哑巴。
3: 靠，哪个不要命的？
5: 我找熏可然，我是他一个朋友，他在家吧？
3: 找上家门的男人，什么朋友啊？
5: 哎，小学，你怎么没来啊？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
2: 哎，我忘了，抱歉啊，身体不舒服，所以没去。
5: 哦，我在博物馆等了你很久，打你手机也不通。我知道做警察的有规定，不能随便关手机，所以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了，就来看看。
2: 手机大概没电了，我刚睡醒，真抱歉啊。也忘了和你说一声，今天真的不能去看那个展览了，下周吧。
3: 可可，你告诉过这家伙你家的地址吗？
2: 没有。
0: 那李一季是怎么找上门来的？
5: 哎呀呀，别紧张，我交代我交代。我知道你家是因为这个紫檀木盒子。
2: 你认识？
5: 微微，我需要人帮一个忙，微微阿姨就向我提到了你。于是我稍稍做了点调查，关于你的，不信你可以去问微微。
2: 我信你。
5: 你这么容易就信我了？
2: 因为你长得帅，而且看起来很有钱呗，李教授。
5: 小雪，你故意的是吧？以后我都得在这座城市刑警大队长得杀意腾腾中过日子了。现在的小朋友怎么都这么损？谢谢巡法医的爱戴，既然没事了，我就先走了。
2: 哎，等一等，李一季，你前年发表过一篇论文，关于如何通过变骨来复原人头像，对吧？
5: 嗯。
2: 你不是唯一一个喜欢调查别人背景的人。
5: 是。你想要我复原这个紫檀木盒子里装过的人头？
2: 你怎么知道？
5: 这个盒子本来就是我送给微微的，当然知道他会用这盒子装什么。
3: 这盒子之前也装过人头？
5: 想知道这盒子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装的是什么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带着头骨的数据到博物馆来找我就行。抱歉，打 打扰两位好事喽。

0: 说完，李一季大笑离去。
1: 周队的脸好黑。
2: 嗯，眼圈也很黑。
1: 虽然平时通宵熬夜盯梢目标，眼圈也会黑。
2: 不过今天早晨开始，这个神情就不对呀。
1: 那表情，怎么说呢？就好像，
3: 欲求不满。
1: 你怎么可以这么直接？万一被周队听见怎么办？
2: 就是，他老人家听见我们三个都完蛋，大手一挥，我们肯定被发配到山区去。
1: 不对，是发配到派出所去。
3: 派出所缺人？
1: 最近年底人口普查呢。
2: 哦，
3: 不过说的是实话啊，你们没有看到早上巡访一直坐着周队的车来上班的吗？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3: 说明昨晚他们在一块儿呗。
2: 哦。
3: 但是巡访一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特别神清气爽，这又说明什么？
4: 什么什么？你们在聊什么？
3: 昨晚周队和巡访一在一块儿，孤男寡女，接着就是今天早上，巡访一很神清气爽的，但是周队带着黑眼圈，一脸没睡好的样子。你们自个儿想想看啊。
1: 哦，
2: 欲求不满啊。
0: 周大增打开办公室的门出来泡茶，发现白领几个都带着一脸同情的神色看着自己，又是递咖啡又是帮点烟，正纳闷着呢。这时局长带着一个年轻女人走进了刑警大队的办公室。
5: 小周啊，你来一下，这位是古吉，古女士是总局聘请的犯罪心理专家，这个无头女尸的案子上面都很重视，一定要在没有扩大影响之前抓住凶手，所以啊，你们有什么想法互相探讨一下啊，探讨一下。
6: 好像以前的他。你好。
7: 你好。
8: 大曾，局长说你们找我开会。
7: 巡河然吗？你好，我姓古，古代的古，单名吉，吉利的吉。
8: 我们认识？
7: 我们没有见过面，不过对你我留意很久了。
8: 谢谢你的关心。能不能麻烦你松手？
7: 看看谁正瞪着我。这样啊，你就能够看出这个房间里头谁对你有意思了吗？
8: 你
7: 一句玩笑而已，对吧，周队长？
6: 白灵，你们先向古小姐介绍一下这案子的概况。
7: 不用这么客气，叫我古吉就行了。虽然局长说我是什么上面聘请的犯罪心理专家，不过呀，其实犯罪心理的理论对破案究竟能有多大的实际帮助是一个难以估摸的事情。在座的各位呢都是这一行的能手，我的意见你们不要笑话就好了。案情的报告局长昨天给我看过了，不必花时间重复。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 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5: 第一部。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十一集，陌生女人。
7: 我们先说无头的案子吧。我看的报告呢，是前天提交给局长的。这两天有什么新的进展发现吗？
1: 目前还没有。
7: 那我就直说了，我觉得嫌疑人有两个人。
2: 什么？
7: 看来周队长也想到了这一点了，你的表情一点也没有惊讶。巡法医应该也留意到了吧？报告上，你说尸体清洗得非常干净，说明这个人细致认真。但是，这么精细的人，怎么会把有意保留起来的人头，随便的就扔在废品收购站呢？啊？那个地方人进人出的，人头没多久一定会被发现。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两个人做的。你们可以想象成他们，一个孔武有力，一个善于智谋，两个男人共同犯下的罪行。是谁掐死被害人，我不敢下定论，但是保留头颅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细致的那个人决定的，包括选择被害人的类型，还有抛尸的地点。而执行抛尸的这件事情需要很大的力气，则是比较有勇无谋的那位，也就是你们认为出现在废品回收站里脸上有白斑的那个男人。另外呢，针对上面说过的废品回收站里出现的人头，我认为是一个特例，很有可能不是那个清醒男人的决定，而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白斑男人擅自把这个人头给扔掉了。因为一直没有被抓住，所以呢，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警察抓不到自己。人头啊，扔在哪里都是无所谓。
2: 说到意外，人头不是有被老鼠咬过的痕迹吗？
7: 未必。就现在大冬天的这个温度，一般阴冷一点的地方都可以，比如地下室、全木结构的老房子，或者是长期开冷空调的房间都有可能。再说了，人头是经过防腐处理的，那就是可能性比较多。不过我还是认为保存的头颅被老鼠咬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嫌疑人所在的环境并不怎么好。大多数的市区的住宅小区都已经把老鼠灭绝得差不多了，用来保存人头的地方一定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才不至于因为意外被人发现。这样可控的地方也会被老鼠偷袭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很保密，但是并不干净。周队，你们这里有全市的地图吗？
0: 大曾点点头，示意薛阳他们把全市地图贴在大黑板上。
7: 第一次发现尸体的地点在哪儿呢？
1: 中环绿地。
7: 在市郊的东南。那第二具尸体呢？
6: 沿中路一块停工的工地上。
7: 在靠近很东面的市郊，最近发现的第三具在公园，也就是这里，本市的北面的森林公园。但是三具尸体

0: 唯一匹配的一个人头，发现地却是在城市西南面的一个废品回收站。
1: 你是说？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人头是一个罪犯计划之外的原因。你们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安全的生活区域，在自己平时居住熟悉的环境周围会感到很安全和舒适，而抛尸地的选择往往是去相反的方向，以自己经常出没的地方为圆心，在自己认为熟悉的半径区域之外，通常是抛尸地的选择方位。简单的说，就是越远越好。这是犯罪心理一种不由自主的想法，一是怕抛尸过程中被认识的人看见，二是呢，怕警察在周围排查的时候发现自己可疑，所以抛尸地点的选择有一定的说明性。三具尸体的发现地不同，但是从大地图上看，都是位于本市的东郊，东南的绿地，东面的工地，公园呢也是北面靠东，但是恰恰人头的位置却在西南的废品站。
2: 你的意思是，尸体的抛弃点都是嫌疑人有计划的挑选好的，但是人头的抛弃点却是仓促的意外？
0: 没错。
1: 而且这很可能是两个人做的事儿，一个有计划性，一个冲动无谋，认为只要不扔在家附近就行了，所以这两个人出没的地点很可能就在废品回收站附近。废品回收站不远处有华龙殡仪馆，也就是可拿到人头的地方，还有两三个小区，一个大型购物超市，三所学校，两家医院。城郊结合的小区卫生环境比市区要差一些，有老鼠出没的可能性大一些。百灵、雪阳、王爱国，你们和重案三组的人合作，明天开始分头以废品回收站为中心，打听周围有没有脸上有白斑的男人。
3: 啊，这要问到什么时候啊？
1: 哼，你以为警察是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没线索的时候，没日没夜的排查周围情况，一点点可能都不放过，这才是工作。
3: 哦，
1: 那顾杰，关于无心脏的案子。
0: 啊，我呀正要说这个呢。无心脏的案子，从犯罪心理的专业角度来讲，现在资料还太少了，做出判断未免太过草率了。
1: 顾杰好像有所隐瞒，
0: 所以曾建明的案子我会回去再好好的研究一下。另外呢，我可能申请调取一下之前周边地区的犯罪记录。
1: 对了，徐万丽，我上次让你到过去一年的报案记录里寻找类似的案子。
3: 哦，对对对，我正要和你说呢，队长，昨天我发了邮件给你的，关于可疑的相似案件有两件强奸案，还有一起强奸未遂，那个女人被人下了迷药，醒来的时候被绑在床头，罪犯已经不见了。他发现自己被掐过脖子，但是检验报告证明没有受到侵犯，这一点和我们的案子很有点相似呢。我已经联系到他了，他中午会过来做个笔录。
2: 什么时候的案子？
3: 好像是8月10几号吧。
4: 第一具尸体发现之前，
0: 很像是一个预言，让他或者是他们的胆子更大，然后就不仅只是强暴，还有谋杀。
5: 白灵，要么我们现在就去找三组的组长，看下午他们能不能派出人手一起去排查。
2: 啊，现在我饿了，能不能先吃午饭啊？
5: 你没听见刚才古吉说的那些话吗？第一具尸体发现的时间是9月7号，第二具尸体的发现时间是10月25号，中间罪犯的冷静期大约有33天，但是第三具尸体的发现时间是11月14号，抛弃时间更早几天的话，这期间的冷静期只有10几天。罪犯的冷静期越来越短，他渴望的犯罪程度会越来越高，就好像吃药会有耐药性一样，他会越来越不满足，杀人的时间间隔也会越来越短。所以如果我们不抓紧，
2: 我不要和你搭组，你个魔鬼，我要温柔的王爱国。
5: 王爱国吃饭去了。
6: 会议室里，古吉和周大增两人各自抽着烟，一时相对。

0: 实话直说吧，顾杰，上面希望你知道工作到什么地步。
1: 周队，你放心，这次来不是上面的意思，是我主动请缨，对你们办案没有任何所谓的指导工作。这样和你说吧，这次过来呢，与其说是因为这个案子，不如说是因为熊可然。
2: 古吉带着一种高深莫测的笑容离开了会议室，走进办公室就看到熊可然站在不远处的报刊架前一动不动。他忍不住好奇，悄然凑过去，看见熊可然正对着今天的报纸出神，标题特大的红色字体显得很醒目。黑道教父正式被检方逮捕，无名律师提出罪证定案。熊可然在出神，文章里的名字对他来说都很陌生，什么教父啊，什么黑道之类的事情，从来没有在他生活中有过什么痕迹，但是他却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3: 无名律师，
1: 嗨，熊法医，我听见他们都叫你可可。
3: 嗯，
1: 可可，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
4: 哦，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这不是我们周队的专用台词吗？哪里杀出来的程咬金，而且还是个女人，难道她喜欢女人？
3: 周队去我就去。
1: 周队，你也要一起来吗？
2: 一时间办公室的人都看向正要进门的周大队长，大增嘴角抽搐两下，挡不住的尴尬扑面而来。偏偏导致这种情况的又是熊可然，好在大增多年和罪犯打交道的经验早就成就了一张城墙般的厚脸皮。
0: 哪里的话，古杰风尘仆仆特地协助我们办案，请客吃饭那是必须的，今晚醉仙楼全队一起啊！
5: 是啊是啊，
2: 大家纷纷顺着队长大人的话点头嘻嘻哈哈起来。于是古籍计划中的两人晚餐愣是被周大队长给搞成了全队大腐败。还好古籍修养好，只是微微笑着。熊可然趁没人注意就悄悄溜出了办公室，手里还握着那张报纸，边走边看文章里的句子。他终于想起那个名字，
3: 穆雪。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哦，是我自己一边看报纸一边走路，没关系，你别介意啊。哦，对了，你找谁啊？
6: 那个刑警队的徐小姐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做笔录，我找不到刑警队在哪里。
3: 我是刑警队的法医，来这边。
6: 哦，我叫王萱萱。
3: 嗯，运气有时候命运的不同方向复杂到无以言表，只能简单用运气来表达了。
2: 隔着小审讯室的单面玻璃，熊可然看着薛阳和徐婉丽对王萱萱录证词，刚走到家门口就被人用药迷晕，醒来时发觉自己被绑在自己家的床头，随即报案。当时在医生的检查报告上有性侵犯的痕迹，还有颈部被掐勒的痕迹，以及双手被绑的伤痕。但是因为从始至终王萱萱都没有清醒的意识，根本说不清罪犯的样子，甚至连罪犯是几个人他都搞不清，线索太少，于是案子一度搁浅，成了一具悬案。不久前大增让徐婉丽调查近几个月来发生过的类似案件，于是这道悬案又浮现了出来。
1: 可可，你怎么看？
3: 不知道，看他怎么说。
1: 很可怜也很幸运的人，有办法确定他和我们的案子有关吗？
3: 你觉得是一个前奏吗？
1: 嗯，无头女士的前奏在王萱萱这里，她顺利达到了强暴和掐勒的目的，但是呢，再次实行这一套的时候出现了麻烦，比如说被害人没有被迷晕，

0: 或者是中途醒来了，看见了他的脸。于是为了继续达到目的，他选择了杀人灭口。可可，你对无头女尸是最了解的了，那唯一发现的人头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证据？
1: 至今只能看出他们对人头做了防腐处理，人头有被鼠类啃咬的痕迹，没有发现唾液以及 DNA 样本。
0: 所以人头被保留下来，就是整个犯罪过程中其实不必要的步骤。他可以将尸身清洗干净，我觉得头颅也一样，但是头颅被保留了下来，还做了防腐处理。
1: 他们想收藏，
0: 这可以算是他们的犯罪签名吧，与别的犯罪方式不同的特别的标记。
1: 顾小姐，我刚才问你的是这个。
0: 请叫我古籍。我要说到了吗？关于这个前奏呢，你也看到当时的检验报告里，王轩轩的脖子上有被双手掐过的痕迹，说明在这个案子里头已经出现了对掐勒的需求了。另外呢，跟踪被害人到家门口，然后趁机迷晕他，完事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样的手法其实是很聪明的。我不确定这个前奏是否是两个人一起行动的，但是主导型的人格的那个人肯定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1: 我们假设他叫 A， 主导型人格，策划并实施了从王炫炫这个案子开始一系列对女性的迷奸、掐勒、谋杀案。
0: 对， A 主导和策划了这些，包括之后尸体的抛弃方式，还有头颅被割下来的这件事儿。而依附型人格的 B 则是听从他的计划，实施了这一过程之中 A 做不到的事情，也许是体力活，或者是杀人。
1: 杀人？
0: 对，因为王轩轩活着，假设王轩轩的案子只有 A 一个人所犯，那么杀掉被害人也许并不是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出于灭口的目的他必须实行，于是他开始需要 B 了。当然这些呢都是我的推论，在证据不足之前一切呀都不能够下定论。
1: 你应该把刚才那些分析啊说给大曾听。
0: 下午我会写分析报告，直接的交给周队长。看来你终于放下对我的戒备了呀。也许呢，我该对刚才的冒失的热情表示道歉，我只是看到你很高兴而已。
1: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0: 啊，我可以问一问你对无心脏的那个案子的看法吗？
1: 从哪方面的看法？没有心脏还是死者的身份？
0: 都可以。
1: 都没什么看法，死者的身份只不过为我查出他生前发生的事做一个参考，至于没有心脏这件事，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我还没遇到过相似的手法，但我想应该不会是个例，个别案例一般不是为情为钱就是为仇，没道理要挖取心脏这么极端，而且如果是第一次杀人，
0: 要么情绪失控过度破坏尸体，要么精心谋划挖取心脏是有目的的。
1: 但曾建明的尸体除了没有心脏没有其他过度伤害的痕迹，所以不是因为一时激愤被杀，
0: 那就是有目的性的谋杀。挖取心脏你尸检做过了吗？
1: 还没。
0: 那等你尸检结束了有更多的信息了我们再分析吧。
2: 荀可然回头看到玻璃对面王轩轩在笔录书上微微颤抖着签下自己的名字。走出门外走廊，古籍脸上重新保持回职业素养的笑容，走到了悄无人息的角落，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快捷键。
0: 喂，是我，我和薰和然聊过了，他对那个案子的想法和我差不多，如果他不是无辜的，那只能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反社会人格，很善于伪装自己，因为我看不出来他对案子有任何特别的情感。我知道我会继续的监控他的。
2: 再见到一身红色长裙的魏薇，其实并没有隔多久，

0: 你遇到不该遇到的人了。
1: 啊？
0: 你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都会有特别的味道，不只是气味，更像是一种围绕在你周围的气场。我可以感觉得到，那个人头的制造者，那个人的气场，在你身上留下了痕迹，那股残暴、血腥、扭曲的味道。
1: 你是说，凶手？黑猫？那只黑猫？微微，你养猫吗？
0: 不。
1: 有一只黑猫，我这几天总是在不同的地方遇见，每次遇到它都会觉得很……
0: 纯黑的猫，
1: 尾巴上有两圈白色毛，其他地方都是黑色的，眼睛好像是绿色。
0: 你知道历史上黑猫一直是一种特别的生物吗？
1: 不知道。
0: 古埃及神话里，猫是地狱之门的守护者，中国古墓中有一种凄厉的镇墓兽叫做猫鬼，而所有的猫之中，黑猫是最为独特的。
1: 如果你想要说鬼故事就不必了。
0: 我不是在吓唬你，别人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微微告诉你，纯色的黑猫通常会带有冤死的灵魂，尤其你遇到的又是这么一只古怪的猫。
1: 师父总是在教导说，你们要注意不要搞迷信，要用科学的方式看待法医工作，但是紧跟着又会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说，我们的科学也是正在发展中的，尚有很多事情不能用现有的知识去解释，不代表他们就没有道理，要千万注意。一，要时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二，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迷失在对未来的恐惧里。现在，
2: 荀可然觉得自己现在就站在这么一个岔路口，微微的话像是一道鬼魅的咒语在提醒着他，也许真的有什么不可知的东西盯上了自己。另一面，自己一路走来的经验在努力告诉他，他所做的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微微轻轻叹了一口气，那个冒着热气的水壶又发出烧开水的声响，吱吱的声音回荡在安静的房间里，窗口的小风铃微微摇摆着。
0: 荀可然，你还怕鬼魂吗？在我看来，人心中的魔鬼远比鬼魅更可怕。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回望旧时城池风物，故人模样人清晰浮现在眼前，独处之时总被过往残影缠绕，一路走来，有人与我温柔相伴，也有人留下满心搓磨，到头来大多擦肩离散，甜与苦楚终究一同尝尽。年少时不懂惜情，肆意辜负真心，任凭岁月荒芜，待到年岁渐长，满心皆是追悔。旧时光里的身影终究无法释怀，人世浮沉间情意易淡，辗转只剩淡淡余味，许多相逢别离终究无法追悔，唯有慢慢看淡爱恨，于过往悲欢里寻得内心通透。

感情从来起落无常，热烈欢喜与争执冷战轮番袭来。当初一时冲动推开彼此，独处时满是都残留对方存在过的痕迹，彻夜难眠，反复回想争吵的细节，满心只剩懊悔，总奢望还有弥补的机会。爱本就布满高低起伏，再难挨的低谷过后仍藏温柔，可惜醒悟时错过最佳时机，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接纳这一段满是波折的过往，守住心底仅剩的期许，盼能携手熬过所有情绪跌宕，不再轻易松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都怀揣着虚妄憧憬奔走世间，总执着追逐遥不可及的念想，以为功名利禄能填满心底空洞，待到历经世事颠簸才恍然醒悟，荣华欢愉不过转身泡影。人与人周旋往来，藏着数不清的算计与遗憾，清醒时看透世间百态，糊涂时沉溺虚无美梦，悲欢起落只能独自承受，不必强求旁人懂得自身苦楚，万般执念终会随光阴消散，唯有看淡得失，方能安稳度过人间这场大梦。

日子总随天色变换心情，晴朗时满心都是和人相伴的暖意，阴笼罩便忍不住陷入孤单回忆，落雨时分更容易翻涌旧心事，从前总盼能与一人共赏所有朝夕，不分阴晴四季相守不离，可后来走散才明白，同行只是一程，好天气的温柔留不住远去的身影，独自行走的路上只能学着独自接纳每一种天色，把过往相伴的温柔妥帖收好，任由晴雨更迭，慢慢与孤身的日常和解。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辗转奔波，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尝过相逢擦肩的遗憾，直到遇见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懂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前路纵有风雨阻隔，世事充满未知变数，心底那一份笃定从未动摇。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对方分毫，所有犹豫迷茫都会因这一份偏爱消散，只想牢牢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往后岁岁朝夕相伴，任凭时光流转，此人永远是心底无可替代的唯一，是漫长岁月里最坚定的归宿。

总在无数个深夜暗自期盼，终有一日能放下隔阂与遗憾，坦然奔赴想念已久的人。过往争吵、疏离与沉默，都化作心头沉甸甸的牵绊。走过孤单漫长岁月，才懂珍惜的重量。时常幻想重逢时不必再有疏离，能好好诉说积压许久的心事。纵使当下相隔甚远，满心仍揣着温柔期许，静待那一天到来，抚平所有遗憾，弥补从前亏欠，好好相伴，不再轻易走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心底那份牵挂早已超出自己预料，明明刻意克制情绪，可一举一动所见所感都会无端联想到对方，尝试抽离却越陷越深，连独处时分都被回忆层层裹挟，旁人劝解全都听不进去，明知过度沉溺只会徒增煎熬，依旧无法收回交付出去的心意，这份执念日积月累不断加重，任由思念肆意蔓延，深陷其中难以自愈，所有克制都形同虚设，才清楚这份心动带来的牵绊早已深重到无从消解。

昏暗氛围里，目光不经意相撞，刹那间心跳乱了节拍，克制不住翻涌的悸动，周遭喧嚣尽数消散，全世界只剩彼此模糊轮廓，理智拼命拉扯，却抵不过本能的吸引，暧昧情愫无声蔓延，藏不住眼底发烫的温柔，明知这份悸动飘忽难长久，仍甘愿沦陷片刻温存，短暂交汇过后，只剩心底残存的燥热，那段克制又炽热的瞬间，长久留在记忆里反复回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红楼梦》呢，曾经这样精准地概括中国社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中国人赞美一个人，通常会说通情达理，有礼有节。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你送礼的方式暴露了你的社交观。在这个天天与人打交道的现实社会，不懂送礼和社交有多惨。我们自古以来强调礼尚往来，每到婚宴、春节这样的大喜之日，我们都是会给人送礼的。所谓人脉、圈子、资源、友谊、社会关系，很多时候都绕不开送礼。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式的送礼文化已然成为社交生态圈的一环。可是呢，即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有很多人并不熟悉，特别是在职场上。就像上个月公司宣布佳佳晋升为设计部总监了，大家很吃惊，毕竟我们都以为获得晋升的会是小A。倒不是他俩实力悬殊，而是大家都认为小 A 做人会来事儿。临近尽职的节骨眼上，又给老大送了一份大礼，大家心想这下小 A 机会就更大了。没想到来了个大反转，佳佳从主管混到总监如鱼得水，而小 A 却还在原地踏步。这让人纳闷了，送礼不是走后门上位的日常操作吗？怎么就在小 A 身上翻车了呢？我开始怀疑到底该不该送礼。佳佳一眼就看穿了大家的心思，直言不讳：你们都知道小 A 给老大送礼了，但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没送呢？我们愣了。佳佳逗趣地说：小没良心的，我不是连你们都一起送了吗？是了，佳佳每次回老家都会带一些特产，出差呢会带手信，同事们挨个送，又岂会少了老大的？感情公司上上下下早就被他收买了个遍。不过晋升不是送礼的目的，而是结果。佳佳说，原来会送礼的人运气真的不会差，像佳佳这样会送礼的人，他们轻轻松松的就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同事喜欢，领导看重，客户也不忍刁难，在需要帮助和提携的时候就会有人拉一把。很多人觉得只要自己有能力不需要送礼，然而无数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送礼已然成为社交的一部分。为什么呢？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常常需要维系人际关系来办事情。在职场、商界、政府关系、求职时、开拓市场时，你的关系网铺得越开越稳，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就会越高。我们常常要说先做人再做事，而送礼就是明白做人高效率办事的重要方式。所以现实中那些不送礼的人到底有多吃亏？在学校，别的家长都送礼，你不送，如何保证你的孩子不会被区别对待？职场中人多关系也多，如果不送礼维护关系，刷刷存在感，如何被人记住？如果你身处一家公司的市场部门、外联部门，又或者作为一家公司的 CEO 核心人员，逢年过节的礼物就是门面，不送礼积累点人脉，如何走南闯北发展事业呢？求人办事不送礼物怎么好意思开口？别人又凭什么无条件的帮你？面对家人、爱人、亲戚、朋友，一年到头不送礼，如何把关系维系得更加和和美美？很多时候我们办事，哪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送礼和不送礼的结果将大不相同。有些人一边鄙夷别人通过送礼获得资源帮助的行为，一边呢又暗暗地酸了，蠢蠢欲动又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被人贴上心机功利的标签。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清送礼的本质。送礼呢并不是贿赂，不是卑躬屈膝，它的本质就是情感表达和社交。送礼是通过表达感谢的方式，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范围内与人进行感情沟通的一个动作。就像综艺《心动的信号》中男嘉宾赵奇君对心仪女孩杨凯文说的那句，我不想别的女生有礼物收的时候你没有礼物收，请问哪个女孩子不会被打中啊？真正的懂人情会送礼，不是圆滑世故，不是阿谀讨好，而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敏锐感知情绪，从而呢修正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是一种内在的修炼。学会送礼是一种自我投资，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我们讲究礼尚往来，你欠了别人的情，总想找机会还回去，别人收了你的礼，成了你的情，也是同样道理。一来二去，是不是能够有更多沟通的机会呢？是不是能够产生更多合作的可能呢？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总之，学会送礼是一种自我投资，是对自己人脉、职业、情感、未来的投资，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注意，是投资，可不是投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需要帮助，而通过送人情、攒情分的方式，可以帮我们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百利而无一害。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呢，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爱情就是两个人相遇相爱，一边吵吵闹闹，在一边发誓爱到老。爱一个人不需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只要你爱的人懂，那就够了。

0: 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最高级的秀恩爱，就是和你结婚。不知道这个情人节你过得怎么样？很多情侣在这个假期里面被迫成为了异地恋，不能够见面，只能够依靠手机来保持联系，开始谈起了云恋爱。原本浪漫甜蜜的2月14号也变得冷冷清清了，但也总有一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经得起考验的。前几天跟闺蜜线上聊天，我问她，当疫情好转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跟我说，去民政局。对于这个答案，我并不觉得意外。她的恋爱谈得极为低调，朋友圈里没有男生的一点信息，各种社交平台
1: 他们两个人也很少互动。
0: 不熟悉他的人可能还以为他是在养备胎做打算，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不秀恩爱不代表他和另一半不恩爱。其实他们俩在一起很多年了，原定于2020年2月2号那一天去领个红本本，但由于情况特殊，领证的日子只能够延期了。他说自己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两个人的感情不会因为那个红本出现而有什么样的变化。他还说此时此刻他觉得很幸福，就是想说话的人就在身边。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心态，完全把恋爱当作两个人的事情，不需要谁来见证，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指点点，只有跟着自己的心去走每一步。很多女生呢都会要求男友秀恩爱，发自己的照片，附上两个人的聊天截图，配上一些腻腻的情话，否则呢对方就是不爱自己。其实啊，在我看来，一个人爱不爱你，不是情话说的有多好听，也不是看你有没有昭告天下公开你的存在，而是在你想要安稳的有个家的时候，他可以立马说上一句我娶你。总归还是会有人用最质朴的方式喜欢你，不是套路，也不是撩你，是那种好喜欢你啊，就想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喜欢。你也要相信我，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都会走到结婚的，没有例外。如果分手了，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多。有些人很会讲甜言蜜语，也很懂得如何讨你欢心，但在感情里只有海誓山盟是不够的，那种爱太过于轻浮，未必坚定。唯独单膝跪地问你要不要嫁给他的人，才值得你多爱上几分。有个女生在后台留言说，她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发朋友圈，她跟他闹了脾气，男生耐不住她的死缠烂打，才把女生的自拍发了出去。但搞笑的是，她竟然设置了仅她可见。后来男生在朋友圈里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并配文写道，遇见你心就定了。那个时候的他才明白，有些人不秀恩爱其实是因为不确定，但凡秀出来的都是被坚定选择的。我还看过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你知不知道我很想和你有长久的未来，我很想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我很想肆无忌惮地爱你，很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很想你也同样依赖我，很想你可以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很想打开手机看到你的讯息，很想抱着你痛快地哭一场，很想得到所有人的祝福，也很想陪你走完这一生。真爱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日出日落， 春夏秋冬，从黑暗到黎明，都想跟对方在一起。今天在朋友圈刷到了高中同学发的小视频，上面写着，我已经等你7年了，不差这么一小会儿。而就在年前，他发出来男生在部队上交的结婚函调表的图片，满心欢喜地在为两个人领证的时间做着倒计时。也是因为这次肺炎事件，男生的休假申请被拒了，两个人无法见面，约好的婚纱照也延期了，重新通知家人好友，让他们把祝福多放一会儿。他们是彼此情窦初开就在一起的初恋，携手从青涩走到成熟，多年异地却不曾打垮在一起的决心。结婚携手终老就是两个人的终极目标。我很羡慕这样的感情，普通但长久，即便是经历风雨，却也挡不住两颗相爱的炽热的心。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爱情给神化了，它其实特别平淡，特别真实，特别美好。可能是这两年长大了，很多的想法都跟小女孩不一样了，想要找到一个肩膀，在疲惫的时候靠一靠，也想活得不那么要强，在他那里当个小姑娘，想那个人也无需帅气多金，只要踏实安稳。我是雨飞，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文章，最高级的秀恩爱是和你结婚。那些每天嚷嚷着爱你爱你，却没有给你过想要的未来，不值得你去浪费时间。你可以不秀恩爱，但他一定要跟你有走到白头的决心。所有的故事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所有的答案都会如你所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魅力养成，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9日发生过什么事。1123年9月19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逝世。1783年9月19日，孟格飞兄弟在凡尔赛宫进行气球升空实验。1894年9月19日，洋务派创办的上海化盛纺织总厂开工。1962年9月19日，美国政治家斯图雷登逝世。1988年9月19日，庄泳为我国夺得首枚奥运游泳奖牌。1988年9月19日，苏联使冷冻90年的两栖动物复苏。1991年9月19日，首批中国驰名商标产生。1991年9月19日，第九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揭晓。1994年9月19日，巴布亚新几内亚火山爆发。1995年9月19日，上海金卡工程 ATM 联网在全国率先开通。1997年9月19日，我国首次派车手参赛汽车拉力世锦赛。1998年9月19日，我国再获两项联合国人居奖。2014年9月19日，韩国仁川亚运会。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纽交所上市。2015年9月19日，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吉林揭晓。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88年的9月19号，历史上的今天，苏联使冷冻90年的两栖动物复苏了。大家没听错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在历史上的今天，前苏联探测人员在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当中发现了一只冷冻了90年的两栖动物，并且成功的让它复苏。科学家表示说，这种动物之所以能够在如此低温条件下长期存活，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是因为它的肝脏和其他动物不同。它的肝脏呢，大约是全身重量的1/3，能够分泌甘油，而甘油的作用就像是特殊的抗冷冻剂。在实验当中，科学家们发现这种两栖动物的细胞在冷冻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损伤。根据报道说呀，这只两栖动物它是属于小尼科的尾目动物，是在与世隔绝的西伯利亚克雷马地区发现的。当时前苏联黄金探测人员在永久冻土之下一根11米长的树干当中发现了它。它呢是被冰封在一个大约直径是

10厘米的洞中。那经过测定，这根树干已经有9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只两栖动物至少在1898年就已经被冻住了。这一实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让一只冷冻了如此之久的动物复苏，它证明了两栖动物具有着非凡的抗寒能力还有生命力，也为生命科学和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以及可能性。举个例子，就比如我们可以探索两栖动物是如何在低温下保持其细胞和组织不受损伤的机制，以及如何去利用这个机制来保存和恢复人类或者其他动物的器官和身体。那我们也可以借鉴两栖动物在极端环境下适应和演化的策略，以增强我们对自然界和未来世界的认识还有应对能力。我们星球上的许多居民都能够在0度以下存活数月，数量最多的是植物，其中大多数可以安全地承受-4摄氏度到-12摄氏度的温度。很多动物呢，也进化出了周期性的忍受暴露在0度以下的能力，比如西伯利亚蝾螈，它呢经常遭遇-50摄氏度的低温。另外一种抗冻的两栖动物叫木蛙，也是林蛙，它呢可以在半冰冻状态下待上几个月。那能够在-20度温度之下存活数月的非凡动物是天蚕，透明天蚕。它呢是一种大型的昆虫，翼展可以达到16厘米。为了实现这一壮举，天蚕开发了自己的低温保护剂混合物，也就是甘油和山梨醇的混合物。你还别说，此时此刻我就想自己买回来甘油好好试一试。另外还有呢，北极松鼠，它呢可以在体温-2度到5度之间波动的情况下沉睡数周。有研究表明说，它呢是完全关闭了它的电脑电波活动，被冷却到18度以下的人类其实也会如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刚刚跟大家说啊，解释为什么这个冷冻90年的两栖动物还能够复苏。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冷知识，是真的冷，那就是人类最低能够在零下多少摄氏度下生存呢？鉴于人类它会利用工具来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特别固定的答案。你要知道，没有暖气之前，人类靠着用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就可以在北极地区附近去生存。在暖气诞生之后，人类甚至可以在更冷的南极定居一段时间。不过科学家还是测试了，如果说在没有衣服的情况之下，人类对于低温的承受极限，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可以在零下40度的温度之下连着跑3分钟，并且没有任何损伤。到了零下60度以下，皮肤一旦裸露在外就会被立刻冻结，其中的细胞也会坏死。即便是穿着厚厚的衣服，时间一长啊，稍稍裸露在外的眼睛和鼻子也都会被冻伤。而且呼吸的冷空气肯定会伤害呼吸道和肺部，在北极地区附近生存的人就经常会有这个肺部损伤的问题。那么在更冷的南极，科学家们是怎么呼吸的呢？这科学家呢是通过一种呼吸管呼吸，这种管子会绕着并且是紧贴着科学家的身体，一端伸在衣服外面，而科学家呼吸的冷空气会先被他们自己的体温所加热，然后才会被吸入到口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把时间锁定在跟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1988年9月19号，庄勇为我们国家夺得了首枚奥运游泳奖牌。庄勇大家还记得她吗？是中国游泳运动员，一个女生。她呢是1972年出生于上海市，早年就开始练习游泳。1990年以来呢，曾经获得女子亚运会的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自由泳接力、混合泳接力4枚金牌，世界游泳锦标赛50米的自由泳冠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夺得金牌，也是成为了本届中国代表团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游泳金牌。我们来认识一下庄勇，了解一下他成长的轨迹。时间来到1972年，庄勇是出生在上海的一户普通家庭，从小啊对水就特别亲近。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开始学习游泳。他的父母是工人，并不懂体育，但是在姑姑的支持和鼓励之下，他开始接触游泳，并且逐渐地产生兴趣。1979年，7岁的庄勇开始进入游泳学校学习游泳，并且凭借优异的成绩，在1984年进入上海队，期间获得教练的赏识，得到了扎实的基础训练。1985年，13岁的庄勇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上获得3枚金牌、3枚银牌，并且在来年入选国家游泳集训队。1987年起，庄勇在第一届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第6届全运会游泳比赛等等比赛当中呢，他都斩获佳绩。 在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当中，庄泳在女子100米自由泳项目中夺得了银牌，不仅开创了该项目亚洲最好的成绩，也让我们国家的游泳运动员在奥运会实现奖牌零的突破。那对于运动员，其实成为奥运冠军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为了备战奥运获得金牌，庄泳也因此付出了很多努力。1989年，在第3届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庄泳呢是打破女子100米和200米自由泳亚洲的纪录，并且以55秒68的成绩获得女子100米的自由泳冠军。在1991年，博斯第6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还获得了50米自由泳冠军、100米自由泳第3名、200米自由泳第6名，并且刷新了该项的亚洲纪录。持续的突破也让庄泳逐渐的有了冲击奥运冠军的能力和底气。在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泳作为中国国家游泳队站上了奥运的竞技台，凭借着成熟的心理素质、过硬的游泳技能，庄泳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打败了强劲的对手，世界纪录保持者汤普森，获得了中国游泳史上的第1枚金牌。想必大家听到这儿已经知道，庄泳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斩获了太多太多的金牌，在他成长的履历可以说是金光灿灿。那么我们说一下他个人的情况啊，他其实在游泳运动员里面个头不算高，1米72，但是呢庄泳双臂下伸只距超过身高达到10厘米，也就是说庄泳他的手掌是出奇的大，相当于1米85的小伙子的手。那庄泳身体浮力大，水性好，高肘划水技术相当出色。1992年，还记得是在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泳已经变得成熟多了。这决赛的枪声一响，在预赛仅仅第5位的庄泳一马当先，在预赛轻松地获得第1名的美国名将汤普森，没想到这一出发就落到了庄泳后面，而且再也没能追上来。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庄泳已经胜了，中午状态还不怎么好的庄泳，此时此刻他就是义无反顾地全力拼向终点，转身之后一直保持领先，最后庄泳是早0.2秒触壁。在为中国夺得第1枚奥运游泳金牌的同时，庄泳也为自己的金牌库填补了一项空白。此前庄泳几乎是获得过除了奥运之外所有重大比赛的游泳金牌，那么1993年在第7届全运会上，庄泳夺得1金1银1铜，赛后呢随即选择退役。他在多年后的采访自己耿直地说出了这个退役的原因，他说年少的时候啊，自己就泡在泳池里不停地训练比赛，很多时候抬起头来连天空和太阳都看不见，在拿到国内外的一系列冠军之后，实在是有些缺乏动力了。他说而且如果再继续游下去，自己有些害怕失败，这样的话就不如现在见好就收，也能去尝试一下别样的人。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00。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自由职业呢，是一个照着浪漫光环的词汇啊，自己当自己的老板，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自主的做你想做的事儿。嘿，听了这样的动听的描述啊，任何人都会被自由职业所吸引吗？那么自由职业真的就是你唤醒

0: 讲的那样吗？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听一听啊，自由职业者最真实的讲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这个择业自由的时代啊，自由职业呢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它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景，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小陈大学毕业之后就找到了工作，但是因为工作啊经常加班，对接的乙方也是很刁钻的那种，小陈被骂哭几次之后啊，一气之下辞了职。可等冷静过后呢，他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所以啊，小陈呢就开始接单、写稿、制作 PPT、 写活动策划方案，还有商业报告等等这些。原本他以为自己可以过上很向往的生活，但是由于客单价低，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做 PPT， 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成就感呢也只有在交稿拿到稿费时才有那么一丁点。就这样持续了4个月之后啊，小陈又重新开始面试找工作了，而这段自由职业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就像小陈一样，很多人一开始都会把自由职业想得太过于美好，但是真正开始的时候啊，却发现现实和想象截然不同。自由职业很好，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自由职业者呢？自由职业适合那些擅长规划、有副业收入、有毅力的人。小玲喜欢朝九晚五的秩序感，喜欢参加社交活动，而小玉喜欢独处，讨厌每天固定的打卡坐班。像小玲和小玉这两种性格，你看小玲就适合稳定的工作，而小玉呢则比较适合自由职业。之前的案例当中讲到的小陈啊，完全是靠截止时间来驱动工作任务进程的，这样只会消耗自己的热情。自由职业者呢必须是自驱力强的人，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自由是指我们可以任意的选择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地点，但是没有自驱力作为燃料的话呀，我们就没有办法高效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那么自由职业呢，也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就像本书的作者吴季老师，从小就有一个写作梦，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热爱写作。自由职业虽然说不用受打卡坐班的限制，但是他也有糟糕的一面，不规律的生活作息、不稳定的收入等等，只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心怀热爱，才能够甘心忍受不利的一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呢？首先啊，我们可以先从目前的职业入手，看看自己是否擅长和喜欢。只有专注于做熟悉的、顺手的事儿，才能够在一开始带来信心。吴界老师呢，有一个特别擅长做规划的读者，在一次重要的晋升失败之后，他选择离职，成为了自由职业者。那么因为积累了足够的专业技能还有人脉之后啊，这位读者结合自己强大的规划能力，给未来职业道路做了一个初步规划，列出了非常多的可能性。那么最终呢，他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自媒体博主。当你已经具备了自驱力强、有真正爱做的事儿，以及规划能力强这些基本能力之后啊，那么恭喜你可以走向自由职业的路口了。那如果说以上的这些特征我们都具备了，那么就可以开始自由职业了吗？嗨，别着急，我们先看看啊，你是否能够承受得住下面的压力。银行卡的存款可以够你几个月没有收入的开支吗？这个未雨绸缪的意识必须有。在公司啊，朝九晚五的工作时，每个月工资都会按时打到卡里。而在自由职业当中，你既是自己的老板，又是自己的员工，要学会自负盈亏。自由职业呢，还要面对亲朋好友的压力。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共识，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好好上班了，身边的父母、亲戚、朋友无法理解，他们认为你的自由职业并不是正经工作，于是就会跑过来劝说。 作者吴界老师也曾经承受过这种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劝说压力，但是啊，他最后扛住了。踏上自由职业之路啊，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按照以前的作息生活了，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哎，吴界老师说有个朋友啊，说自己要单干，但是每天朋友圈晒的却是和朋友出去玩吃各种美食的照片。嘿，自由不是放纵，我们需要强大的自律来保证高效工作，因为有了工作才会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自由职业呢，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不像是在公司里面会提供各种培训，同事之间的竞争也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去督促自己去学习。吴界老师为了避免掉队，每年都会付几万块钱的学习费用，加入到各种社群、训练营、行业密训等等，和各行各业优秀的人一起来学习成长。那么如果你了解了自由职业即将面临的这些压力，还觉得自己能够承受的话，那么说明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走上自由职业之路了。一站式掌握自由职业者必须具备的各种技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欢迎继续收听。当我们踏上了自由职业的道路之后啊，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让自由职业之路越走越远呢？庆晓想学习写作，哎，阅读了很多好故事、爆款文章，包括新媒体写作等等这些书啊，也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写作的课程，但是他依然写不出来好文章。庆晓并不缺乏学习的自主性，但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强。我们所说的这个学习能力啊，不仅仅是阅读力，还要学会提问，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最后通过实践构建成知识体系。现如今呢，很多人从事线上工作，通过写公众号文章、头条文章来获取报酬，那么这个时候写作能力就尤为重要了。因为如果能够有一手的好文笔，我们可以为产品写推广文案、视频广告脚本等等，或者写个人 IP 发布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面，扩大个人影响力。自由职业者呢，要有成长性思维，而不是固定性思维，不然啊，只会让自己的思想固步自封，突破不了极限。而复盘是锻炼形成成长性思维很好的方法，没有复盘呢，就没有进步。作为自由职业者，每天思绪万千，复盘就是利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的事儿。看看自己有没有做无用功，是不是真的把 80% 的时间精力放在了 20% 那部分重要的事情上面。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创新能力也很重要。吴界老师的团队啊，从刚开始推出的21天写作营，到后来的年度写作，再到后来细分领域小说的年度写作，每年推出新的模式，就会有很多的模仿者和跟随者，但是吴界老师的团队每次都能够占领先机。在他的写作课上，有一个学员每隔一段时间呢，都和老师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一定能够创作出超级有创意的小说，但是老师每次问他，他都说哎呀，我要等想好了再写。可是呢，和他一起上课的同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作品，只有他还停留在自己的想法上。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约束你的行动力，所以有了想法之后啊，执行力一定要跟上，不能够等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去做，这样呢，可能就错失了良机。销售能力也是自由职业者最重要的能力，但是这种销售呢，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动性的。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度，作为专家的身份来吸引用户，打造自己的影响力，要有利他心态，建立自己独特的销售渠道。自由职业者在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好自我管理呢？前面我们说的小陈，虽然只做了短短4个月的自由职业的时间，但是由于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导致啊，他在那段时间的体重是严重下降，还在医院里面住了7天。所以作为自由职业者，一定要做好的是健康管理，注意饮食和运动，劳逸结合。除了做好健康管理啊，更要做好的是时间管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计划表，我们就一定会拖延到截止时间，所以只有做好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日计划，我们的工作效率才会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情绪管理， 一定要远离情绪内耗。如果察觉到自己每天的状态不对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自己啊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做事情呢也会很快进入到专注的状态。吴界老师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时候啊，习惯一个人战斗，他后来呢就慢慢发现了，在关键的时候有人点拨，有人指导，自己就能够茅塞顿开，成长的速度也会更快，贵人的思维和认识会更高，而我们正面临的困难可能在他们的眼中早就已经经历过了，并且拥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就像小米老板雷军在演讲当中讲到的，99%的问题都有答案，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找到答案，而贵人就是最好的资源。做好人际关系的管理必不可少，我们要自己成为贵人，也要学会联系贵人，有贵人指点，自己就可以少走弯路。另外呢，很多人会关心的是自由职业者的五险一金的问题，因为没有了单位作为媒介啊，我们作为自由职业者也可以按照灵活就业的方式缴纳五险一金，来保障我们的基本生活。做自由职业者条件很多啊，受益也很多，只有清楚地分析到自己的利弊，才能够找到适合的职业。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这本书呢，作者吴界老师在书里面分享了自己11年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故事和经验，给正想走向自由职业者之路的，或者啊是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参考建议，让人少走很多弯路，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读者椰子说了，自由职业者呀，确实是有一些美好的光芒，但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自律、创造、共赢等优秀的特质都需要具备，把一个人打造成一个企业谈何容易，与大家共勉加油。读者高校人生说了，说吴界老师啊，从自身的实战经历出发，分享了自由职业的苦与乐，并给了实战的方法指导，这是一本每一个想要或者正在从事自由职业的人越早阅读越受益的书。读者十寸光说了，说哎，作者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其实我算是做过几年自由职业吧，我以前呢在某大专院校里面带过4年课，后来呢就在家里面带学生，专职教他们软件操作。刚开始啊，2年收入比出去上班强，而且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但后来呢因为平台限制发广告的次数，招生就不好了。收入降下来之后啊，我就出去找工作做平面设计师，及至现在做新媒体内容运营，可以玩短视频，可以写文案，但是不怎么出爆款，也没有副业了，只是保持了自己一个小爱好吧，读读写写，玩得还算开心。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3: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乌镇。乌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北端，京杭大运河的西侧，地处水陆要冲，俗称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乌镇的历史悠久而灿烂，6000多年前就有先人在此创造着那个时代的文明，镇东郊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可以佐证。春秋时期，乌镇为吴江越界，战事频繁，吴国曾驻兵于此以防御越国，故得名乌戍，戍就是戍边的意思，从此纳入国家的政治建制。唐咸通13年建镇，南宋嘉定年间以市河为界，分为乌清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清镇，属嘉兴府桐乡县。新中国成立以后，市河以西的乌镇

归桐乡县，才统称乌镇。乌镇街道上清代的民居建筑保存完好，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镇东的励志书院是茅盾少年时的读书之处，镇上的西栅老街是旅游的主要景点。历史上这个小镇曾出过64名进士，161名举人，茅盾、沈泽民、阎独鹤等名人的名字更使小镇熠熠生辉。家家面水，户户枕河，是乌镇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的相通之处，但此地却有一部分居民用木桩或石柱打入河床中，上架横梁，搭上木板，由此造成人在屋中居，屋在水中游的水阁。屋子靠水的一边完全突兀水中，以致造成三面见窗，从任何一方凭窗而观，河水淋淋，舟楫寥寥，风光无限。在河边的建筑背后，用旧青石砖砌着一道古色古香、类似城墙的屏障，在这道墙外就是现代化的建筑街道。乌镇人民用这道不经意的故旧之墙，完好地保留了千年的文化沉淀，使小镇一发钟灵毓秀、朴素端庄。乌镇自古繁华，民风淳朴，桐乡全传花鼓戏、皮影戏、乡试等独特的民俗风情，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使乌镇成为目前江南古镇中独具风韵的佼佼者。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一本2000年旧手账，半部港城升职助运势。整理科室档案时，一本老旧的手工登记本，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悄然让我们重新触摸到科室的来路。与如今标准化

0: 电子化的精细台账截然不同，这本封面斑驳的旧本子格外朴素，仅列有序号、姓名、编号、疗程、移植日期、是否怀孕几项简单记录。然而正是这册沉甸甸的纸质台账清晰镌刻着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妇幼保健院试管婴儿技术早在2000年便已悄然起航。 为了还原这段被时光封存的历史，我们翻查陈年病历，走访科室前辈，在零散档案与口述记忆的缝隙中，拼凑出20余年前那段虽步履维艰却异常坚定的拓荒岁月。2000年，辅助生殖技术在国内仍是新生事物，认知有限，设备简陋，体系未成。 没有智能系统，没有成熟流程，没有高精配置，最初的助孕之路全凭老一辈生殖医者摸着石头过河。所有诊疗记录一笔一画手写完成，所有随访结果逐一人工追踪落实，每一例移植，每一次期盼，每一份结局都被郑重落笔于指业之间。 从2000年初创拓荒，到如今技术成熟、流程规范、服务暖心的现代化生殖医学科，20余载薪火相传，步履从未停歇。从单一技术起步，拓展为覆盖备孕指导、宫内人工受精、第一、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 胚胎移植、孕后随访、复发性流产管理、PCOS 专病指导，中西医结合保胎门诊的全周期生殖健康服务体系，从寥寥数人的拓荒小队成长为技术过硬、严谨规范、有温度、有口碑的专业团队。岁月流转，设备在更新，技术在迭代，流程在精进。 但始终不变的是生殖人敬畏生命、守护新生、成全圆满的赤诚初心。一本旧台账半部科室史，它不仅是岁月的物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未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将继续承袭前辈的拓荒精神，以更精湛的技术、更规范的质控、更温暖的服务，守护每一份期待， 助力每一个家庭圆满新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是连云港市唯一具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运行资质的专科，同时是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和连云港市医学重点专科。常规技术项目包括各种病因引起的不孕不育症、多囊卵巢综合征、复发性流产等生殖内分泌疾病诊疗，在生育能力评估，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祝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王蜀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园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